0: 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烟霾没有安全暴露水平，电子二手烟、三手烟同样可能造成伤害。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疲劳驾驶引入三维立体判定。食物加运动可能诱发特殊过敏。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荣军辉，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
1: 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年广东、上海、福建等多省份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今年高考考场安检的时候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专项查验。
0: 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集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为期两个月。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的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0: 记者6月3号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0: 3%，62%，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的约40%，居全国首位。
1: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种产品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3号，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1: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公园等多处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对此，植物专家发出提醒，这种植物实际上是外来入侵物种，千万不要吹落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
0: 6月2号，福布斯实时富豪榜单显示，软银集团创始人兼 CEO 孙正义身家攀升到1007亿美元，一举超越印度的安巴尼、阿达尼等富豪，时隔11年再次登顶亚洲首富宝座。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比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
0: 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攀升到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美国政府6月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上诉的结果关系到特朗普政府向美国进口商征收的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经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到影响。
0: 根据相关报道，3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武装部队等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
1: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不会允许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牵连的伊朗人混入该国的代表团，以参加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他表示，美国会对此进行密切观察。好的，早上的8:10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3: 真是烦，要做个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广告，烟倒抽了不老少，一个好点子都没有。
4: 哎呦，一样的一样的，熬了几个夜呀，还是讲不出来。
5: 买票了，买票了。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3: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还讲文明说道德呢，公共汽车上怎么就乱丢垃圾啊？哦，你就不能丢到车外面去啊？车外面去啊？
6: 文明和道德，看您怎么说，更要看您怎么做。
7: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9: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9: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0: 早啊，
11: 早啊。
1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1: 开车注意安全。
9: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2: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3: 方面构成，第一是风险。
14: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荣军辉。荣老师你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简单回顾一下近期的行情情况。五一之后大盘正面上涨，四五月份整体处于反弹修复周期，全球股市近期普涨，美股日韩等全球主要指数继续创出历史新高， A 股在人工智能板块的带动之下也是处于反弹周期，五月份沪指、创业板和深圳成指创出了年内新高，之后出现了波段回调的走势，回调之后仍有反弹的空间。在世界杯足球赛临近的情况下，市场会有一定的世界杯效应，全球股市在世界杯期间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波段回调，全球主要指数四月份以来的反弹持续的时间已经到了两个多月，时间周期来说也有波段回调、震荡洗盘的需求，蓄势充分之后，有利于后市行情的继续发展。人工智能板块在业绩持续向好的推动之下，继续带领全球股市上涨，分别诞生了纳斯达克第一大权重股英伟达和沪深300指数的第一大权重股万亿市值的光模块龙头。在行业发展预期向好的情况之下，相关龙头仍有发力的空间，科创板集中在半导体芯片板块，属于典型的科技股扎堆的板块。五月份加速拉升之后，出现了高位震荡的走势，后续整理充分之后，仍有活跃的机会。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仍在进行，对于相关的存储芯片、算力租赁等板块会有反复的带动效应。其他相对滞涨的铜板、高速连接等细分的板块，在业绩预期向好的带动之下，值得大家重点关注。 虽然说大盘走势比较强，但是大多数个股其实没有跟随大盘。最近经常出现大盘上涨，但是三四千家个股下跌的情况。除了所谓的老灯啊、消费白马等板块，即使是处于科技板块，或者说机工经济、人行第一人等新质生产力板块，只要不是高位高股价的权重股啊，多数个股也是处于持续探底的阶段。这说明市场的极端分化比较明显。后续随着高位个股的分歧逐步加大，处于相对低位的优质个股也有轮动反弹的机会。今年的行情已经明显表现出了震荡上涨的特征，中间也会充满各种波折。上涨趋势中的波段回踩更多的是为了洗盘，在洗盘的时候要敢于上车优质个股，这样才能够抓住后续的行情。对于预期向好的板块个股来说，采取低吸高抛的思路应对波动，逐步降低成本是比较好的策略。谢谢大家。
14: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11: 小指标大能量，
16: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12: 国元小课堂每天学习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证券投资人之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也就是 QD 制度啊，是指经过一国的金融管理当局审批通过，获准直接投资境外股票或者债券市场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在一定的规定下，通过基金的形式募集一定额度的人民币资金，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账户来投资国外的证券市场。它汇回的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等，经过审核以后可以转为本币的一种市场开发机制。那么和 QF 制度一样，它也是在货币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2006年4月18号，经过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原中国银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发布了《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也就是说，允许境内机构和居民个人委托境内的商业银行在境外进行金融产品投资。这也就标志着我国酝酿已久的 QD 制度开始全面的推出。那 QD 制度呢，在中国证券市场上还是具有一些特殊性的。首先呢，就是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资格认定是比较严格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申请人的财务稳健、资信要良好、资产管理规模、经营年限等各类条件都要符合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那同时呢，许可投资的证券品种和比例也是存在着一定的限制的。而最后，进出境的资金是受到相对严格管控的。那这些呢，都是 QD 制度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所具有的主要特点。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和您共同学习的小知识。我们下期再见。
17: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18: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17: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8: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17: 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作为一个在合肥工作的湖南人，学习合肥话真的很让我头疼。
3: 你妈的，合肥话你咬人呐！我跟你讲，在合肥一说“刚”啊，就能表达所有的意思。
0: 怎么可能？
3: 不信，我们试试。
0: 表示疑问，
3: 刚啊！
0: 表示愤怒，
3: 刚啊！
0: 表示劝说，哎，今天小美跟我大吵了一架，
3: 有刚啊！
0: 表示害怕，小子，你今天出门给我小心一点
3: 啊！刚啊！
0: 表示威胁，哎，那个小美啊，我今天和兄弟一起出去喝酒，晚一点回来啊！
3: 刚啊！哼！
0: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合肥话启蒙课堂。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6: 下面揭晓本年度最环保车型，请看大屏幕。
7: 这辆车零油耗，油价升。

0: 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在刚刚过去的第39个世界无烟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也是我国连续第四年关注青少年控烟问题。那平时呢，在很多的场景当中，随时可能遭遇二手烟，而青少年呢正处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更需要无烟环境的保护。但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呢，烟草暴露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烟草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习惯用这样一组数据说明。
3: 烟草的每喷烟雾中呢还有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这些物质呢作用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呢引起相关的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癌症。吸烟直接可以引起这四大慢病，每天吸一支烟，持续吸一年，会使一个正常的肺细胞发生150个突变。所以说每吸的一支烟哈，对人体健康都有危害。
2: 尤其是对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儿童青少年而言，烟草暴露对其健康可能持续造成影响。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说，吸烟指数是用于衡量吸烟者受烟草影响健康危害的主要评估标准之一，其计算方法是吸烟者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年数得出。如果一个人每日吸烟20支，持续吸烟20年，就会触及吸烟指数400以上的健康警戒线。青少年越早接触烟草，则意味着可能遭受的危害更加突出。
4: 青少年的发育旺盛的阶段，对尼古丁产生依赖以后，它的速度明显比老烟民要快。连续吸烟的年头长了，它的吸烟指数就超过了600、800、1000以上，那就成为了吸烟相关疾病的高危人群。
2: 而对于家中有婴幼儿的吸烟家庭来说，即便吸烟者可能不在孩子面前抽烟，三手烟的潜在危害还是会持续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育。支修一说，相比看得见的二手烟，这种隐形损害更难躲开。
4: 三手烟是指残留在烟民衣服啊，还有在家中的沙发、地毯、纺织品等室内家具表面的颗粒物。这些三手烟的烟雾残留物啊，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持续危害环境中的人体健康，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积累效应，即使开窗通风和擦拭也很难清除。那另外呢，这些烟草残留物还会重新的释放到室内的空气当中去，危害不吸烟人的健康，尤其是婴幼儿、儿童的健康危害那就更大，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增加孩子以后患哮喘的几率。
2: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大学生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及发现，大学生使用传统卷烟和电子烟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对于非烟草口味的电子烟，不少吸烟大学生还是较为青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张国新透露，不少大学生戒烟意愿较强，但仅有不到12%的人会付诸行动。

0: 调查显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公众当前已经对烟草危害有了更明确认识，但是对于一些商家打出的天然成分低尼古丁的宣传，一些烟草消费者仍然怀抱侥幸心理。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秋毅发现，在临床中，不少年轻的吸烟者觉得电子烟低危害、影响小，认为可以通过电子烟的替代实现对传统卷烟的戒烟，但为了戒烟才出的电子烟却造成双重上瘾。同时，青少年期对电子烟的接触可能直接导致其成年后转化为传统卷烟消费者。
1: 我记得当时电子烟出现的时候，曾经打过这样的一个广告的标语，他说啊，这个使用电子烟呢是可以帮助吸烟者戒烟的。其实到目前来看，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种效果啊。
2: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现在对于电子烟大家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认识啊，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会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1: 对，
2: 但是现在呢发现这个电子烟呢，第一是并不能够帮助吸烟者戒烟，而且更重要的是电子烟同样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和有害物，
1: 是
2: 大多数的电子烟和正常的烟草一样都含有尼古丁啊，而这个尼古丁呢是一种高度的成瘾性物质，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都没有完全成熟，对于尼古丁的敏感性比未成年比这个成年人呢要更高。
1: 嗯，
2: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电子烟和这个普通的这种就是烟草卷的那种烟啊，卷烟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对吧？
1: 对，
2: 因为它都含有这个一定量的尼古丁嘛。
1: 嗯，是
2: 电子烟加热产生的气溶胶被吸烟者呼出以后，可以直接沉积在物体的表面。除了可能的尼古丁和烟草生物碱之外，电子烟的二手烟、三手烟当中还包含着缓冲烃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
1: 嗯，
2: 它们都有可能被呼出到外环境当中，并且在较长时间之内留存电子烟产生的烟雾当中，同样含有气溶胶啊，也是一种新型的空气污染源。
1: 对，
2: 过去我们都说二手烟啊，现在呢又出现了这个三手烟。
1: 嗯，
2: 你看这
1: 就是附着在我们衣服上，包括这个家居环境当中的一些烟。
2: 就确实是有这个，就是有点流毒千里啊，这种感觉。
1: 是
2: 这个青少年呢容易受到烟草的诱惑，我们刚才说了啊，他的这个对于尼古丁的敏感性比成年人要更高。
1: 嗯，
2: 所以呢这个三手烟、二手烟往上追溯都是来自于一手烟，那么掐灭第一支烟就非常的重要。
1: 嗯，
2: 在家庭和社会层面营造无烟环境，对于青少年拒绝烟草有着积极的作用。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驾驶时长以及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啊，是指这个驾驶人呢在长时间连续行车之后产生生理机制和心理机能的失调，而在客观上出现驾驶机能下降的现象。那么在疲劳状态之下，驾驶人的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力呢都会显著的降低，严重的时候甚至会短暂的睡着，完全失去对车辆的控制。那么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进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那么新规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定驾驶员是否是疲劳驾驶。那么在新的认定规则之下，哪些驾驶行为是属于疲劳驾驶？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3: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

0: 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长得断，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1: 血压有点高，造成的头晕嘛，两眼一黑，当时有一点意识。
0: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河北省交管总队高速7支队民警张景松：
2: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3: 疲劳驾驶有风险啊。
4: 这个疲劳驾驶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就是比较复合因素然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3: 对，
4: 以前呢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以时长嘛，那个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提示啊，就比如说你多长时间了啊，他建议你要休息。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大车，它在什么时间段它不能上高速，它也是就是预防这个疲劳驾驶的。但是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比如说你其实你开车的时间不长，但是你之前那一天你很疲劳了，就是你积累了疲劳，对吧？
3: 对。
4: 然后你再去进行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虽然说你是没有啊，就是达到一个就是很长时间的驾驶，但因为你前面积累的疲劳程度，所以依然导致你最后是有一个疲劳驾驶的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的一个存在。
3: 是的。
4: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要去考虑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就我们怎么样去进行有效的一个判别。现在这样的一个三维锥啊，事实上是给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参考。对于更多的这个朋友来讲呢，它更加的这个科学啊，只看4个小时而比较单一。
3: 对，
4: 现在这个机动车的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已经正式实施了，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新体系下的违法行为的认定只有一个手段啊，它这个靠驾驶时间，但身体疲劳度呢实际上是一个人生理状态。我个人感觉呢，这个里面有2个点啊，就第一个点呢是规则不断的在进行调整啊，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可参考的维度。另外呢，就是从大家自身的这个感受上来讲，就你自己其实是比较容易能够感觉到的，对，就你到底有没有疲劳驾驶？
3: 对，
4: 这个其实还是，我个人感觉就还是能够起到很大的这么一个作用的。
3: 是，
4: 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明明已经有点累了，然后非要就是觉得好像我必须要在多长时间之内赶到，
3: 对，
4: 或者是我一定要怎么样，觉得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呢，就抓紧时间找一个服务区，然后稍事休息其实就可以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呢？是我的那个车啊，它有一个类似于像是，就是类似于我感觉它是一个走神的那个。就是监测，就是我之前那个在路上，其实我刚上车，

0: 时间其实很短，而且我也就是也没有疲劳，其实并没有疲劳，不是疲劳的问题。
1: 嗯，
0: 但可能就是突然这个，大家知道，在这个就是开，尤其是开这个高速啊，
1: 嗯，
0: 它很容易会出现就是长时间的同类型的这个路段，你开的时间长了以后，
1: 嗯，
0: 然后你好像突然就会有点那个像发呆一样，
1: 哦，
0: 就是你的眼神突然就呆滞了，然后我的那个车就会报警。
1: 哎。还真不错，
0: 然后它叮叮叮一响啊，然后你就会警醒一下，
1: 嗯，
0: 其实你也不是，然后它会告诉你你是不是疲劳驾驶，就会提示你，有的时候其实很短，上高速没多长时间它就提示你是不是疲劳驾驶，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当然会做一个判断了，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吧，
1: 嗯，
0: 但也有一些时候呢，就比如说我中午刚刚吃过这个午饭，尤其是午饭你吃的过饱，
1: 嗯，
0: 然后天又比较热，
1: 就会容易困，
0: 对，天又比较热，嗯，然后呢你坐在那个车内，即使你开了空调啊，那个阳光打在身上，它还是觉得会有点热，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啊，其实你就是会有点想睡，
1: 嗯，
0: 容易出现这个驾驶的这个风险。虽然说你上车的时间可能不是很长，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刚在景区某个地方游玩，让我吃过饭，上车，然后中午吃的比较饱，然后温度又比较合适，就容易睡。
1: 嗯，
0: 那个我后来就这个采取两种方式，
1: 啊，
0: 第一种就是如果我不是很困啊，我会选择把窗户开开，然后那个风啊，呼呼一吹啊，你就清醒了。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我确实觉得不行，然后我这个就找一个服务区，其实真觉得不行就找个服务区，稍微停一下，其实就好了。或者你就是从车子里面走出来，
1: 嗯，
0: 比如说你上洗手间，打一点水，
1: 稍微活动一下，
0: 对，用那个凉水把脸稍微喷，因为它那个实际上是，就大家知道，中午吃多了以后，它那个血液都流到胃部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比较容易困，你给自己做一个调整以后，哎，你觉得没问题，然后你再上。总而言之吧，就是我觉得呢，标准当然很重要，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参考，
1: 嗯，
0: 但是自己是自己这个身体的第一责任人，
1: 嗯，
0: 然后你发现不对的这种情况之下呢，一定要去及时的休息，或者呢去做一些其他的这种调整，让自己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之后，然后再去开车。
1: 对，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有的朋友呢他是长时间开车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工作属性哈，
0: 嗯，
1: 所以呢如果您在上车之前或者说在开车的途中发现了自己的身体，比方说有头晕啊，然后有出冒冷汗啊，像这样的一些身体状况给您警示的时候呢，一定要在开车之前啊，为了您自己以及别人的这个安全啊，要去做一个身体检查。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是我爸爸他就是开车的时候他出现了头晕冒冷汗，后来呢他后来在这个症状出现了之后，他还要再出一个长途的一个差，后来我们就劝他，就说你还是把身体检查好了以后你再去，这样比较安全，至少你身上有药啊什么的，对吧，很安全一些。结果呢他后来就去查了，结果查出来是腔梗，所以就是有一些东西它是很危险的，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说我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食物加运动可能诱发的特殊过敏。最近呢杭州的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以后呢突然发生了休克，后来呢经过医生的诊断，他被确诊为是吃了面条之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这类特殊过敏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3: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就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2: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 他们对科氏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4: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呕吐啊、腹泻啊。
2: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5: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2: 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3: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我以前只知道，就是我有时候运动的时候，就比方说尤其在春天，比方说我去到楼下去跑个步什么的，我对那个风过敏，就是它吹到这个身上过以后，然后我身上起了这个红疙瘩。
6: 容易起风疹。
1: 对对对，
6: 容易起风疹的有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过敏啊，这个事儿还真是我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
1: 还很复杂，
6: 就对它比较复杂，就挺玄乎的，有时候就是你不知道
1: 什么时候就过敏了，
6: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过敏源，
1: 对，
6: 然后你就过敏了。但是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呢，是要引起重视。就如果说你发现了啊，可能在某些条件下会诱发过敏啊，然后自己呢要注意去进行规避。然后一旦发现有一些不合适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可能就需要及时的就医，这样会安全一些。
1: 好了，早上的8:56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6: 我是史威，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6: 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弟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最近有一档节目叫《国乐无双》，这是一档新的音综，有人说它是音综黑马，有人说它是老歌新唱的教科书。但是在我看来，他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就是他告诉了我们，语言是有边界的，但是声音没有。今天的一个小时时间，带您听一组来自《国乐无双》第二期的歌单。这组歌单有一个主题叫《同频》，我来自你的年代。成龙、陈小春、雷佳、李宇春、梁咏琪、杨千嬅、宋亚轩、张杰，八位歌者，八首歌，跨越了30年。但更动人的是，这些歌有的用国语唱，有的用粤语唱，有的在半醉半醒的四川方言间切换，有的在敦煌壁画与粤语腔调间漫步。当国乐遇上国语，当民乐拥抱粤语，一种共同无双的美学正在发生。首先，我们就从一段少年的声音开始。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22岁的宋亚轩。20年前，梁咏琪唱了一首《胆小鬼》，那是少女时代的心事，藏在每一句《胆小鬼》里，甜甜的，涩涩的。20年后，宋亚轩选择了这首歌，在原唱梁咏琪就坐在台下的情况下，他说他想用少年声线完成内向者的成长独白。原曲《少女情爱》的框架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年轻人借着老歌完成了和胆怯的和解。所以你听这一版的《胆小鬼》，不再是我喜欢你但我怕说出口，而是一种更广义的勇气，承认自己胆小本身就是一种勇敢。国语歌词里的细腻被一位少年用温暖透亮的声线重新诠释，国乐的笛声和吉他交替出现，像是在告诉你，胆小只是你的外衣，但你内在的有趣谁也藏不住。在这期的节目里，有一个很温暖的细节，就是宋亚轩在演唱《胆小鬼》的时候，原唱梁咏琪就在一旁为他鼓劲儿，让内向的亚轩颇为紧张，但也正是这份紧张的动力，让他把舞台完成得更好。从国语到粤语，从少女心事到少年独白，一首歌在两种声音的对话中完成了跨时空的交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梁咏琪在《国乐无双》第二期的表现，这一次他选择的歌曲是李行亮的《愿得一人心》。

在这些音综当中，梁咏琪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她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唱了两首歌，第一期呢是我爱你，第二期是愿得一人心。这首国语歌被她用粤语重新填词之后，很多听众都表示粤语版真的完全变成了另一首更动听的歌。原曲的意境是年轻时期盼良缘，在她五十岁的唱腔里被彻底剥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成熟的坦荡。照顾别人的感受之余，照顾自己的心也很重要。声音的跨度从来不是技术上的跨度，粤语九声六调的韵律把这首国语歌的柔美变成了另一种质感，不是柔柔弱弱的，而是绵里藏针的，温柔的但又是坚定的。有人在网上说，梁咏琪的这一版愿得一人心把院子唱活了。真的，好的音乐总是能让人听出时间的厚度。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成龙大哥的这首《来跳舞》。

今天的第三首歌，歌曲本身热热闹闹，舞台呈现是蹦蹦跳跳。相比于第一期成龙大哥的小美满，少了安安静静的温暖，多了勇敢突破的拼劲儿。主持人华少介绍成龙出场的时候，用了一个极具反差感也极具话题性的称呼，叫做新生代唱跳歌手成龙。心不老便与时代同频，这句话就是成龙这个舞台最精准的诠释。他不是在证明自己多会唱多会跳，声音或许不在最完美的状态，但是在那个旋律里，72岁的他和90年代那个吊着威亚在高楼间飞檐走壁的少年，此刻选择了同频共振。这就是国乐无界，在72岁的高龄扔掉打了一辈子的功夫外套，披上了一身轻松自如的舞衣，唱一首年轻人的歌，跳一支属于自己的舞。听完这一段，你会发现成龙大哥唱的哪里是来跳舞，他唱的分明是你还年轻，别停下来。他72岁还能登台热舞，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敢迈出舒适圈呢？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期节目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张杰翻唱了成龙的经典《醉拳》，唱完之后，成龙大哥严肃地开玩笑说：“我求求你啊，这是你最后一次唱我的歌，再唱我饭碗要丢了。”两代音乐人，两种语言，两种风格，在同一个舞台上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接力，这也许就是《国乐无双》这档音综最动人的部分。好的音乐从来不分年代，只分共振。接下来，我们来听张杰的这首《醉拳》。

0: 成龙的经典作品被张杰用一种特别的方式重构了，他把四川方言说唱揉进了醉拳里，粤语主歌川味念白交替出现，七分醉三分醒，他唱着安逸得很。为了这首歌，张杰还专门找成龙拜师，学了醉拳的一些武打动作，所以舞台上的他不只是声音在打醉拳，身体也在打。国乐乐器、武侠意境、现代编曲，三者在这首歌里完成了一场漂亮的共舞。一段令人酣畅淋漓的醉拳来自张杰。这里是那些歌儿，在上半场的四首歌，我们听完了少年的勇敢、女性的成长、硬汉的温柔以及武侠的豪情。那在下半段，我们会继续分享国乐无双这档音综第二期的另外四首歌，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回来。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回来啦！
3: 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等到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都够我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光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7: 难怪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

0: 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就来，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2: 方。吃不到，
0: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3: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规
3: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0: 阿妈，
4: 丫丫，是你吗？
0: 我想你了。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8: 和小美的
9: 幸福生活。
10: 哎呀，我说这位帅哥呀，你走路看着点呀，撞到我了。
11: 吵吵啥玩意儿？吵吵，好狗不挡道。
10: 哈，你居然骂我，看我怎么对付你。
11: 服务员，我要一杯咖啡。
12: 先生，这是你的咖啡。
10: 服务员，我也要一杯咖啡。
12: 好的。
11: 怎么是你呀？
10: 帅哥，不好意思啊，刚刚撞到你了。
11: 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10: 真不好意思，我是特地过来跟你道歉的。
11: 好了好了好了，下次注意吧。
10: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12: 半小时后，
11: 服务员，买单。
12: 好，先生，一共是1080元。
11: 你讲什么？一杯咖啡1斤多？你疯了吗？
12: 是这样的，刚刚坐你旁边的这位女生是你女朋友吧？她要了100个提拉米苏带走了，加起来一共1080元。先生，您看怎么付款呢？
10: 喂，微微啊，通知单位所有人，下午茶我请客，请大家吃提拉米苏。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有和自己的对话，和过去的自己的对话，和时代自己的对话。第一首来自雷佳《壁上观》。雷佳是国家队的歌手，声乐技术无可挑剔，强声压，饱满共鸣，精准音准。但这一次他没有唱他最擅长的民族唱法，而是选择了一首粤语版的国风曲目，叫做《壁上观》。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敦煌壁画的乐舞形象。你听他的版本，中段穿插的少量的粤剧式咬字变化，轻重音完全是依照词曲意境灵活的调整。这不是在炫技，这是在声音用他的声音来作画，所以这首歌只需要闭着眼睛听好。琵琶一响，你好像就能看到飞天，看到胡旋起舞，看到回眸一笑，已是千年。

看了这期的音综之后呢，很多人说雷佳版的《壁上观》，这是国宴水准的舞台。我觉得这个评价真的不过分，因为这首歌它不是技术的堆砌，而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自然流露。从国风到粤语，从敦煌到当代，这首歌本身就是一次无界的对话。在《国乐无双》第二季的舞台上，我们还等到了杨千嬅。他的声音里有故事，而且是那种不必多说，你一听就知道他经历过的那种故事。这次他选唱的是《假如我们还爱着》，这是他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

杨千嬅说，人生路最可惜是遗憾没爱过。这一次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她把成年人对爱情的感悟全部都揉进了旋律里。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国语版和粤语版在情感的厚度上是有差别的。国语的版本可能更偏向于假如的假设和遗憾，而杨千嬅的粤语版更偏向于爱着的笃定和释然。她唱的不是失恋，是那些年在爱里的勇气和不后悔。和梁咏琪同台竞技的时候，两个50岁的女人站在一起唱，那种默契不需要排练，那是30年的友谊和对生活的共同理解。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这些歌，无论是国语还是粤语，还是改编之后，他们的共同点不是语言，而是真心。真心的人用什么样的语言唱歌都好听。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乐无双这档黑马新音综第二期的8首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李宇春。6年前李宇春唱红了无价之姐，那是火遍全网的态度宣言。6年之后呢，他又在国乐无双的第一期的舞台上来了一次国乐与粤语的改编版，把宣言唱成了答案。在琵琶与古典的律动中温柔而坚定地宣告，我是我自己的无价之宝。那今天要分享的是李宇春在国乐无双第二期舞台上演绎的另一首摇滚 Don't Break My Heart。

这支经典的摇滚老歌被春春用最简单的方式重塑，一支有线麦克风，电吉他弹唱，摒弃繁复的舞美堆砌，仅凭人声与乐器搭建起九十年代摇滚的氛围。这次舞台野性与从容并存，随性摇摆的肢体配合慵懒的唱腔，利落完成了曲风的跨越式突破。没有花哨的改编，但是每一句都很有劲儿。李宇春的 Don't Break My Heart不是翻唱，而是一次隔空的致敬。他用有线麦克风还原复古的声场，用心把九十年代华语摇滚的光泽带了回来。有些人说他在怀旧，但是我觉得不够准确。他不是在怀旧，他是在提醒我们，好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被听见。下半场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小春。很多人认识他，但可能不知道他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全开麦唱跳了。这次他说，要你管吗？我把它做好就好了。他把自己的经典算你狠和年轻人的热歌要你管融合在一起，全开麦，边唱边跳，气场全开。年轻人宋亚轩看完之后感叹了一句，说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那句话，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这是什么样的力量呢？这是一个经历过风浪的人站在那里告诉你，我还在，而且我还唱得动，跳得动，甚至还能推陈出新，把年轻人的东西融入老歌里。国语与粤语在这首歌里碰撞出奇妙的火花，旧曲目与新表达在此刻完成了一场跨代际的和鸣。也许这就是同频《我来自你的年代》最好的诠释。我们不在同一个年代出生，但是我们可以在同一个节拍上共振。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就完美的交给山鸡哥，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4: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6: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7: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8: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7: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关注哪些健康观点。民间流行着很多中暑的急救神技，其中呢不少是错误的，千万不要随意的采用。那么中暑之后该如何正确急救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刚刚我们说的中暑啊是热中暑，接下来还要说一说冷中暑。在气温升高的时候，空调使用频繁，小心发生冷中暑。众所周知啊，热会导致中暑，为什么冷也会呢？其实和热中暑类似啊，冷中暑的发生也和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失灵有关。那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冷中暑？如何预防冷中暑呢？今天节目当中也来和您聊聊。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孩子家长会聊到孩子过敏的话题。那过敏是免疫力变差了吗？过敏会遗传吗？怎么样降低未来宝宝的过敏风险呢？我们今天来听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医师知雨香为您支招。对于关节病患者来说，夏天是格外舒心的季节，没有了冬日严寒的侵袭，关节的酸痛僵硬症状会明显缓解，很多人就因此放松警惕了，疏于调理和养护。殊不知啊，夏季恰恰是骨关节疾病调理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最佳契机。尤其是三伏天是全年调理各类关节炎症、颈椎病、老寒腿的关键窗口期，抓住夏季黄金时节科学干预，从根源上固本培元，就能够有效地规避秋冬旧疾复发、病情加重的问题。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调理和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了夏季啊，人们最怕的就是中暑啊，因为中暑一旦发生会造成很多比较严重的后果。那民间也是流行很多中暑的急救神器，那其中不少呢其实是错误的，千万不要随意采用。比如说掐人中啊，掐人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疼痛刺激促使患者恢复意识，对中暑本身并没有治疗效果，而且普通人往往操作不当，容易给患者的健康带来额外的伤害。比如说施救者用力过猛，指甲过长，会造成患者皮肤损伤，掐人中时将下颌一起压下，引起舌根后坠，导致气道阻塞。如果说患者伴有呕吐的现象，掐人中会使口腔闭合，引起呕吐物气道反流，导致窒息。所以呢，这个掐人中也不能随便掐哈。还有就是在中暑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给中暑者使用藿香正气水，这个也要慎用。中医将中暑啊分为阳暑和阴暑，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下所导致的是阳暑，长时间吹空调、大量吃冷饮、贪凉行为所导致的是阴暑。藿香正气水对于阴暑有效，对阳暑无效，而且藿香正气水含有40%到50%的酒精，阳暑患者服用之后会发生严重脱水，加重病情。如果说遇到中暑的人体温升高，能不能吃退烧药呢？ 千万不能吃哈。中暑患者的发热是由体温调节系统功能障碍所导致的，退热药对它不会有治疗效果。中暑患者常常还伴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症状，而且大部分的退热药呢是非甾体抗炎药，会刺激胃肠黏膜而加重症状。中暑之后，患者体液丢失较多，严重时会引起肝肾功能损伤，而退热药会加重损害。那么，中暑之后如何急救呢？首先是要转移，迅速脱离高温环境，将患者转移到阴凉、干爽、通风的地方休息或平卧，解开衣扣或松开衣物。如果说衣物被汗水浸透，应该及时更换。第二是降温，用湿毛巾或冰袋冷敷患者的额头、胸口、腋下及大腿根部等处，或者是用50%的酒精、冷水、冰水等擦浴全身，并且配合持续的扇风，直至患者体温降至38度以下。第三呢是补水，患者依然有意识的时候，可以给予一些清凉的含盐的饮料，注意一定不要急于给患者补充大量水分，否则会引起呕吐、腹痛、恶心的症状。第四呢是促醒，如果患者已经失去意识了，可以用手指掐患者的人中、合谷穴等穴位，促使患者

0: 苏醒。如果患者已经呼吸停止，应该立刻进行人工呼吸。第五呢是遵医嘱，如果患者体温已经超过40度或者出现昏迷、抽搐的症状，应该立刻脱离高温环境，并且拨打120，尽快的送医。运送途中要积极进行物理降温，以保护患者的大脑、心脏等重要器官。有几类人群是特别容易发生中暑的，应该给予格外的关注。第一种是在高温高湿、通风不良的环境当中进行剧烈活动的，比如说体育活动、军事训练等人群。第二类是婴幼儿，他的体温调节系统发育不完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差。第三类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的体温调节系统功能减退。第四呢是超重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第五类是饮酒或是服用了会影响散热、排汗等作用的药物的，这类人群容易发生中暑。好，学会了中暑之后的急救方法以及重点关注几类容易发生中暑的人群，我们努力的去减少中暑的发生，保护生命的安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身体健康状况五常看。一、常看饮食。食欲是身体健康的晴雨表，当您的食欲突减、食量下降的时候，一定要去查明原因。当然，食欲陡然亢进也是异常的表现。二、常看体重。体重迅速增加或者是急剧下降都对健康不利，所以将体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尤为重要。三、常看睡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钟，如果长时间改变生活节奏，就会改变内分泌，导致神经紊乱和睡眠障碍。四、常看大小便的颜色。不同种类的饮食排出的粪便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当大便当中混杂血液或粘液，说明胃肠道出了毛病。大便如果呈沥青般黑粘稠状，说明消化道出血。大便如果呈白色，可能是患了胆道疾病。出现这些情况，最好抓紧去医院做检查。五、常看脾气。自己是否经常无端地发脾气？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疾病所导致。一般来说，高血压、胃病、肝炎等都会引起烦躁不安，使人容易动辄发脾气。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刚刚说了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对中暑的患者进行急救，以及重点关注一些容易中暑的人群，给予及时的关注，减少中暑的发生。刚刚说的是热中暑哈，接下来要说这样一件事儿哈。小李是一名公司的白领，由于近来天气炎热，他上班之后呢就一直躲在办公室里，并且把空调的温度调得很低。一天下午，小李外出办理业务，可是出门之后刚走不远，就感到头晕、恶心、乏力，双腿站不直，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一位热心的路人赶忙把他送到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诊断他是得了冷中暑。那为什么会发生冷中暑呢？

众所周知啊，热中暑会经常发生啊，就是因为热导致的。为什么冷也会呢？其实呢，和热中暑类似啊，冷中暑的发生也是和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失灵有关。那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冷中暑呢？人体长时间处于低温环境的时候，由于无需利用排汗等方式散热，体温调节中枢会出现宕机现象。这个时候，如果人体突然进入高温环境中，体温调节系统可能会无法及时对高温刺激做出反应，导致不能有效的散热，从而引发头晕、恶心、乏力等一系列症状。看起来人体似乎变得不耐热了，这就是冷中暑了。除了上面的情况，人体长时间所处的高温环境，进入低温环境时也会发生冷中暑。比如说夏季户外运动之后，立刻大汗淋漓地进入空调房间，或是持续大量的摄入冷饮。这个时候呢，低温刺激会使皮肤血管收缩快速，皮肤的血流量减少，汗腺分泌量降低，导致体温调节系统无法及时发挥作用，热量在人体内蓄积，容易引发头晕、恶心、腹泻等中暑症状。那如何预防冷中暑呢？炎热季节使用空调时，室内温度应该保持在26度以上，以和外界温

0: 从室外进入空调房间要稍作休息，而从室内到室外的时候呢，要提前关闭空调，并且开窗通风，避免骤冷或骤热。浑身大汗的时候呢，也不要使用冷水洗澡。 绿豆汤等解暑饮品不能够缓解冷中暑，甚至可能会加重病情，应该避免饮用。生姜红糖水或者是姜汤对冷中暑有较好的预防治疗效果，可以适量的饮用。应对暑热呀，人们除了吹空调，还会喝冷饮吃冷食。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如果大量的摄入冷的饮食呢，会导致血管急速收缩，血压升高。如果是高血压患者，很容易诱发脑出血。对于儿童来说，如果大量的摄入冷的饮食，消化系统受到刺激，会导致食欲缺乏或者是引起积食厌食，也会导致营养物质吸收障碍和缺乏。 长此以往呢，会导致儿童体质下降，容易发生感冒，并且引发很多慢性病，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咳嗽等等，甚至影响生长发育。所以说我们在日常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把温度调过低，避免室内外的温差过大。还有要注意的是，从温度较高的 室外进入室内，千万不要拿起冷饮猛地就灌下去，也不要立刻把空调开到十几度这么低。那么空调最好就保持在26度这样一个温度，这样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自如的调节，我们的神经的调节系统不会失灵，也不会发生猛烈的冷中暑和热中暑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薯，一两豆腐肠丁煮。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
2: 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驻盐盐，1万步走8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4: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5: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6: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的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的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
7: 哎，明明，赶快走呀！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8: 学习学的不咋样，鞋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写作业去。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在孩子家长的讨论的话题当中呢，过敏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因为宝宝在不同的季节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过敏的反应，那么家长就会疑惑，孩子过敏是不是免疫力变差了呢？那么还有家长担心这个过敏会不会遗传啊？有的准备要宝宝的家长呢，会觉得担心自己的过敏会遗传给宝宝，那么如何降低未来宝宝的过敏风险呢？那这些问题呢，我们听专家来为您解读哈，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医师支玉香为您支招。
1: 过敏不是因为免疫力差了，而是免疫系统失衡了。正常情况下，人体接触到外来的一些物质后，我们的免疫系统

0: 发生多种免疫反应，但只要处于平衡状态，我们就不发病。过敏实质上是人体接触到某些过敏原后出现了过度的免疫反应，产生了免疫球蛋白液，导致免疫失衡，进而伤害了某些器官，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反应，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过敏反应。比如人体吸入了某些花粉后，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不发病，或者只是轻微打个喷嚏，不会造成对人体的伤害。但如果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异常，对花粉产生了误判，表现出过度的免疫反应，出现了持续性的打喷嚏、流清鼻涕、鼻子堵塞等症状，这就导致了我们常见的过敏性鼻炎的发生。所以呢，确切地说，过敏是免疫系统发生了过度免疫反应所致。过敏性疾病是可防可治的，那么准父母如何避免将来的宝宝发生过敏呢？要明确的是，不能百分之百完全避免过敏的发生，因为过敏和遗传、环境、免疫系统发育等都有关系。但是呢，我们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宝宝的过敏风险，而且呢，从备孕、孕期到宝宝出生后都有明确可做的事。首先呢，在孕期，孕妇的生活方式很重要，比如多一些户外活动，避免久坐，这呢有利于预防未来宝宝发生过敏。其次呢，孕妇的饮食也非常重要，那么建议呢饮食要多样性，正常饮食，不要刻意躲开一些容易产生过敏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鸡蛋、牛奶、花生等食物。那么这些食物呢，只要您既往不过敏，都要常规摄入。另外呢，建议多采用地中海饮食，也就是多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坚果、全谷物、鱼类，尽量的减少红肉和加工食品的摄入，要补足维生素 D。 那么这些呢，对预防未来宝宝的过敏都会很有帮助。关于宝宝的出生方式，建议尽可能自然顺产，非必要不选择剖宫产，产后尽可能母乳喂养。4到6个月的时候呢，建议要及时添加辅食，宝宝也要尽可能饮食多样化，这样呢都非常有利于预防宝宝发生过敏。可见预防宝宝将来的过敏，从妈妈怀孕起直至宝宝出生长大，养育越自然越好。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别让含糖饮料伤害您的健康。研究发现，含糖饮料会带来热量的过多摄入，这与肥胖率的增加有关。对于幼龄儿童来说，经常喝含糖饮料也会导致他们超重肥胖。另外，过度饮用含糖饮料的人发生糖尿病、血脂异常、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将增高。世界卫生组织强调，从营养角度，我们的饮食当中并不需要添加任何糖，建议含糖饮料的摄入量每天不要超过250毫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冬病夏治，掌握科学调理与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新

0: 钱。碗里还大胖，你看这都几点了，这个月第一天你就迟到，罚100块钱。
1: 这是3000，拿去吧。
0: 什么意思啊？
1: 哦，我迟到一个月，我想包个月。
0: 这个月只有28天。
1: 那剩下200块钱当是你的小费吧。
0: 哎，大胖，干什么？你敢工作时间睡觉？
1: 老板啊，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打游戏通宵，有点累啊。
0: 不，我给你工资就是让你上班睡觉的，可是的。
1: 好了，这是2000啊，拿去，就当我旷几天工，好不好？够不够？哎呀，终于下班了，哎，去找小美看个电影啊。
0: 那个大胖，你过来一下来。这个方案还是要改一下啊，辛苦你加个班。
1: 但是老板我已经下班了。
0: 我给你加班费啊，叫你加班又不是叫你免费的。2包涪陵榨菜可够可管。
1: 这里是一箱涪陵榨菜，你拿去，辛苦你今天自己加班，拜拜。唉，什么时候我才能变得比老板更有钱，过上这样应季的生活。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3: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6: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9: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关节疾病的冬病夏治。对于关节病患者来说呢，夏天是格外舒心的季节，没有了冬日严寒的侵袭，关节酸痛僵硬的症状会明显的

0: 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的调理与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汪源，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医学博士，中医药传承博士后，主任中医师、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指导导师，医学大师徐京是学术经验传承人，安徽省首届青年江淮名医，安徽省第十三批省学术和技术后备带头人，安徽省青年领军后备人才，国家中管局高水平重点学科后备学科带头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病学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委员，主持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五项，主持省级科研项目五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 SCI 收录15篇，主编著作4部，参编8部，获科技奖励15项，安徽省科技成果18项。擅长应用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纤维肌痛综合征、产后风湿症等多种风湿免疫性疾病及胃脘痛、睡眠障碍、抑郁症等中医杂症。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汪源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汪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请汪主任做客直播间呢，给大家讲一讲冬病夏治如何去养护我们的关节哈。那首先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冬病夏治呢？哪些人适合冬病夏治？
1: 其实冬病夏治呢，是我国传统中医药疗法中的一种特色治疗，它也是呢根据我们中医类经当中啊春夏养阳和长夏之冬的这种克制关系发展而来的一种中医养生治病的指导思想。冬病夏治呢，它是指对于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者是加重的一些疾病，在夏季啊给予针对性的治疗，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从而使冬季易发生或者加重的这样病症呢减轻或者是消失。它也是呢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一个具体体现。
0: 嗯，
1: 在临床当中啊，我们很多人群是适合做冬病夏治的。比如呢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在冬季高发的疾病当中啊，最常见的呢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慢支、哮喘、慢阻肺等等。这些疾病呢在冬天呢遇到冷空气以后很容易并发，甚至呢加重，并且呢经久不愈，每一到冬天呢它也会发作，所以呢特别适合呢在夏季进行提前的预防，有利于降低在冬季里的发病。第二个呢就是风湿免疫性疾病。在冬季里因为天气寒冷，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呢很容易出现这种关节疼痛、颈肩腰背痛这些疾病。这些疾病呢往往让患者呢痛苦不堪。因此这些患者可以呢通过冬病夏治的方法提前呢来预防减轻病情，预防的疾病在冬季的复发和加重。还有呢就是妇科疾病。很多妇科疾病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呢主要还是寒气入体所导致。比如说这个宫寒不孕呢、痛经等等。因此呢想要治疗那么就要暖宫，在夏季里的气温较高，这些疾病呢往往不容易出现，但是到冬季呢这些症状就容易出现，所以呢在夏季里提前用这个三伏天啊，用这个穴位贴敷的方法来治疗这些妇科疾病也有很好的疗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耳鼻喉科的疾病，这些系统疾病呢最常见的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等等，通过在夏天的这个三伏天呢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也有利于控制病情，降低呢在冬季里的发病率。
0: 那么冬病夏治都有哪些方法呢？
1: 冬病夏治呢其实不仅仅是三伏贴，它的方法其实很多。主要分为呢这个内服和外治两大类。 内服呢，大家知道啊，这个中药的汤剂啊、中成药啊，它可以根据患者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体质特点，予以呢组方配伍啊，来进行这种中医辨证的调理。还有一部分患者可以通过。

0: 冬季的这种清补的膏方进行调补，效果也是不错。那外治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啊这个针灸啦，艾灸啊，三伏贴啊，还有呢这个推拿按摩等等，很多中医的方法都可以在冬病夏治中使用。
1: 嗯，好，那么您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关节疾病的专家哈。那生活当中常见的各类关节疾病当中，有哪些病症适合冬病夏治？像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骨关节炎，是否都适配冬病夏治呢？
0: 因为我们中医嘛，还是强调的是辨证论治。
1: 嗯，
0: 那冬病夏治呢，也是这样啊，还是在中医的理论指导下开展的一种中医特色疗法。那么各类关节啊，只要符合我们中医这种虚寒湿的这样一些辨证特点，都是可以来做冬病夏治。那患者呢，往往会有这种怕风怕冷呐、关节冷痛僵硬啊、四肢不温呐、这种虚寒性的这种表现，实际上都是可以来进行冬病夏治的。
1: 好，那么从风湿科的专业角度来看，夏季调理关节病的核心的中医原理是什么呢？
0: 实际上三伏天呢，它是治疗关节病的最好时节。冬季呢，寒冷潮湿啊，风寒湿邪呢侵入人体，容易引起这种静脉不通、气血不畅，而导致关节和肌肉的疼痛。而夏季呢，天气回暖，经脉和气血啊都逐渐畅通了，疼痛的症状呢也会减轻，往往呢不被患者重视。那一到冬天啊，患者的疼痛僵硬的症状呢又会反复。所以呢，在夏季一定要抓住啊这个自然界的这种阳气最为旺盛的这个三伏天，来驱散呢体内积存的寒邪与湿邪，从而达到减轻症状，预防这个冬季呢旧病复发的这样一个目的。
1: 好，就是抓住时机，不要错过哈。那么以老寒腿为例，那冬病夏治如何调理老寒腿呢？
0: 老寒腿呢，当然是一个民间的俗称啊。患者一般呢，主要表现呢就是下肢或者是关节的发凉，腿部的酸麻胀痛，或者是有沉重感、疼痛啊、行动不便啊、关节畸形等等。一到天气变冷呢，关节局部的这种肿胀不适的症状就会非常的明显。严重的时候啊，可以甚至出现不能下蹲、上下楼梯困难这样一些严重的表现。那中医认为呢，老寒腿的主要的病因啊，还是在于寒邪入侵、经脉闭阻。老寒腿呢，以往都认为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病，但实际上呢，现在啊，年轻人也会得。除了一些运动员、模特啊，还有一些这个重体力劳动者的，他的膝关节容易损坏以外啊，那些平时缺乏运动、缺乏防寒意识的年轻人呢，也容易患上老寒腿，特别是一些爱穿裙装的办公室女性啊。白领人士啊，还有一些呢，人呢偏爱穿这种裙装或者是单薄的衣裤，经常出入这个空调房，不注意膝关节的保暖，也会增加呢这种老寒腿的发生几率。所以老寒腿呀，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冬病啊，它就是一种因为感受寒邪而导致病情加重的这样一个疾病。因此呢，在三伏天啊，用自然界的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治疗老寒腿这一类的疾病。我觉得呢是非常好的一种调理方法，可以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那么咱们大众都知道这个冬病夏治这个理念哈，通过您的介绍也知道了它的治疗的核心。那么关于冬病夏治具体对应的准确日期，还有最佳的调理时间段是什么呢？像这个伏天它分哪几个时间段？这个不同的阶段调理它的效果是否有区别呢？
0: 我们每年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时间呢，还是根据这个节气啊，或者这样一个安排。一般的呢，我们认为这个冬病夏治最佳的调理时间段，还是从夏至开始，一直到末伏这样一个阶段是最好的时间段。一般呢，我们第一次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时间啊，就以今年2026年的冬病夏治，我们安排的时间呢，第一次呢，还是选择这个夏至日，6月21号。因为这一天啊，人这个自然界的阳气，它是逐渐的会逐渐的
1: 升高的，
0: 升高的，对。然后呢，第二次就是初伏这个阶段，初伏今年的2020年是7月15日，是这个初伏的时间。第三次呢是7月25日中伏啊，这个时间，因为中伏的时间呢非常长，所以我们在8月4日啊有补做的第四次的一个中伏加强天。以增强这种祛湿的这种效果。那末伏呢是8月14日啊，做第五次的这个冬病夏治。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些准确的啊做治疗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初伏、中伏和末伏呢，实际上这三个阶段的调理重点还是有所区别的。
1: 您跟大家解读一下。
0: 对，初伏呢，我们觉得呢，它的治疗重点还是在于驱寒啊，打开体表，强力驱散呢盘踞在关节深处的这种寒气。
1: 嗯，
0: 那中伏呢，它的时间很长，有20天。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治疗的重点呢，还是在于祛湿。
1: 嗯，
0: 因为这个20天呢，漫长啊，高温湿热，是全年最关键的一个祛湿的一个窗口期。这时候的调理呢，能够高效的代谢关节中啊连吃的这种湿邪。
1: 嗯，
0: 那末伏呢，我们还是侧重于固本啊，主要呢通过这种穴位贴敷的方法啊，温补肾阳，巩固效果，防止呢这个寒气回潮，为秋冬啊储备能量。总体来讲呢，我们冬病夏治呢，初伏重在驱寒，中伏呢重在祛湿，末伏啊重在固本。
1: 嗯，好，非常好啊。那如果说我们因为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学习安排以及身体状况错过了这些具体的日期，那么比如说我们适当的进行微调这个日期去做冬病夏治，会不会影响治疗的这个效果呢？
0: 实际上也是影响不大啊，因为我们整个伏天，实际上这个头伏它是7月15号到7月24号这个10天当中都是一个头伏的阶段，
1: 嗯，
0: 所以呢，整个伏天之内我们做实际上都是可以的。
1: 嗯，好的，那就是比较从容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哈。
0: 嗯、
1: 这夏季啊，天气炎热，很多人都喜欢吹空调、吃冷饮。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行为会悄悄加重我们关节的湿寒，抵消调理的效果呢？
0: 哎，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关键啊！嗯、很多人呢在三伏天辛辛苦苦的去贴敷啊，去做艾灸啊，去做调理，效果呢往往却并不明显。
1: 嗯，
0: 这种根源啊，有可能呢就在于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啊，这些细节呢像一些隐形杀手，
1: 嗯
0: 啊，悄悄的打开了这个我们身体上已经关闭的这种寒湿之门。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觉得最不好的一些行为啊，第一个呢就是过度的贪凉。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空调直吹关节，像这个对于关节的危害啊是最为直接的。因为夏季呢毛孔张开，这种寒冷的冷空气呢就像一根根寒针一样啊，直接刺入这种毫无防备的关节腔，让这个寒邪啊长驱直入。很多人的这种夏季的颈肩腰腿痛，往往就是由于这种受寒而诱发或者是加重。还有一个呢就是频繁的冲冷水澡，特别是年轻人啊，运动或者大汗以后一盆冷水浇下，把寒湿之邪呢会瞬间侵入到经络和关节，极易引发这种肌肉酸痛或者是关节僵硬。还有呢，平时比较容易这个忽视的一个小问题就是睡凉席不当。其实往常啊，传统的我们这种竹席啊或者是麻将席，其实在空调房里啊就显得是格外的凉。
1: 对，
0: 哎，如果整晚都睡在上面啊，特别是背部或者腰部关节呢，就会持续的被寒湿侵袭。所以呢，空调房里啊，其实我们建议还是最好换成这种亚麻席、藤席或者是牛皮席等等这种温馨的这种凉席，或者呢在这个竹席上铺一层这个
1: 床单，
0: 床单，也可以呢避免这种寒凉直接进入人体。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饮食生冷啊，冬季啦，冰镇饮料啦，冰激凌、冰西瓜啊，确实美味，对吧？但是呢，这些寒凉的食物呢，直入脾胃，也会严重消耗人体的阳气，特别是我们讲的脾阳。脾阳呢，实际上是我们体内呀运化水湿的一个核心动力，一旦受损，不仅呢不能够运化体内已有的湿气，还会呢产生新的寒湿，所以呢一定要夏季注意呢保护这个脾阳。还有呢就是一些生冷的海鲜呐、凉拌菜呀、吃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些海鲜本质上它是性质寒凉，又是凉拌或者是冷冻啊，往往呢容易助生脾胃湿热。比如还有一些这个小的行为啊，比如说出汗后立刻进入空调房啊，身上淋雨或者衣服潮湿不积极去处理呀、或者是久坐不动缺乏光照等等，这些呢都是啊不利于这种湿气的排出。
1: 好，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哈，不要把自己刚刚调理好的身体又打回原形。
0: 是的。
1: 好，那除了专业的医疗调理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科学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巩固调理效果呢？
0: 确实是啊，冬病夏治期间呢，除了接受专业的调理，日常的养护啊，其实也是同样的重要。那调理的核心思路啊，我说呢就是8个字：避寒护阳啊，顺势而为。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用夏季旺盛的阳气，把我们体内的寒湿啊烘干赶走。在饮食上呢，我想呢叫暖脾胃啊，助排湿，把寒湿之邪挡在体外呢，首先呢要从入口的食物开始。在这个夏季呢，我建议还是要喝点暖的啊，少吃凉的， 多吃点排湿助手，比如说薏米、红豆、冬瓜啊，都是很好的这种祛湿食材，可以煮粥啊，或者是煲汤，我觉得对祛湿都非常有利。
1: 对。
0: 哎，第二个呢就是运动啊，微微出汗通经络，夏季运动啊还是不宜大汗淋漓，这样的反而容易损伤津液，关键的要让机体的这种气血流通起来，让气血活络，每次运动呢到身体微微汗出即可，运动后啊觉得很舒服，不要感到过度的疲劳，实际上这是运动的一种最佳状态。还有呢，在生活起居当中呢，也要巧妙地借助自然和传统方法的力量，比如说这个晒太阳，这实际上是夏天呢最好的补药。我们一般建议呢，选择上午9到10点，或者是下午4到5点的这样的温和阳光，让后背啊，特别是脊柱晒上15到20分钟，这样呢可以很好的温补督脉的这种阳气。还有呢，简便的方法，比如在家里自己做一做艾灸，或者是局部的穴位按摩，我觉得对于养护关节啊都是非常好的办法。
1: 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真的是可以借助这些自然的力量哈，让我们的身体排出湿寒，更加健康。那么最后，请汪源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在关节病的治疗当中冬病夏治的这个环节，大家有哪些常见的误区，请您给大家提个醒儿。
0: 误区，我也总结几点啊。第一个的误区呢，就是可能认为关节不适都能用啊。虽然说我们说冬病夏治呢是一种很好的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但并不是所有的关节病症都适用，因为我们冬病夏治的核心呢，还是针对这种虚寒体质，一定要有这种怕风怕冷啊，遇寒加重、得热痛减的这样一些特点。如果关节出现这种急性的红肿疼痛，那么盲目的去温补，往往呢会火上浇油，并不利于疾病的治疗。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冬病夏治可以替代常规的治疗。那毕竟呢，冬病夏治啊，只是一种中医的传统的辅助调理的方法，并不能够完全替代针对我们风湿、类风湿的啊这样一些疾病的治疗的药物。擅自停药呢，往往会导致病情的这种反复。误区三呢，就是认为症状消失了就是治愈了。虽然有的很多风湿性疾病啊，夏季高温可以让这个症状啊暂时减轻，但这呢并不代表疾病就根除了。此时若停止调理，那么秋冬季节病情呢有可能还是会再次反复。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认为冬病夏治啊越烫越好啊，有的病人他可以忍受这种皮肤的灼痛啊，坚持去做。实际上呢，不管是贴敷还是艾灸，我们都应当追求的是一种温和持久的这种舒适感，而不是呢难以忍受的灼痛啊。因为过度的这个灼烫也会造成这种皮肤的损伤，诱发皮肤的感染。
1: 对，是的。
0: 还有呢，就是认为第六个误区呢，就是说，见效就停止，没效就放弃。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误区，对吧？因为冬病夏治呢，它是一个长期需要调理的过程。我们建议呢，一般要坚持持续做3到5年。如果见效就停止，或者是短期无效就放弃，这都是需要避免的一些地方。最后一个误区呢，就是擅自停用常规的药物。因为呢，这个风湿免疫性疾病呢，很多呢它是需要长期调理的这样一个药物治疗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在进行冬病夏治的期间啊，任何常规用药的调整呢，那都是建议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不要呢进行盲目的增减或者是停药。
1: 好的，非常感谢汪源主任的专业分享哈。冬病夏治是中医顺应天时治胃病的智慧，更是慢性关节疾病调理的关键良方，借助盛夏阳气驱散关节的寒湿，疏通经络，补益正气，能从根源上减轻关节炎症，降低秋冬复发的风险。希望大家把握住黄金的调理时机，避开刚刚我们的专家所提出的这些误区，科学干预，坚持养护，远离关节酸痛僵硬的困扰，守护好关节健康，轻松舒适地度过四季。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也再次感谢汪源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好，再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0，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的时候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过来。当然您在微信里也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公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关注完之后点击投诉就可以了。
5: 特别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欢迎大家来看直播啊，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
6: 亮灯牌、
5: 事儿太多挺忙啊，给大家弄的啊。当然还是那么一句话啊，欢迎大家多跟我们互动。
6: 对
5: 啊，有什么话想说打在评论区，有问题需要我们协助点击头像私信，在受理过之后会给你打电话的。当然也欢迎各位打电话啊，但电话很难打，如果大家有耐心的话可以打一打。刚才有朋友说安安有后续了吗？安安希望我们给他一点时间，被我断然拒绝了啊！不是说时间不能给，那你得跟消费者了解情况，
6: 是
5: 你得把事儿说明白，你到底怎么回事，情况了解清楚了，问题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处理最开始是什么态度？
6: 对，
5: 你说你要不承认他有问题，你解决什么？你没问题，你处理什么呀？那比如说远程，没问题，我们电机好的，没异响，车主耳朵有毛病。
6: 然后我还要给他换，
5: 对，虽然我们没有问题，但是我坚持要给他换，这玩意儿的逻辑都不能自洽的讲这个东西。来吧，我们这些后续都讲一讲啊。来吧，先说今天第一个事儿，一汽奥迪，刘先生向我们反映，现在买车太难了，买车都得先下反诈 APP 了。
6: 是，
5: 你不下反诈 APP， 真是搞不懂什么套路啊！跟我说完我都懵了。这车开始说的时候是，31.9万。啊，价格31.9万块钱，交了5000块钱定金，又交了10000块钱定金，一共交了15000块钱。等真正要去付尾款的时候，发现总价不是31.9万了，变成352000了，差了3万多块钱。那消费者就问了，这三万多块钱哪儿差出来的呀？销售说啊，这3万多块钱以后每个月我以积分的形式。

0: 是反给你，你听着像不像电诈？缅甸培训过，你像不像电诈？朋友们，你就说像不像吧。
1: 这是什么新型套路？
0: 对吧？不懂，我们不明白，所以昨天我问奥迪了，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意思？你什么叫我花钱买你积分来了？对不对？所以昨天我们找到了奥迪，但是奥迪没给我们回复。啊，这奥迪好厉害啊，好厉害！来，刘先生有没有回复啊？刘先生在不在啊？
2: 哎，有人给您联系吗？那个四零零那边联系，那个等于4S店没联系。
0: 四零零跟你怎么说的呀？他说那个当时就是我这边跟4S店是那个等于是友好的沟通情况下谈妥的。
2: 哦。
0: 我说我们谈妥的没错，是谈的落地价，并没有谈积分啊。
2: 就等于说他们的现在四零零的就是厂家的意思是，你们友好的谈妥了，花3万多块钱买了他们30多万积分。
0: 对吧？他是这意思吗？
2: 我就觉得太可笑了。这怎么厂家怎么这样？怎么护着4S店呀？
0: 你这肯定啊，他肯定先护着他呀。这毫无疑问嘛。就像我们肯定护着消费者一样，他们肯定先护着4S店。他们情况有了解清楚吗？你当时有签什么文字性的东西，说你要买积分或者积分返还的事儿，有说明吗？
2: 没有啊，那你我要正常，甭管是我了，我相信每一个老百姓正常买车，你谈出有3万多的积分，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交的。
0: 我就怕你啊，签了之后你没有仔细看里面的内容，它里面有哪里，比如描述过了，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它签掉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2: 没有，你像那个合同我也发给咱们同事了，
0: 看了是吗？没有，
2: 里边根本就没有。
0: 那这个合同当中的这个落地价是35万多还是32万多 那个签了
1: 啊，行嘞，我知道了啊，来吧，奥迪给我说说吧。您稍等一下，电话别挂。那现在他们给你什么处理方案了没有？说不行，你必买，必非得买，我这积分不卖给你不行，你非得买走。
0: 嗯，他就是现在就是说，只能那个退您5000，要不就是那个，那3万积分不用你买了，你还按原价把车提走。我说那不行。我说你已经违反规则了，你们没有这么干的，你我后续指不定还有什么套路呢。
1: 嗯，害怕了是吧？
0: 对，我对他们店已经没有信任了。
1: 你别说你害怕，我听着我都害怕了，因为昨天你说返积分这事我也没遇到过，我遇到过返钱的，说你多交10万块钱、啊、这10万块钱啊我按月返给你，听着就像诈骗，然后你这个呢就返积分我更没听说了。
0: 他说等于是我用3万多买3万多的积分就一次性返给我，我为什么要买它呀？
1: 那积分能换成钱吗？
0: 嗯，他说你可以当钱花。
1: 那什么玩意儿啊，我什么当钱花呀？
2: 在你这花钱，
1: 我为什么在你这花3万多啊？我干什么？我什么事儿？你卖什么？啊，行了，我知道了，当钱花不行啊！来，一汽奥迪来了没有？来，我听听他们怎么友好协商的。来，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您好。
3: 你好，
1: 女士，工号。
3: 工号2010号。
1: 2010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2010号工作人员，昨天找过你们，麻烦您帮我查事情进展到哪一步了。
3: 好的，请稍等，我来查询一下。
1: 好。
4: 追查去了。
1: 哎呀，对，为什么很多人对吉利银河他们那种反馈大家也觉得不舒适？大家看到就是奥迪的客服中心，不光是奥迪，你看到任何一个客服中心就基本它有基本的对话，大家明白吗？就你好你好，或者说那个先生你有什么事儿，或者女士你有什么事，这个对话你知道吗？他没有，所以大家会觉得他们有问题，觉得会看着不舒适嘛。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是我个人敏感了，但我后来我重新看了听了一下，看了一下，我觉得不是我敏感了，他们服务有问题啊。这事有后续啊，等会儿跟大家说后续，不着急啊。这个你说这个。
3: 你好，感谢耐心等待，查询到在此前有连线过我们这边反馈客户刘先生关于这个定金的问题。
1: 对，
3: 看到呢，之前在接听您的热线之后，我们也是有第一时间联系到 4S 店做这个沟通和推进的。
1: 嗯， 4S 店怎么说呀？3万多块钱什么钱呢？买什么积分啊？问问。
3: 刚刚在节目当中听到您和用户所反馈的相关情况，稍后您所反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再推进交上进一步和用户这个沟通再协商一下。
1: 啊，不行，
3: 我说
1: 不行，我昨天就找过你们，你昨天不给我们回电话，今天又想把我们推走，你又要去跟让他们协商，协商什么呀？你们现在意思是消费者是自愿买你们积分的，拿出证据来吧。谁疯了？花3万块钱买你们30万奥迪的积分，他买积分干什么呀？所以现在你们经销商不是有调查吗？有了解吗？不是消费者自愿买你们积分的吗？你证据拿出来我看看。 或者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3: 对于这个目前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协商一致的话，我们稍后也会再进一步协调接销商。
1: 女士，
3: 进一步沟通一下。
1: 女士，这跟协商一致没有关系，你要有事实才用协商嘛。现在事实是什么？你们现在这家什么店？我看看，什么店啊？北京的国福信，
2: 奥众。
1: 国福信奥众奥迪，这家店在卖车的过程当中口头答应的裸车价跟实际裸车价不同，强制搭售积分。这种行为我目前来讲第一次听说，所以我也想学习学习，了解了解到底中间有什么套路，为什么可以搭售你们的积分，为什么呢？事情发生过之后东窗已经事发了，你们还这么硬气，还说是跟消费者友好协商一致，消费者愿意花30000块钱买你们三十万的积分。那作为任何一个消费者，包括您本人，包括问问你们奥迪的领导，谁会愿意花30000块钱买30000块钱代金券？会有人愿意吗？那为什么我们刘先生就愿意啊？他怎么这么友好啊？那现在你们调查的什么进度能告诉我一下吗？因为昨天你没给我回电话，所以我不能第二次信任你们了。现在您告诉我你们调查的进度。
3: 辛苦您耐心等待一下，稍后跟您通话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再进一步联系到经销商沟通推进这个情况的。
1: 刚才您查的过程当中不是有相关的记录吗？不是经销商在跟用户在怎么怎么样吗？你把这段话念给我听一遍。
3: 我是说有昨天接收到您连线用户跟我们这边反馈问题，然后通话结束之后呢，我们是联系到 4S 店和用户做跟进的。
1: 嗯，
3: 针对这个情况，目前如果说跟用户呢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今天通话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推进问题解决的。
1: 我顺便跟你们说一下，昨天用户并没有接到你们 4S 店的电话，并没有人找过他，没有人找过他。现在你们违约了，你们不仅违约，你们还搭售积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卖车搭售积分的，你们奥迪又首创了。怎么着呢？下午能给我回电话吗？不能回。
3: 对于这个情况的话，我是要马上在联系到店里面做一下沟通反馈。
1: 这样啊，女士，你别说我这个恶意的揣度你们啊，因为你们不给我回电话，所以现在的过程和结果我只能猜。你到时候可别说我猜出来的不是标准答案，说你猜错了。你为什么瞎说？是因为我想问你要标准答案，你不给我呀？那我只能先猜着了。目前我看你们就有搭售积分的行为，因为价格不一样了嘛。你们有没有反驳嘛？事儿我转给你，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女士。啊，你们一汽奥迪现在整个的售后服务挺差的，啊，挺差的。你们自己反思反思吧。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不多说了啊，安的车主不着急啊，有安的车主在线上吗？还是有什么车主在线上？啊，谁在线上？啊，没关系，谁有人在线上吗？抓紧时间啊，为什么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啊！各位啊，朋友们，有任何汽车问题，欢迎打电话0551-6345-8603，0551-6345-8603。
2: 或者点头像，
1: 或者点头像私信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说去年奔驰的事解决没有？他没解决。EQC 说充满电会着火，他不让他充满，没解决。但是我们已经提醒了相关部门，也希望这辆车能召回，但是现在没召回呢。
2: 目前就有 EQC 了。
1: 啊，现在 EQB 也召回了 ，EQE 也召回了，就 EQC 卡那儿了。
2: EQC 卖的最好吗？
1: 卖的多吗？当然了，这也是我个人的揣测啊，我瞎说的啊。
2: 我们聊一聊嘛。
1: 对。下一位，喂，你好，还有朋友不知道什么事儿的，我等稍等啊，还有朋友不知道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他们发现这个 EQC 的电池充满电会着火，有着火的风险，会着火，他们召回了，
2: 热失控风险，
1: 召回了，召回之后，他们召回的方案是什么呢？我搞一个程序让你这个电池充不满电，
2: 是，
1: 你这么这是召回吗？你把车主召回了，你
2: 是
1: 充满会着火，所以我让你充不满，你就不着火了，
2: 嗯。
1: 这就召回，
2: 那充不满就影响了续航和电量。
1: 对，然后呢，肯定嘛，你充不满，续航也降低了，电量也降低了嘛。
2: 是的，
1: 这就是奔驰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5: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5: 我是李。
1: 李先生，什么车？
5: 我买的吉利银河星耀八。
1: 哼，吉利银河星耀八，来把吉利银河客服中心，等会儿直接连进来啊。那个，没关系，等。哎呀，我厂家还要排队五位。来，先生，李先生，什么车？星耀八，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
5: 是这样的，然后我是5月25号买的车，我5月25号骑的车，然后

0: 17号我开的行驶当中呢，它是出现了半轴异响，然后4S店也确认了这个问题，然后前方两个半轴都需要更换，然后他也没有说得很明确，反正就是需要换，就是有异响需要换，但是他没说具体原因是什么。
1: 就2天就要换半
0: 然
1: 轴，
0: 后，
1: 开2天是不是？
0: 对的。
1: 哎，然后呢，您接着说。
0: 然后我跟厂这个经销商，我就跟他沟通，我说我是希望他们这边跟厂家也沟通一下，就说这个车你来来去去的反复的拆解，我刚拿到了几天的车，我想换嘛，我没有说要退我的座椅，
1: 然
0: 我
1: 后
0: 只想
1: 呢？
0: 换一个同款就
1: 没
0: 行
1: 事，
0: 了。
1: 您接着说。
0: 然后他们说，然后他说三包法之内不在三包法之内，换不了，就只能维修，
1: 对的，
0: 更换这个东西。
1: 他们也没说错啊，半轴异响它不属于大的问题，而且还没有经过维修呢。您这个主要占了一个时间短，就是时间太短，
0: 所以我想争取一下。
1: 2天就坏了。那修个半轴，它不需要做什么大的拆卸的，没有关系的，问题不太大的。
0: 就是我就是按您的意思，就是说我跟厂家这边或者经销商这边沟通一下，给点补偿啥的就结束就 OK 了，是吧？
1: 是这样啊，第一个就是，如果从三包法的角度来讲，您这个肯定是不符合退换车的条件的。那另外呢，您如果有什么要求，既然您找到我了，我帮您找他们去。您说您什么要求吧？
0: 我的最终要求就是想换车，
1: 不
0: 换一
1: 是，
0: 台同样的就行了。
1: 那换不了。
0: 换不了是吧？
1: 对，
0: 换不了的话就给一些政策上的补偿了，
1: 因为是这样啊，因为你从你，因为很多时候我跟大家讲换不了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不太开心。为啥你说换不了？因为事实就是换不了，你找谁他也换不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哎，
0: 这
1: 好
0: 个
1: 嘞，
0: 我能理解，
1: 您说吧，
0: 我能
1: 你要
0: 理
1: 什
0: 解。
1: 么补偿吧，给你补偿点得了，我给你们做个和事佬，好不好？要什么？
0: 可以，没问题。
1: 要什么？您说。
0: 给点现金补偿和保养就行了呗。
1: 现金补偿是费劲，你现金要多少钱？你要？
0: 合适的来吧，因为这个车，
1: 你别，
0: 提车到现在9天，在4S店里面待的时间比我在我手上开的时间还长。
1: 不，首先啊是这样，李先生，车坏了，我们有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给你消费者进行保障，但是并不代表给消费者保障了，车子坏了就要赔消费者钱，我这么说您是否理解啊？
0: 我理解，理解，
1: 现在这个情况是他修了9天也好，弄了几天也好，是你不让他换。还是他没给，他是就是修了这么长时间没给你修好。
0: 不，他是查不出来问题，然后查了4、5天才查出来这个具体的问题，
1: 那就
0: 一直
1: 耽
0: 在
1: 误
0: 那
1: 你
0: 里
1: 四
0: 查。
1: 五天用车了，对吧？
0: 对。
1: 那这样我让他们跟你协商吧，你们俩先协商，具体怎么补偿、怎么赔这个事我就不介入了，让他们跟你协商一下，好不好？
0: 可以，
1: 哎，
0: 没问
1: 哪家
0: 题。
1: 店您告诉我一下。
0: 广东省韶关市，然后吉利银河，华南九州店。
1: 哎，好嘞，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这样，反正保养啊，包括一些补偿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你们双方谈一下，谈不好你再跟我们说，好不好？哎，我
0: OK，
1: 帮你
0: 好
1: 找
0: 嘞，
1: 他们
0: 没问
1: 啊，帮
0: 题。
1: 你找他们。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吉利银河在了吗？那没关系，接进来先。来，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请稍等。
1: 喂，你好。喂。
2: 你好，我是今天的值班经理，工号5289。
1: 哎，528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5289号工作人员。
2: 你好。
1: 哎，刚才你们要转接，我们同意了吗？
2: 你刚刚没有转接呀？
1: 刚才就是您
2: 我们
1: 吗？
2: 直接过来的。
1: 刚才是谁呀？您稍等电话别挂啊，刚才是谁呀？您稍等啊，我在跟我们
2: 您
1: 记者
2: 是。
1: 说话，您稍等。没听清，但肯定不是这个人，对不对？然后他们说要转接，你们同意了吗？然后他就转掉了，你们怎么回事啊？女士，5289号。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们怎么回事？不让你们转，为什么要转啊？
2: 我没有理解您的意思，因
1: 因
2: 为，
1: 刚才接电话的人不是您。
2: 对，是我们客服人员，然后
1: 对。
2: 我们这边的话都是由值班经理接听，所以我直接到他工位上面去进行接听的。
1: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换人的话，你要征得我们的同意的，是吗？刚才跟我对话的人不是你，需要
2: 而且呢，针对于
1: 你对不对？
2: 客
1: 你
2: 服
1: 是不
2: 人员
1: 是？
2: 针
1: 比如
2: 对
1: 说你要转接，对方得同意啊，你才能转啊。你自己就转了，你自己就叫他工位来换个人接啊，就可以接啊。
2: 那很抱歉，主持人呢，针对于客服的这个问题没有经过同意去进行转接，我们也会去进行严肃处理的。
1: 不是严肃处理的问题啊，我真的觉得。

0: 你们真的系统化培训一下行吗？就是你们如果说自己，如果说你们自己培训不行，你学学别人家行不行？或者你们学学你们吉利汽车原来。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搞得一切搞的东西都很业余啊。我前天找你们来一个人，你说上来问好都没有。我然后转了客服主管，客服主管都是崩字儿的，讲话没有主谓宾的，问个好也不会的。今天换到了您，前一位工作人员我们明确拒绝转接，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先不要转，先对话。但是在我们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依然给我们转走了。你们说你们是不是过于业余了？
1: 真的很抱歉，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厂家的话也会重视起来，也会尽快去避免后期我们出现您所说的这个情况。
0: 哎，特别好，
1: 专业的去喂。
0: 哎，特别好，女士，是这样的啊，因为在我们体验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替消费者转达情况的，我希望消费者在他们自己打你们400的时候可以体验到吉利和吉利银河很好的服务，专业的服务。您是否能够明白我说的是否清楚？
1: 很清楚的，主持人。
0: 对吧，太业余了，你们什么时候变成这样我都不知道。然后关于他那天你说那个事，他们给我们回复啊，等会儿我跟大家再讲这个事儿。来，女士，不跟您多说了啊，那个我们说事儿啊。有一位李先生，吉利银河星耀8买了2天要换2个半轴。刚才消费者说您没听到啊，我再跟您重复一遍，5月25号买的，27号就异响就坏了，现在你们要给他更换2个半轴，消费者不愿意要退换车。然后我刚才已经劝过了，说这个退换车可能还不符合流程，但是你们双方协商一下看看，对吧，善意的补偿一下，我中间给你们做个和事佬，这事拉倒得了，消费者也认可了，所以现在需要你们这家店跟消费者去做一个协商。我说的明确吗？
1: 明确的，主持人。
0: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回复？
1: 这边的话我会立刻去进行反馈，然后会尽快给到您和车主进行答复的。
0: 好嘞，等你们电话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外面给您留电话好吗，女士，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你要有一个正规的样子，对吧，朋友们，就是大家想一件事情啊，就大庭广众之下一堆人围观的时候他都能表现出这副状态，就没人的时候你俩的时候呢他得什么样啊？你代表的是一家面向世界的汽车企业的脸面，对吧。那关于你说的这个啊，就昨天那个他们给我们回复了，我跟大家一讲一下，哎，怎么没了？什么玩意儿是？
2: 登录一下。
0: 我就不登录。
2: 登录点开。
0: 来，朋友们，关于我们视频第一条，那天我给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打电话，不是我们的体验糟糕，朋友们，不是我们的体验糟糕。再说一遍啊，我是替大家去体验，是大家的体验都很糟糕，我感觉他们的服务异常的业余，包括他们的客服主管。我也明确指出来了，他们的客服主管也完全没有服务理念，就说实话对用户不够重视，不够尊重，所以这种一如既往所保持出来的状态带到我们节目里来了。因为他一直对用户这样，一直对客户是这副状态的，所以一下子没改过来，上来极其冷淡，极其冷漠，极其不专业。
2: 当然了，不知道整个过程的，我们主页的第一条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0: 过程。对对对对对对，
2: 去感受一下你是什么感觉，也可以把你的感受留言在我们的评论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去看一下，大家看看大家那个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昨天啊，吉利，我跟他们说了，我说这个你要给大家一个说法呢。
2: 嗯，
0: 你们客服准备怎么改？
2: 是，
0: 你们改好了才能更好的为用户服务。
2: 对，
0: 但是今天我一体验下来，发现还没改好。这玩意转接不用别人同意的，直接就转掉了。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2: 嗯，
0: 你遇到过吗？遇到过谁说他转接我不同意，他就直接转掉了？来，昨天吉利客服运营有一个什么张经理啊，给我们回复了，大家听一下啊。
3: 吉利汽车，我姓张，01149806。针对这个用户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一个的话是吉利幻之家 L75 到 H7 的一个情况，目前硬件条件下的话是没办法进行升值的。这个呢，我们通过门店也给用户做了答复。第二点，关于用户反映的蓝牙钥匙问题，像是辅助它那个地图的问题的，刚刚也联系门店进行确认了一下，咱们门店也支持邀约用户，支持它方便的时候呢，尽量处理。我们跟门店确认过了，但是呢，本来想联系用户确认一下的，是否有联系过，是否如我们店内所说呢，多次尝试联系用户，用户电话没打通。 通。针对咱们那个客服端的一个情况呢，我也给您做一个全面的复盘。前面我们主持人进线的时候呢，目前分为两个部分，因为昨天一通今天一通。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客服刚开始接到的时候呢，他只是嗯了一下，那这个录音呢我也自己去复盘听了一下，确实呢预期比较冷淡，而且呢他只是简单的说了您说，但是其实我们主持人进线的时候是很热情的给我们客服打了招呼的。后面呢又换了客服主管来接听您这个电话，那个电话接听之后呢，我也去听了客服主管呢简单说了一句您好。正常来讲呢，这个不符合我们的标准开头语，本来针对普通用户的标准开头语呢是您好上午好或者下午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那如果是媒体的话呢，我们工作人员应该主动的报读，比如说我是今天的客服值班经理，工号多少多少，我姓什么您请讲，这个都要我们就要自报家门的。这个录音呢今天进线的和昨天进线的我都全盘进行复盘了一下，最主要的两点，第一个呢是没有按我们的流程规范进行执行，第二个的话确实语气很冷淡，或者说没有做到积极热情，这个我作为我们客服运营经理呢我也个人感到很羞愧。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首先呢第一呢我们对这个接线的作息呢绩效方面呢也做了考核，当地的绩效呢会做递减。那么第二方面呢，关于这个客服主管的问题呢，我们的改善措施呢，第一是客服主管要下线培训这个媒体的一个进线的一个礼仪以及这个热情度。那么针对客服的部分呢，我们会全员再次分批次来针对这个进线的服务态度和服务礼仪还有服务热情度分批次进行一个再度培训。其实这个也怪不得咱们媒体感受十分不好，因为确实我们自己内部的也听了一下，我个人呢也感到十分羞愧，我也代表我们厂家或和我个人针对我们媒体这个批评的指针呢，首先致以诚恳的歉意。不管是用户进线还是咱们媒体进线，都应该要做到积极热情，并且第一时间要自报家门，然后呢积极去受理问题。不管是哪个汽车厂家的客服中心，我相信都是统一的标准。
0: 各位听完了啊，当然听完我很不舒服，我不舒服的点不是说因为让媒体感受不好要培训媒体进线，但是最后又讲到了说不管媒体还是用户，我更在意用户，你对我这样冷淡一点没关系的，我不一定会成为你们的用户，但是正常每天打你们电话的都是你们的用户，你们就这么冷淡啊？我不相信他只对我一个人冷淡，你信吗？你觉得呢？当然我也不怪他一个人，一定是你们的整个流程没有培训到位，你差着流程呢，知道吗？你们自己没有服务流程，没有服务规范，所以导致个人可以随意发挥，想问好就问好，想不问好就不问好。你们确实应该羞愧，学学别人厂家，你看看别人厂家，看看正规的大企业，他们的客服中心是什么样子的，再看看你们，对照一下。当然，有一个态度能改是最好，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认为，第一个啊是媒体感受不好，我感不感受无所谓的，我还有感受更不好的时候。好吧，不多说了啊，这个事儿。以后我们还有机会感受，我希望我能够看到你们长足的进步。当然，在你们进步的那一天，我会带头站起来给你们鼓掌。因为有的是进步很重要，但是我真的不希望吉利银河你们的客服中心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处处透露出业余啊。行了，不多说了啊，下一位车主吧。这事儿反正转给他们，看看他们下午怎么想。然后还有这个，还有说我态度差的啊，说我态度差，那我就不做过多的回应了，好不好？我态度不错的，我还可以的，对吧？那可能有时候声音大一点啊。来下一位，来，喂，你好，喂，
4: 哎，你好，唐老师，
0: 哎，先生，贵姓啊？
4: 啊，免贵姓崔，
0: 崔先生，什么车？
4: 我是广汽埃安的 S Plus。
0: 啊，你来了啊，广汽埃安的，你这评论区这一堆埃安的车主，崔先生啊，你是车什么问题啊？
4: 我的车就是在上个月的8号，然后行驶在路上的时候，突然性的就是没有动力了，趴窝了，差点造成了交通事故。
0: 嗯，突然趴窝，上个月是吧？
4: 对对对。
0: 然后呢？
4: 然后呢，就是我的车就直接拖到 4S 店，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0: 嗯，你这车多少公里了？
4: 我的车是23万公里，现在。
0: 你这玩意儿个准啊，就埃安的车很多事儿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埃安这个车都是20到25万公里过保这段时间坏。咱也您说，
4: 我们群里面，我是群主，我们群里面现在我微信群里面100多位这个车主，然后抖音粉丝群里面有两个200人群的群主。
0: 嗯，
4: 我们尤其微信群的这个100多位车主里边，全部都是这个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的，只要是177的电池，它是快的是在15万公里刚出质保，然后它就趴窝了，然后慢的也是20大几万公里，都是统一的现象，都是电池鼓包，漏液，然后大阀。
0: 就是现在据您了解的，有没有保修期之内的鼓包坏的？
4: 有，
0: 也有多吗？大概多少万公里？
4: 他那个我们 S Plus 的是质保是5年15万公里，这个数在15万公里以内坏的，比较少，我群里只有2-3台那样子，但是那个 S 车型呢，它属于营运车，是质保这个好像是8.50万公里，他们这个是大概率的这个范围内，基本上都是爆掉了。
0: 那如果8年50万公里，50万公里它鼓包它损坏，那安安厂家给你们那个什么吗？修免费修吗？
4: 他现在就是厂家是以各种理由，比如说没有过保的，他就以有比方说划痕底盘有划痕的，有磕蹭的，还有就是你没有按时在店里边去保养的，他都基本上以这个理由去拒绝掉。
0: 就是你再保的我有拒绝的理由，你不再保的我更有拒绝的理由，反正我就不想给你换新的。
4: 对对对。但是我们车里边，光我们这个微信群100多位车主，这个都是真实的情况。昨天就是下午，我给你提供了那个名单，有67位登记的车主，全部都是他只要是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的，177跟170，只要是这款电池，一模一样的故障。
0: 就你们觉得这个故障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
4: 全部都是大包。全部都是鼓包。
0: 我知道啊，就是您以及您周围的司机朋友们啊，这个驾驶员，这个消费者，你们都有这个问题。那您有了解过全国范围内吗？
4: 很多很多，现在这个车子网上投诉从4月份到5月份中间这一个投诉量是200多条。
0: 那你们，
4: 然后
0: 你们找
4: 黑猫上面是也是200多条。然后抖音上现在你只要输入中创新航磷酸铁锂177，全部都是这些报道。
0: 好嘞，
4: 中新闻也出了几次。
0: 好嘞，我知道了。我问问您啊，就是你找现在找安安厂家，安安怎么说？广泉
4: 厂家的，我那个车等于是坏在是在外地的路上，我是就近拉在了附近。一个 4S 店，他给我报价是要我出6万块换整包新的电池，原厂新电池。现在就是我之前买车的这个 4S 店，他跟我沟通的是，要我出几千块钱，然后换的是
0: 二手的，翻新的，
4: 二手的，翻新的，对，166的那个型号我一直都查不出来，他反正那不是原厂的。
0: 行了，我明白了啊，我明白了。等于说现在你们这些 INY 和 INS 的车主，觉得中创新航170177的电池存在着某种缺陷，导致公里数到了20万公里左右会出现损坏。现在安安厂家保修期以内的以划痕磕碰拒保，保修期以外的他以过保为由拒保，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
0: 啊，哈哈哈！哎呦，这怎么整啊？这是啊。那关于就现在有没有免费修的？我想问一问。你们群里边没有？就他给补修了。
4: 群里边现在没有，我们群里边没有。
0: 就你
4: 其他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看有很多维权的。
0: 就你100多个人里边一个免费修的都没有。
4: 没有。
0: 啊，好嘞，知道了啊，知道了。你让他转接了吗？你同意了吗？你同意了是吧？啊，同意行。我怎么这么就是
2: 最害怕突然的转接？
0: 对，你给我接进来，广西安安。对，
2: 没一个保修的。
0: 你听听消费者的说法吧。曾先生也在是吧？曾先生，昨天有联系您吗？
5: 联系我了，联系我
0: 了。怎么说呀、啊？跟你？
5: 他也是说只修不换，但是我不同意啊。昨天晚上我老婆她还跟我说，这个车子万一在高速上面出现问题了，万一出现交通事故了，那怎么办呀、啊？对吧？
0: 问您一下，只修不换的意思是免费修吗？
5: 他说的是免费修，让我付一个500块的一个那个运费。
0: 这不还是不免费吗？还得是收你500吗？安安厂家呀，哎呀，然后你不同意，你要换是吧？
5: 是的，是的。
0: 哎，行了，我知道了啊。安安，你要不要发公告吧？这么多车主，你们想怎么着啊？你希望的结果是什么呀？ 消费者刚才对你们的指控你听着没有啊？广先生来了没有？来了，来，喂，你好。喂，
6: 你好。
0: 哎，广汽安安全国客服中心啊，先生贵姓啊？工号多少？

0: 是没有给回复是吧？
1: 对呀、啊，你不然呢？我说啥呢？在这儿。
0: 好的，确实给大伙体验了这个主席啊这边，
1: 嗯，
0: 相关问题我们也会再次如实之后再去反馈催促这个事情，也非常感谢你们的一个关注这个。
1: 嗯，麻烦您看一下啊，现在你们厂家关于消费者反映中畅新航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这个情况，你们有没有官方的说明啊？就是官方对大家的答复有没有啊？还是没出呢？还是你们不知道啊？
0: 不是，先生，我们
1: 您说
0: 是这个情况。我们也很重视这个情况，我们也在积极在推动当中的这个情况啊。
1: 就是你们已经了解到这个情况了，在积极的推动，现在还没有结果，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这目前我也很非常理解你这个关注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也会尽力我去处理这个客户的一个事情的，我们可以严格部门跟经销店去做再去核实确认这个情况。
1: 我觉得这事跟经销店关系不太大了，你们去找找中矿新航吧，问问他们这个电池的耐久度吧。他这个电池到20万就到了坏的周期了，等于一出保就坏啊，一出保修就坏，你难免让人想入非非啊，你是不是故意的呀？哦，我这个电池设计的时候就是这么长时间，就能跑20万公里，你跑20万公里我就坏，为什么坏啊？坏完你要花6万块钱来换新的呀，你大家会不会这样想？会，我也会，我觉得你就是故意的。当然了，我不能这么说你们，所以需要你们公开的去了解到底什么情况。你们的消费者呀，买了你们这个车很多是养家糊口的，好不好？
0: 理解，
1: 理解啊，理解能给我们回复吗？下午？
0: 就希望上午能回复，就刚才所说的那两个问题是吧？
1: 对呀，你这个中畅新航电池怎么回事？你们了解过没有啊？为什么过保修就坏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再保的，你们说有划痕，所以不给保修还要花钱，反正里里外外不管怎么样都要花钱，钱的，你们安行不行了？啊，没关系，转给您。今天下午我接不到电话，明天我重点投诉你们啊，先生，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钱的，啊，过保了，说你出保休息了。再保的说你有划痕，你就直接要钱不就完了吗？
2: 好难啊，怎么样都是一身理。
1: 真的，你就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厂家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
2: 是。
1: 为什么在上面待久了？
2: 不多说了
1: 。下一位啊，下一位，文瑶。
3: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
3: 姓吴。
1: 吴先生什么车呀？
3: 武术的武。
1: 哎，吴先生抱歉，什么车？
3: 我是那个一汽大众 CC。
1: 哦， CC 呀、你什么时候买
3: 款国六魅眼版？
1: 你稍等，你什么时候买的呀？
3: 那2020年12月16号出的票。
1: 20年买的车啊，我想最近应该是不大人会买 CC 了吧。遇到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
3: 我这边就是有一个那个变速箱故障，报的是那个P175100。然后我感觉它这个是原厂设计缺陷的问题。
1: 你等一会儿，
3: 导致我行驶过程中。
1: 你稍等，吴先生，你稍等一下啊，不着急，问问您啊，您为什么，您凭什么说人家是原厂设计缺陷啊？
3: 因为我在车质网上还有一些那个黑猫上查询到，就是我类似的车主，有很多我相同或类似的情况，包括我这款变速箱的这些迈腾车主也好，还是说是那个搭载这个 DQ380或者381的问题，都有这种类似的问题。
1: 明白了，但是那就是总结一下，就是你网上看完之后猜的，觉得他们有这个。技术故障，
3: 不是猜的，因为上车质网上你可以搜索，可以检索到我这款，
1: 因为车质网
3: 车型的这个，
1: 你什么网也没用啊，它只要不是产品质量，只要不是召回网，它这个车质网上也不能代表什么，就有你像您一样车主去反映这个问题也代表不了什么的啊，就所以说，我不是说您没这车没有问题啊，我只是说就是。但凡到设计缺陷这么大的指控的时候，咱们最好提供点依据，好不好？您稍等，不着急。您然后这个刚才您没说完，我打断您了。然后这个变成故障了，有什么故障表现啊？您说一说。
3: 就是在行驶过程中，它一直锁在二档，升不上档。如果我切到手动模式，往前抬3个档，或者往后退2下，或者往前推2下，它也挂不上档。

0: 致我这个只能处于二档行驶。
1: 那就等于说在故障爆发的时候挂不了档了，只能在二档。
0: 对。
1: 啊，然后现在因为你过保了，所以他让你花钱修是吧？
0: 嗯，对。
1: 啊，多少钱这个修一下？
0: 具体的他跟我说是换那个压力传感器，有四 S 店报我是5000到6000，还有一家是报到8800。
1: 嗯，啊，这不管多少钱吧，反正5000到8800嘛，价格不一样。这换了压力传感器就好了，是不是？
0: 他说能解决这个故障。
1: 武先生这样啊，就是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有一些比如说进口品牌，在国外他因为某个故障召回了，但是在国内他这个故障也有，但他不召回。很恶心，然后但是它确实是设计缺陷，确实是通病，有的，但是你得提供出依据来。那像您这个国外有召回吗？
0: 国外我没有查到
1: 对吧
0: 信息。
1: 嗯，但是呢我就帮你问问他们吧，到底什么情况，然后是不是普遍性问题，反正现在你有质疑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设计缺陷，是不是？
0: 嗯，对对，因为我已经进行了那个投诉，就是在车之网上还有黑猫上，
1: 嗯，
0: 12315上已经进行了一个投诉。
1: 嗯，
0: 他我这个是400反馈我就是过保了就不给予免费维修。
1: 嗯，
0: 然后我这个车的故障前置条件有一次是在某家4S店在保期间我让他给我检查我变速箱顿挫的问题，然后他说没有什么问题，让我继续行驶再看看。
1: 嗯，
0: 然后
1: 行了，我情况知道了。
0: 我现在已经出现，从出保之后就告诉我这个就是无法行驶这个问题。
1: 武先生，这样，就是这个两个没有直接关系，你顿挫跟现在的故障也不是一个故障，你顿挫这是卡顿的问题，跟现在没有换挡的问题是两个故障，本来也不搭嘎的啊。我帮你问问吧。那如果说，还是那句话，如果单一产品过保。过保就是过保，就今天我跟我买充电宝是一样的，过保就是过保。但是如果它有设计缺陷，或者如果它有批量性问题，它的设计当中到这个时间点就会坏，比如说刚才那个电池，都是20万公里都坏了，你产品有致命缺陷，那么你还是要维护消费者正常权益的。那到底一汽大众这个是怎么回事？咱不知道啊，咱不知道，消费者有质疑，我帮他问，好不好？一汽大众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你好，
1: 你是工号？
2: 我是914号。
1: 91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914号工作人员。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消费者说这个 CC 这款车呀，变速箱有设计缺陷，当然这消费者单方面说的，我没有认可他啊。嗯，就是他说现在目前他搜索了各种平台，说这关于这个类似故障的，搭载这款变速箱的一汽大众的很多款车型都有类似故障。就是压力传感器故障导致车辆挂不了档这个事儿，你们去了解了解什么情况，包括消费者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下午让这家店了解清楚，给我们回个电话好不好？
2: 好，这边会有水记录。
1: 哎，好嘞，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到底是不是到底是不是设计缺陷，朋友们我们也去查一查了解了解好不好？武先生啊，除了车之网上面还有别的依据没有啊？
0: 嗯，还有那个黑猫上。
1: 不还是没有，这俩都它没用，这种网站没用。有没有别的了？
0: 我就具体的没有查到什么，
1: 或者你
0: 是就是在这几个网站，
1: 主要还是通过网络上了解的，对不对？
0: 对，网络上去了解。
1: 好嘞，好嘞，
0: 因为这个真实情况已经，反正看上网上反馈的相当多。
1: 哎，行嘞，我知道了。
0: 它一到公里数上，它大概就8-9万这个公里。
1: 您搭载的什么变速箱啊？什么牌子的变速箱？
0: 应该是 DQ380 或者381吧，我具体我忘了，应该是381或者380。
1: 好嘞，知道了，我帮你这个问问啊，您稍等。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网络上的朋友们，有没有开一汽大众 CC 啊，那个迈腾啊，这些车的，有没有搭载 DQ380、381变速箱的？如果有，你也发生了像武先生一样的问题，请你联系我们，啊，请你联系我们，我们了解了解是不是通病，但我估计费劲。我估计费劲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先生贵姓啊？先生贵姓啊？哎，贵姓啊，先生？
3: 我姓贾。
1: 哎，贾先生，什么车？贾宝玉的贾。贾先生您好啊，什么车？
3: 迈巴赫 S480。
1: 迈巴赫 S480，哟呼，那尊敬的梅赛德斯奔驰车主怎么了？车？
3: 那个，我已经 跟梅赛德斯工厂那个400客服打了很多次电话了，
1: 怎么回事？
3: 中控屏幕
1: 啊，
3: 每一天都死接，甚至每一次上车开启发动机那个点火的时候，他就死接
1: 啊！你这是啊，我看到你的视频了，老死机，中控那个屏幕老死机是吧？
3: 哎，
1: 这有多难修？您说，
3: 以前呢，一个月总死个十来次，
1: 嗯。现在呢？
3: 现在呢是基本上每一天都死，然后死好多次。
1: 然后呢，重启之后或者开一会儿之后会不会好啊？
3: 就是开一会以后，开个5到10分钟以后才会开启。
1: 啊，就5到10分钟才能开起来。
3: 哎，这中间你可以想象，我买斯巴克，那我买斯巴克为什么我是要接客户的？是不是？
1: 对的。
3: 哎，那客户就突然之间怎么你这车是这样子的？
1: 客户坐在后边笑了，
3: 哎，
1: 哦，然后现在你找他们店里，他店里怎么说？修不了啊，这个你换个屏不行吗？
3: 对呀，换屏。他说我去年9月份买的新车，他说那你现在怎么办？只有给你换屏了。
1: 然后呢？你怎么说？你不让他换？
3: 那我说我新买的车，你给我换屏，我是不是掉价了？我这个车？
1: 那你希望怎么样？
3: 我希望我最起码从该有的赔偿中赔偿点给我啊。
1: 赔偿什么？
3: 汽车了。
1: 你说吧，说要求，直接说要求。
3: 5万，
1: 钱啊？
3: 哎，
1: 那您这5万块钱是怎么得来的？您跟我说说呗。
3: 我问豆包的。
1: 你问豆包的？你进那是？你问豆包说我这车中控屏不亮了，然后豆包说让奔驰赔你5万块钱啊？
3: 哎，他说我就跟你讲，他豆包跟我讲，他说限时协商，三档报价，市面迈巴赫同款故障成交参考。
1: 啊，
3: 保守底线，这是最容易同意。他说现金12000到18000，整车延保1年。
1: 啊，
3: 哎，
1: 你说什么？
3: 然后第二个话，合理中位，推荐开口报价3万，心理底线2万成交。
4: 豆包叫在他博弈。
1: 然后呢？第三档吧。
3: 第三个高位谈判，多次返修新车，半年内有故障，我这个也就半年喽。
1: 啊，
3: 哎，
1: 然后呢？
3: 5万，最低落地32000。
1: 这豆包。豆包，你能不能教点人好啊？豆包啊，车坏了归坏了的，对吧？你不能让人就是，哎呀，啥都教啊！您说吧。
3: 不是我这个老常老师啊，我是说，哎，那假如这个车，我说我买的时候就10万块钱，那我也就无所谓了。
1: 是，
3: 哎，
1: 理解。多少钱买的这车？100多少啊？
3: 146万买的，
1: 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啊。这样我情况知道了，就您希望他们要给你相应的补偿，要不然你就把我刚买半年车你就老坏，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哎，对呀。
1: 行嘞，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我帮你找。哎，哪家店？哪一家店？
3: 我是永康人，我是永康那个大通买的，大通呢去给我去。那个义乌欧龙提的车，我是对公的嘛，我对公打给义乌欧龙的。
1: 啊，义乌欧龙的啊，义乌欧龙。您这，
3: 然后我是永康来，我就到国邦奔驰保养的，这边方便一点嘛。
1: 啊，就是，那你到底现在这个维修都在哪儿啊？你还是找那个
3: 维修是国邦奔驰，国邦奔驰。
1: 啊，国邦欧龙都可以啊，保修是没问题，但是赔钱，他们看看谁赔给你，我估计是费劲。我跟您说啊，虽然豆包跟您这么讲，但是我必须要非常明确的告诉你。现金很难要的，我知道心情我完全理解，但从事实的角度
3: 没关系，钱不钱也没关系，但是你要给个态度，给个方案出来怎么弄？
1: 明白，了解啊，永康老板，刚才他的口音啊，这个贾先生这口音，评论区一下听出来，永康人啊，来吧。
4: 但是最难的就是问奔驰要态度
1: 啊，对，奔驰要态度比较钱还难，
4: 这个最难
1: 啊，那没关系啊，你问豆包。豆包真行啊，我
4: 现在都不敢问豆包了。
1: 豆包是真行啊，学点好吧，行不行？豆包，来来来来来，尊敬最贵的梅赛德斯奔驰，来，喂，您好。
5: 您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5: 免贵，我姓袁，叫袁松老师。
1: 哎，袁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袁先生。你们 EQC 那个召 EQC 不准备召回了，就是热失控那个。
5: 非常抱歉，先生。因为刚才是有一位老师，他这边接通的时候，他说是客户是有一辆 S480的问题，然后
1: 对，这我现在问 EQC， 因为去年我们找你 EQC 一直找到今年 ，EQC 那个热失控那个，你们现在是不是没有召回信息？ 我就随便顺口一问，因为这事儿没解决呢，我得盯着呀。
5: 嗯，行吧，您咨询的是 EQC 召回的信息。
1: 哎，对，有没有什么召回呀？关于热失控那个？
5: 嗯，这个相关材料我这边会给您进行记录，然后后续安排工作人员给您。
1: 哎，行，没事啊。来吧，那说贾先生 S480 吧，146万买的车，屏幕天天黑，中控屏，天天黑，从一个月黑10次，现在变成天天黑了。因为车买不到半年，你们现在要求给他换中控屏，因为没有态度，只是简单更换，消费者拒绝了，就这个事儿。我，哎呀，你们奔驰买还是比较一视同仁的。你不管是迈巴赫车主啊，大 G 车主啊 ，A 系级车主啊 ，B 级车主啊，你们是统一态度，都不太看得上，啊，反正事儿转给你，是义乌的欧龙啊，还是义乌的国邦啊？你们找人联系消费者，跟消费者好好协商，看看怎么帮他把车修好，好不好？
5: 好的，老师。
1: 哎，感谢您啊，袁先生，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奔驰非常一视同仁。
4: 嗯。
1: 就我不。
4: 我不配做你
1: 的车主。我不是说你们谁，我是说在座的每一位。
4: 是。所以说要态度难吗？
1: 对啊，当时我们那个奔驰也是个迈巴赫车主，开了几天啊，在路上烧起来了。
4: 嗯。
1: 你看奔驰那个死样子。
4: 等一个月才要来人呐，
1: 等一个月，代步车也不给，没有说我们没这规矩。嗯，下一位，喂，你好，喂，
6: 哎，你好，
1: 贵姓啊？
6: 免贵姓李。
1: 李先生，什么车啊？
6: 名爵 MG7。
1: 名爵 MG7，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6: 现在是后备箱漏水。
1: 后备箱漏水啊？从哪儿漏出来的？
6: 现在检查4S店检查是说从后备箱那个盖板上面有一个塑料盖板那边滴的，应该是说的。
1: 后备箱上面有个塑料盖板？
6: 对。
1: 什么盖板我都没听说。然后呢，这个水漏的严重吗？多少水啊？
6: 反正就是手一壶了都是水，能大概有个一两米的，
1: 哎呦，
6: 一厘米那个那个水深吧。
1: 我看到了，后备箱有水的啊，非常明显，非常多的水，积水了已经。然后呢，怎么说？
6: 然后就是说，现在四 S 店必须要我拆车，然后不拆车的话就不可以谈。然后我心想就是说，
1: 什么叫
6: 我先让他拆车了？
1: 你什么叫你稍等？什么叫不拆车不给你谈啊？不谈什么呀？
6: 就是不拆车什么就是不能谈，就是你必须拆完车，然后确定完之后，
1: 谁跟你说的？
6: 谈剩下的事儿。
1: 谁跟你说的？
6: 4S店。
1: 哦，名爵4S店这么凶的？
6: 对。
1: 哦，然后呢？你让他拆了没有？现在？
6: 我现在让他拆了。
1: 谈吧。
6: 然后我就想知道，就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去处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让他拿出诚意，或者说我这个需不需要赔偿啊、补偿？
1: 您稍等啊。你车什么时候买的？
6: 24年。
1: 24年买的多少公里了？
6: 现在有3万吧。
1: 3万公里，当时多少钱？
6: 当时买的是14万多。
1: 14万多，好。
6: 14万多。
1: 那您现在已经让你拆了，找到故障原因没有？
6: 对，他现在说就是得等厂家发来盖板之后上去才能知道是不是盖板原因。他现在只是说后备箱尾门那边漏。
1: 那不可能啊，这盖板怎么会漏水呢？
4: 而且你拆下来就这样给你检查了
6: 呀。他现在就是给我这样回复的，因为他拆车了嘛。
1: 而且那个盖板需要拆吗？什么盖板？我哪个盖板？后备箱上有什么盖板啊？
6: 后备箱掀开不是有一个黑色的盖板吗？上面。
4: 打开后备箱，下面有个盖板垫。
6: 对，打开后备箱，
4: 垫子掀开下
6: 面
4: 是备胎，
6: 上
4: 面备胎槽漏水，是从上面那个盖板下来。但是水
1: 流对呀、
4: 啊，但水怎么流到后备箱，再流到盖板，再流到下面的最后一层呢？
1: 对呀、啊，它怎么进来的呀？水？
6: 因为有盖板是和底下那个尾门那个密封条是挨着的嘛，你一关上门，然后它应该就是渗里边了。
1: 那你怎么会渗这么多啊？你都积水了。
6: 对，所以说他现在就给我这样回复的嘛，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想就是说想请请老师去教教我怎么去。
1: 我倒不是，首先要找到故障原因，怎么进去这么些水的，然后找到这么原因之后，再给出你处理方案。比如说你在被水淹过的地方是给你烘干的还是给你换芯件啊，对不对？给你
6: 他说的
1: 你说
6: 他说的是给我换，该换换，就是有像海绵了，有味儿呢就给我换，没有味儿晒干继续给我装上。行。
1: 嗯，然后呢？
6: 我看我那个备胎嘛，然后还都是都生锈了轮毂，然后上面还有水痕，所以说我跟他说是不是轮胎备用胎也给我换，他说备用胎没事的，说不用换，或者那个没有问题，说的。
1: 嗯，所以原因怎么修都没有告诉，明确的告诉你是不是？
6: 对。
1: 好嘞，我知道哪家店。
6: 枣庄市薛城区，名爵 4S 店。
1: 好嘞，您什么要求？
6: 我的要求就是该换换，然后呢，该给我补偿给我补偿嘛，因为我这个车，
1: 不用因为，你那个什么要多少补偿直接说，你不用因为。
6: 就是我这个车，比如说我二次销售，比如说扣的那些钱，我希望能给我补回来。
1: 什么钱？
6: 就是我卖二手车的时候，我不是卖了吗？卖了之后我得赊钱呀，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我意思就是说想让他给我补偿回来。
1: 嗯，让他给你补回来。
6: 对。
1: 这个费劲啊，费劲。先说修的。我觉得你这个车就是我再说一遍，间接赔补偿是很难的。就像我刚才跟那位贾先生说的一样的。就什么叫间接的直接损失，比如说我把你海绵泡坏了，那我给你换海绵。对吧，这是你的损失。间接损失比如说二手车折价了。这个损失是很难赔的，
6: 哦
1: 哦，知道吗？但是你可以要求一些的适当的一些补偿，比如耽误你用车呀等等的这些合理性范围的补偿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6: 啊，好的，好的。
1: 那您稍等，我先帮你找的名爵啊，来，上汽名爵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7: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女士，工号。
7: 工号23111。
1: 哎，2311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向您问好。23111号工作人员，是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你们的后备箱积水了。
7: 了解，主持人。看到这个李先生的话也是有反馈到咱们客服这边的，我们相关工作人员的话也是在跟进核实处理中的一个情况。
1: 核实到哪一步了？跟我讲一讲。
7: 目前的话是我们相关工作也是在积极核实处理中的，这个你可以放心，主持。
1: 你们就这么，你稍等，我明白，我理解啊，就你们这么积极核实处理，连怎么漏进去的水都不知道啊？怎么
7: 了解，主持人，这个您可以放心，我们稍后也会再跟客户这边是再联系，然后也会推进一下咱们相关工作来跟进处理的。
1: 多久？
7: 工作这边有结果也会及时联系到客户的。
1: 多久？
7: 我们稍后挂了电话之后会马上跟客户再次联系。
1: 好嘞，
7: 相关工作也会跟进处理。
1: 下午3点前要给我回电话的，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啊。我几个事儿啊，几个事儿。第一个需要知道哪漏水，第二你们准备怎么给人换，怎么给人修。消费者虽然有要求补偿，但是我跟他讲了要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框架内要补偿啊，但是你们得给出人态度啊，好不好？事不多说了，麻烦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啊，下午3点记得给我回复，没回复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好吗？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哎，感谢您啊，稍等。
8: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9: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10: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8: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11: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8: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2: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8: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哈哈，
2: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3: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4: 走啊，
5: 走了，
4: 走，
5: 走，
4: 走。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8: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鼓上穿越人海。
9: 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开始了。我是莲姐啊，我们继续先来关注一下教育界的最新动态。刚刚呢，教育部公布的一组数字，2026年的全国高考报名人数预计为1290万人。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相比去年的1335万，今年锐减了45万人，意味着自2024年达到1342万的峰值之后，高考人数已经连续2年回落了，甚至这是近5年来高考战场第一次不再增兵，而是开始撤兵。消息一出呢，家长群里的反应很微妙，有人长舒一口气，哎呀，终于降了，孩子压力能够小一点。但是更多的人盯着这45万的缺口心里打鼓，这消失的40多万人去哪里了？其实呢，这个不是奇迹啊，是人口规律的必然。高考人数对应的是18年前的新生儿数量，2026年参加高考的孩子大多出生在2008年左右，那几年正是中国出生人口的一个相对低谷期。换句话说呢，也不是孩子们突然不爱读书了，而是适龄的孩子变少了。但是这并不能够让这一届的高三家长彻底松绑，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虽然总人数少了，但是卷的本质没有变。以前呢是1400万人抢大学，现在换成了1300万人抢。只要优质教育资源还是稀缺品，那么内卷就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一个姿势。这一次的人数下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分流正在发生。这几年呢，国家大力推行职业教育，中考后的普职分流让一部分的学生提前选择了技校、职高，再加上这些年留学回暖，部分家庭选择弯道超车，绕开了国内的高考。这些呢，对于还在苦读的1290万考生来说，其实是一个隐形的利好。蛋糕还是那么大，吃蛋糕的人却变少了，每个人分到的概率自然就大了。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高考不再是一考定终身的唯一窄门，而是多元出口的一个选择。还有几天呢，这个就要上考场了。那好多的同学如果听到这个新闻，可能会想，哎呀，人数少了，分数线会不会降？我是不是稳了？ 千万别这么想，高考拼的不是绝对人数，而是省内排名啊。不管外面有多少人退出，你在你们班、你们学校的排名才是决定你能不能上大学的关键。人数减少可能会让部分的边缘考生有了上本科的机会，但是对于冲击985、211的孩子来说，对手依然是那些最顶尖的学霸。真正的对手从来不在统计报表里，而在你的座位前后左右。从1342万到1290万，这不仅是数字的跳动，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它告诉我们，人口红利在消退，竞争模式在转型。对于这一届的考生和家长来说，与其纠结这45万的差距，不如放平心态。高考很重要，但是它真的决定不了一个人的一辈子。在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的世界里，终身学习的能力远比那一纸文凭更加珍贵。祝2026年的1290万考生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哪怕没有如愿以偿，也请相信人生路长，高考只是一个站台。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哎呀，突然有点伤感啊，因为在这个月底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刚刚复播，不到一年的成长小欢喜啊，我们就要正式的停播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日期也挺好，就是我可以有机会陪着咱们成长小欢喜的孩子们走完中高考啊，然后功成身退。来说一下高考这个事情。最近这几天呢，我觉得短视频的平台上出现好多让人啼笑皆非的押题的视频。这些视频呢，大部分是由 AI 生成的，甚至还有账号利用这个合成技术复活了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来预测2026年的高考作文。此外呢，还有一些视频虚构涉考官方信息，利用虚假信息制造焦虑。对此呢，教育部日前发布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切勿迷信押题，以免被扰乱备考节奏。多名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高考呢具有严格的保密与反猜题机制，会刻意回避当年最热的话题。考生和家长切勿迷信押题，应该回归理性，稳步做好考前冲刺。6月2日，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的高考预警信息，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这些典型的案例其中之一呢，就是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这些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不法分子呢，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的心理啊，经常会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等等，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AI押题等虚假宣传内容，还采用了一些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的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定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先付款，付款之后被拉黑。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这些年呢，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在不断的变化和创新，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呢，把大量的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和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前两天呢，有一位家长刷到了一条预测作文题的短视频，在视频里侃侃而谈的赫然就是考研名师张雪峰。哎呀，家长就觉得这个视频太离谱了，如果不是知道张老师已经去世，我差一点就要信了。视频呢是把背景设为张雪峰的照片，声音呢是利用 AI 合成的张雪峰的声音，确实令人难辨真假。除了利用 AI 技术复刻虚假的名师专家之外，还有不少打着教育咨询名师头衔的自媒体账号，也在大批量流水线式的生产高考作文预测类的视频。这些所谓的押题视频背后，大多都是商家在贩卖高考作文相关书籍，利用家长和考生的焦虑增加销量。而翻阅这些被自媒体称为神卷的考前作文预测书籍，记者发现他们的基本套路都是类似的，也就是时政热点摘编加分析加范文。

0: 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有没有考生啊，也可以聊一聊你目前的备考的状态如何啊？如果是焦虑了、无聊了，都可以来听听我们的成长小欢喜。
1: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莲姐啊，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也可以添加莲姐的 QQ 号61580418461846158014，61580418614来参与讨论。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的普通高考温馨提醒，其中提及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啊，佩戴的眼镜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会对考生佩戴的眼镜进行查验。上海市教育考试院6月1日通过公众号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入场前呢，应该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据福建省普通高考考务工作培训视频会议透露，今年呢将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今年的考务培训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等等。近年来，国内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呢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模式。今年，内蒙古自治区进一步强化智能安检手段，对智能眼镜等设备零容忍。如果生活学习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要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作答等结果，责任将由考生本人自负。河北、贵州等地呢，也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一定要提前备好合适的普通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佩戴普通光学眼镜。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该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加的参考的各个阶段各科成绩都是无效。那么6月2日呢，教育部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以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2026年的高考呢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的招生秩序。

稍后呢，我们即将要进入的是我们今天的学习有方法和我们的解码青春期啊。大家如果有一些非常好的学习的经验和心得，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 QQ 61580418 一起来分享。

0: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1: 好，我们近期的节目呢，就聊到该如何更好的戒掉手机成瘾啊，这聊了好多期。然后呢，今天我们想在解码青春期里啊，聊一聊，就是为什么你越到重要的事情来临之前，比如说要考试了，你越是觉得手机好玩，是吧？很多的同学都有这样的心理历程，明明知道该复习了，手机就像长了钩子一样，连平时觉得无聊的内容，现在都散发着该死的魅力。别急着骂自己自制力差，心理研究发现，这其实是一种自我防碍机制，大脑为了保护你的自我价值感，宁愿让你因为贪玩而考砸，也不愿让你努力之后失败。那么面对高压，我们该如何做呢？有同学说，在睡前玩游戏的5分钟是最快乐的6小时。本来想着玩5分钟，不知不觉玩6个小时啊。刷手机到整点就开始学习，下个整点就开始学，熄灯了就真的要开始学了。是不是很多同学都是这么想的？为什么越到考试前手机就越好玩呢？你平时觉得无聊的短视频，平时觉得很干的游戏日常任务，越到考试前就越有意思。等你真的忙完，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用来玩的时候，手机和游戏却往往没有那么好玩了。你可能不是因为自制力差，而是太想好了。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自我妨碍，就是当我们感觉到可能失败的时候，会主动制造一些外在的障碍，好让即将到来的失败看起来情有可原。努力而失败，仿佛是等于智力不高加勤奋无效；不努力而失败，

就等于态度问题，加上要是努力，我肯定行。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因为努力后失败，很可能就让人觉得，哎呀，我自己能力不照啊，这种自我认知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而我们的大脑在处理威胁的时候就很懂得自爱，比起分数这种身外物，它更在乎你的自我价值感。因此呢，手机往往就成了那个绝佳的妨碍物。这种我只是不用功的虚假安慰，比任何短视频都更有快感。大脑有的时候就喜欢一点轻松的啊，学习和备考对大脑来说是一项高认知负荷、高能量消耗的任务，收益往往还延迟不稳定，需要进行复杂的时间规划和延迟满足。更糟的是呢，长期的备考还有可能导致皮质醇水平持续升高，让人感觉到焦虑、疲惫。大脑的原始冲动自然是想规避这种痛苦。反观手机，短视频平均每几秒钟提供一次强烈的视觉刺激，游戏设计了精巧的奖励机制，每一次点赞、评论都是及时、高频、低门槛的奖励，能够刺激多巴胺。大脑会本能地倾向这种廉价而有效的解决方案。此外呢，越到考前，人的压力就会越大，任务痛感也越强，大脑就会更加渴望快速的正反馈，自控就更难了。有没有办法和大脑玩一场反侦查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在考前多多少少学一会儿。一呢，就是5分钟法则。大脑最怕的不是学习，而是启动。面对海量的复习资料，大脑会因为压力过载直接选择瘫痪。你可以告诉大脑，我只看5分钟，这个门槛就非常低了。而一旦进入阅读状态，那种想把这节看完的强迫慢性张力会取代焦虑，驱动人继续下去。第二呢，是物理隔绝。如果你和手机之间只需要伸手这个动作，那么你的意志力在多巴胺面前毫无胜算。你需要人为的制造障碍，比如把手机放进另一个房间。第三呢，是重构奖赏回路。学习本身已经是一种能量消耗了，玩手机时的负罪感更是。那么这种负罪感会进一步推高皮质醇，让你更想通过手机来止痛，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呢，不如承认焦虑，把手机从违禁品降级为明码标价的筹码，比如每完成30分钟深度复习，换取5分钟合法刷手机时间。当你光明正大的玩的时候呢，那种通过自欺欺人获得的快感会瞬间贬值，诱惑力也会随之下降。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或者是我们的官方听友群啊，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关于焦虑、内耗、爱破防啊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惯性。这个真的是我们自身的心理太脆弱的问题吗？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硬核心理学是怎么说的。
1: 现在开始进行案件笔录，你先
2: 描述一下你的经历吧。
3: 天天熬夜，报复性刷手机，焦虑和不安，胡思乱想，敏感又迟钝，习惯性自责内耗，对于人际关系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都是评论区里大家正在经历的情绪困扰，受害者还在不断增加，背后的凶手却毫不见踪影。侦探的放大镜必须指向细节，而我的职责是陪大家抽丝剥茧，找到情绪困扰的底层原因。你可以叫我夏洛克·福尔穆斯。情绪是我们人生积木的地基，它的每一次晃动都会让学习、工作、亲密关系的大楼摇晃崩塌。另一方面，它又贼难琢磨，多种多样，层层叠加，越压越狠。和我一同。

从截图里我们能看出，当人碰到焦虑、愤怒、烦恼的时候，往往会打出三张手牌。第一张牌叫忽视 ，A.K.A. 不把情绪当回事儿。我没事儿，我还好，就是烦。我们平常的口头禅里就藏着忽视的影子。这些很常见的表达有啥问题呢？侦探的放大镜必须指向细节。烦并不是真正的情绪，真正的情绪是愤怒、羞耻、焦虑、内疚这些更细腻的描述。而当你一次次举一反三的时候，你就把每种情绪所携带的信号都漏得差不多了。这些信号可不是毫无意义的噪音，在远古时期，它们能快速告知我们的祖先下一步该怎么行动。比如愤怒这个情绪传达的是你的边界被侵犯了，必须采取行动捍卫自己。悲伤传达的是你经历了重大损失，需要时间去修复和调整。而焦虑传达的是再不行动的话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而到了科技发达的今天，你不一定要服从这些信号，但收都不收等于是在忽视内心最底层的需求。这就像口渴了不喝水，只会让你和自己越来越疏远。等你在未来遇到一次给全班全公司演讲的机会时，你现在的情绪究竟是焦虑紧张还是激动兴奋呢？这两个状态的身体反应是很像的，如果无法准确识别，你就有可能会放大风险，错过一个好机会。一个人拒绝和自己沟通的后果，就是在未来无法分辨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丽莎·费德曼·巴瑞特把我们精准定义和描述情绪的能力称为情绪颗粒度。研究发现，情绪颗粒度高、识别能力高的人能够更好地应对消极情绪，理解他人情绪，减少社交焦虑，避免酗酒自残行为，也更不容易被激怒。我们能打出的第二张牌是逃避。每当心情不好低落的时候，就会买很多没用的东西，但就是停不下来。经常买家门口的一款榴莲蛋糕，最多的时候一星期买5个，不吃就睡不着，一直刷手机到很晚，明明很困但就是不愿意睡觉。当我们打出这些牌的时候，情绪那边也会打出一张反转牌，那就是成瘾行为。在短期的自我麻痹之后，你就会陷入一个尴尬的循环，一旦停止买买买，负面情绪就会卷土重来，而引发情绪的事件却没有得到处理。这就像电影《一个购物狂的自白》中的女主角，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他疯狂的购物来缓解压力。讽刺的是，他在另一边还天天教别人如何理财。最后，逃避没能解决核心问题，反而会导致你越来越沉迷外界刺激。最后一张牌是否认。我们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不行，我必须尽快开心起来，我必须情绪稳定，我不能失控。别焦虑，快刷题啊，死守。打出否认牌的时候，情绪又会反你一张，愈演愈烈。因为把焦虑、愤怒标记成敌人，会让你的大脑时刻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于是他就每天弹窗，焦虑消失了吗？消失了吗？消失了吗？情绪怎么这么差呀？这么差呀？这么差呀？雪上加霜的是，由于人体记忆的运作规律，你越想忘掉什么，脑子里就越容易想到什么。这些否认和注意力就像燃料一样，把你的情绪烧得越来越旺，长期灭不了这个火，又会让你慢慢坠入自我否定的深坑。没办法，谁让我是个情绪不稳定的废物呢？如果说忽视、逃避和否认这三张牌有什么共通的源头，那就是对情绪的不接受和不耐受。无论是不舒适的身体反应，还是后天的社会经验，都会让我们把情绪像洋葱一样包起来。AEDP 疗法的情绪变化三角模型提供了一个比较直观的套娃框架，帮助我们理解这点。我们每个人都有几个发自本能的核心情绪，包括愤怒、恐惧、悲伤、喜悦、兴奋等。但因为不想接触他们，我们会进一步衍生出三种抑制情绪，分别是焦虑、羞耻和内疚。他们的成因和例子我们也会打在屏幕上。但这些抑制情绪也很难受，于是最后的最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各种防御行为。情绪变化三角模型认为，当我们敢于反其道而行之，一层层剥开洋葱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进入一种和真实自我连接、平静好奇的状态。在情绪 EBP 的阅读练习里有这么一个比喻，情绪、感觉、想法就像天气，那我们就是天空。天气一直在变化，天空只是在那里负责为天气提供空间。我们不光是情绪本身，我们更是装住这些情绪的容器。不要急于否定自己的感受，而是问一下自己，我在烦什么？有什么事情可能会导致我此刻的烦躁呢？挖到底层的信息之后，我们才更有可能把原本的无效防御行动替换成有效改善行动。相信这样，原本棘手的案件也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哪怕装满道理，你还是会压抑情绪，自我苛责，过度消费，发怒失控。当你想要直面剥开洋葱的时候，会感觉被一种惯性控制着自己，这又是为什么呢？侦探

0: 放大镜必须指向细节。或许从一开始我们就错过了这个案件最重要的线索，那就是经常、一旦、习惯、自动这些前缀。情绪的错误应对若是存在太久，就会固化成一种仿佛刻进 DNA 的习惯应对模式。知道正确的应对模式和做到正确的应对模式之间还有很大的差别。这背后的隐藏机制是我们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我们的每一种习惯、情绪反应都由大脑中的神经回路驱动，一条回路用多了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成为大脑的自动驾驶路线。你明知道该调整情绪、改变行为，却又总是被惯性拖回原来的轨道，是因为大脑中的旧回路过于强大，能让你下意识的循环播放。回想一下，那个困扰你的情绪问题是不是已经存在了几个月、一年、五年甚至更久呢？好在神经可塑性的存在也证明了你的行为是能被改变的，它需要在科学专业的指导下坚持练习。当你开始训练自己用新模式应对情绪的时候，哪怕一开始无比拧巴，大脑也已经在悄悄地更新换代了。讲到这里，我想再次请出我的华生暂停实验室和他们科学系统的综合情绪调节训练情绪 EBP。 这套训练早在2023年我就推荐过啊，今年是升级版。如果你是面对情绪会忽视、逃避、否认、重复陷入的人，它恰恰是那个能让你悄悄升级的安全空间。前面提到的各种情况在其中也都有针对性的锻炼，比如第一部分的情绪识别和理解训练很适合爱打忽视牌的狗蛋们，里面提供了许多专业心理学工具，让你熟悉自己的情绪线索，找到困扰自己的是什么和为什么。每天的练习设计啊，做的也是贼精细。第二阶段的情绪调节训练呼应了爱打逃避、否认牌的小伙伴，结合了五大主流心理干预体系的核心技术，它分为缓解痛苦和解决现实问题两个部分，让你找到旧模式的错误，然后用更科学的新办法在情绪面前稳住阵脚，把理性请回家。这里的正念练习我现在也经常拿出来用，真正的 boss 是我们旧习惯的神经回路根深蒂固，所以情绪 EVP 在训练后期拿出了一半的篇幅，在最高难度的人际沟通场景带着大家巩固和应用科学的情绪调节能力，而这些真实的改变也是用户练习之后的结果。除了短期的改善，我们更需要长期的能力来应对压力重重的生活，形成足够强的新习惯，不再陷入痛苦的旧循环。情绪 EVP 会持续追踪用户的前后表现，数据显示练习一个周期，焦虑抑郁的改善率超 80%， 新人焦虑和愤怒下降超 40%， 抑郁下降了 37%， 情绪调节能力上升 27%， 即便是最严重的情绪困扰，三个周期后也会有显著改善。暂停团队最擅长拿捏神经可塑性，知道如何促进动力，让人不知不觉就练完。所以情绪 EVP 每天只需要20到30分钟，手机、电脑都可以操作，目前的完成率也高达76%。如果您一期下来啊，感觉没有搞透的话，暂停还提供了无限次的复训，让你一路升级，直到无效的旧习惯被完全纠正过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开头说，情绪 EVP 大概率是最能帮到你的产品。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6: 哎呀，我现在发现就很多网友特别喜欢在网上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啊，就真的很好，这样给我们学习有方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各种各样的素材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来自清华理科的学霸姐姐分享好的学习习惯。
7: 大家好，我叫戴思雨，来自四川成都，然后高中就读于成都七中，高考考了715分，然后是四川省的裸分第一。
8: 在查分之前，你有想过自己是状元吗？
7: 只有一次小的契机吧，当时临近高考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在说他的遗憾是没有交出一个状元，然后我当时只有一个就是那种小小的想法，说为什么不会是我，然后说有可能会是我。
8: 你这个成绩，数学满分、物理满分、理综295差5分满分等等，这么厉害的成绩，你是从小到大成绩一直这么好？
7: 可以说是吧。然后我初中在一个公立学校，然后基本上就考年级一二名这样，然后高中的话基本上可以稳定在年级前20，然后最差的一次可能也就80多名。
8: 因为你身处的成都七中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那你觉得学习环境对人的影响大吗？
7: 我觉得学习环境对人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班就是那种纪律比较好，然后大家也很有那种学习的氛围，然后周末过来上自习也能遇到很多同学这样，然后会不自觉的就跟着大家一起往前走这样。
8: 那如果你对一些可能他的学习环境不是那么好的同学提一些学习上的建议，你会提什么？
7: 我觉得首先在一个学习环境不那么好的地方，可能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比如说自己在空闲时间自己去找图书馆，或者自己去一些可能比较有学习氛围的地方，然后可能更需要坚定自己内心的信念。
8: 那你是如何保持成绩一直这么稳定这么优秀的？
7: 我觉得有好几个方面吧，就比如说第一点就是肯定是一直在努力，就是没有说中间去玩了或者中间有太掉链子的情况。然后第二点就是借用我们班主任的一句话，就是他评价我是说我学习的习惯比较好，然后考试的书写习惯这些都比较好，这样会导致就是过失性的丢分会稍微少一点。就比如说在写物理题的时候会步骤很清晰，然后整个书写习惯会比较好，然后读题的时候可能会更注重于关注一些细节，然后去勾画关键词等等的。然后我觉得要养成这些好习惯，首先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作业的时候有意识的去按照老师所讲的那些步骤去写，然后去好好的排版，然后而不是就说我随便完成一个作业，而且我自己刷题我就随便写一下。我觉得是要保持对日常学习的这样一个都有一个严谨的态度。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考试的心态还不错，所以说不会有那种太大的起伏，太大的发挥失常这样。
8: 那你觉得你有什么学习方法是我们普通的学生可以来借鉴的？
7: 我觉得太细致的学习方法可能反而没有什么用，因为大家学习的情况啊、学习的状态啊以及学习的内容可能都不太一样。然后我这里觉得比较重要的几点，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反思，你做完一个题目你要有效，你要知道你这道题为什么错为什么对，然后你可以从其中总结到什么东西。比如说一场考试下来，你也可以去反思你到底哪个地方是薄弱的，或者说你到底哪个地方你是可以再继续努力，然后我再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努力能够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还有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会提升效率，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专心的做这个事情，我把它做好，然后就不要就是计划的时间又没有得到什么效果。
8: 所以你觉得你是有天赋的人吗？
7: 我觉得可能算有一点吧，但绝对不属于那种说大家说的可能说天才啊或者理科天赋特别高的那种人。我觉得有一点天赋可能比较体现在我做事的效率比较高，然后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特别是高中特别容易进入那种心流状态，然后就是不太会受外界的一些情况或者自己的情绪的干扰吧，然后可能记忆力也会还不错。
8: 你见过最有天赋的人是什么样的？
7: 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有很多竞赛生，我那个朋友是高一就直接保送清华了，然后我记得他当时写的是关于我几个月速通了成都七中这件事。就是我不否认他们肯定背后付出了特别特别多的努力，然后竞赛生的假期其实都比我们少很多，但是可能我跟他们付出一样的时间，我还是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些很高深或者说很晦涩的一些理科知识，然后我可能需要付出比他们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些，所以我觉得我比他们还是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天赋。
8: 你在学习上有过挫折吗？
7: 这个肯定有，是我在高三的下学期，就是刚考完二诊，大概3月到4月这样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我那段时间是状态特别不好，然后二诊考的也不是特别理想，然后当时清华招生的老师还在发消息问我说二诊考这么不理想是有什么原因吗？然后我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他，而且那段时间刚好是跟 北大招生组在见面，然后感觉自己是越努力，然后离之前那个好像成绩很好比较厉害的自己越来越远了，然后就是那样一个状态。二三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师在说，优生在这个阶段可能会遇到瓶颈期或者说高原期，然后我当时还在开玩笑说我直接到北极台原期了，直接寸草不生了已经。特别是那段时间练理综，感觉怎么做都上不去，然后可能本来在一诊的时候考大概270-280，然后呢现在就只能考250-260，而且越做感觉越提不上去。
8: 那你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7: 我觉得还是一个持续的努力吧，就是还是坚持过了那段时间，没有说因为它很难或者怎么样崩溃了很多次就是放弃。然后当时是刚好一个契机，就是我们学校办了成人礼，然后成人礼那天感觉就是彻底放松，或者说彻底有舒缓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可能后面然后马上紧接着考了一次三诊模拟，然后三诊模拟那次好像是考得特别好，考了好像前五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在说也算是度过这样一个平台期的一个契机吧。
8: 那在你整个的成长道路上，有没有什么对你比较重要影响的人或者事情？
7: 我其实特别想说的是我的妈妈，因为我们两个关系也特别好，就像朋友一样，我觉得比起母女来说更像是朋友。然后在开玩笑说我在这个暑假负责了她所有的晚饭，可能角色有一点互换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觉得她给给予了我非常多的尊重和包容吧，然后它可以让我去更自由地选择我未来的发展方向，然后让我更自由地去选择我想学的专业。现在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我高中学习状态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好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单休，然后每周六晚上他都会带我出去玩，当时他跟我说，说就算现在这个状态，然后你到达的高度也是我到达不了的，我觉得就算是这样结果也会是很好的，无论怎么样都会有幸福的人生，就是谢谢他们，他们让我有底气，然后我也愿意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然后我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我觉得他们就是我可能前行路上的一些底气吧。
8: 你觉得父母的教育观念是什么样的？
7: 我觉得我爸妈有点算半放养式吧，就是他们也不怎么过问我的学习，可能我比较让他们放心或者怎么样。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在看我妈的一些她买的一些教育学的书，然后我当时看她有一本什么怎么说孩子才会听，然后怎么样，我还模仿上面的话就跟她说话这样。
8: 那你觉得父母有没有什么在学习方面的方法值得别的家长去学习的？
7: 我觉得我的父母其实没有太多的干涉我在特别是高中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我觉得他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很会倾听，就是他们愿意倾听我在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也会跟他们讲说今天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或者我今天做题到底遇到了哪些不太顺利的地方，或者今天出的卷子又哪里哪里可能会比较难或者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家长其实我特别是在高中阶段可能在知识上或者是一些别的方面可能已经不太能够帮助到我们，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让家长在这个时候再说我们要一直盯着你去学，或者说我要帮你去看这些教辅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家长太去关心那个成绩的波动，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的。大家毕竟都是高中生了，应该对自己的状态都有数，或者说学习这方面更专业的可能还是老师。如果说我要去寻求一些学习上的建议，或者说一些调整的方法，我可能会去找我的老师，我觉得他们是更专业的。但是我觉得家长一定要做好的就是相当于说后勤部队吧，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8: 在高中这个维度来说，自己和其他同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7: 我觉得比较直观的在我们班内部的一个体现就是我睡觉睡得特别早，就是我上高中日常可能10点半就睡，然后第二天6点半起，然后可能就是相对大家而言会效率会稍微高一点，然后可能会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也在说啊，你怎么周末又出去玩了，你怎么又跟你妈出去玩了这样，然后可能自己效率比较高，我觉得这是我的优势之一。然后因为之前也提到过说我可以比较容易的进入那种心流状态，就可能不太受外界的干扰，然后这样也会让我做事可能比较有效率。然后第二就是我可能会去提前安排一些任务，比如说会提前做一些作业或者怎么样，虽然不提倡大家卷，但是在这样一种就是已知明天的任务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适当的提前去做一点，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我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不管说我自己去刷题自己去整理，还是我在周末可以空下一些时间去休息。
8: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当时某一天的学习 计划？
7: 我觉得就是在制定学习计划的时候没有必要做得太细，然后我自己的习惯是，比如说我平时上学的时候，我就在晚自习之前大概列一下，比如说我今天要做半套数学卷子可能要一个小时，然后做英语大概做40分钟，然后做物理需要做一些整理大概40分钟，然后我也不会把这个时间安排满，我就会留一些机动的时间，看最后可能会剩下一些时间我还可以再去做一些别的事情，然后可能比如说放假呀或者周末这样一个有全天学习的时间的话，我就一般就是早九晚五去图书馆嘛，然后可能早上9点到12点是我上午一个整块的学习时间，然后下午可能就是2点到5点，就这样一个整块的时间，就可能上午上午各3个小时。然后当时主要的一个思路就是我先去完成我课内需要完成的，然后就是我会把暑假作业或者寒假作业都分配到每天，就我大概知道我每天在这个时间可以完成多少东西，然后也大概知道我大概需要多久可以完成这些东西，所以说这样会每天学习都比较有底，然后在完成了这些基本的任务当中，可能自己会稍微加一点，比如说我最近薄弱板块的一些拓展呀，或者我再加一些整理这样。
8: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每天的学习当中

0: 特别是自己周末在学习，会受到手机和电脑的影响。你觉得你是怎么控制自己不玩游戏、不玩手机的？
1: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约上朋友去图书馆，然后我们当时会默认大家一起把手机扣在一起，就大家谁都不准看。其实我自己在家也有点忍不住，所以说会选择出去。就大家可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学习环境，比如说咖啡馆呀、图书馆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0: 那你当时是怎么平衡学习和爱好之间的时间呢？
1: 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我高一高二的时候一到考试就想画画，就是一到考前，大概考前的那个周末，然后我就会在家画画。然后我妈还在笑说这是什么压力激励型艺术创作，笑我说只要不学习什么都好玩，然后就是这种。我觉得这种适度的娱乐反而会有利于就是心态的放松吧，然后会让你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天大的马上天塌下来的事情。其次就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我喜欢的事情，我可能就会去提升我在学校的一个效率，或者说我去规划好我这些的时间，这样我就在学的时候好好学，玩的时候好好玩。
0: 当时考到了全省第一，算是你的高光时刻吗？
1: 当然算呀，被那么多人知道了，然后也有这个机会去来去在网上去进行一些采访啊，或者说输出一些自己的观点。比较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受到了更多大家的关注，然后比较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在就是大学的专业选择以及大学学校的这样一些选择上更自由，然后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然后呢也会走到更高的一个平台上去，然后可能之后对我的影响可能会让我觉得我更自信了一点，就我面对别的考试的时候可能心态会更好一点。因为当时中考的时候没有发挥好，就是有一定的原因，就是心里太紧张了，或者说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的大型考试。然后我如果高考考好了的话，我就会觉得我这些努力都是没有白费的，然后我也知道了我该怎么去调整我自己整个考试的心态，或者说怎么样去做一些准备，就是为我之后的学习生活可能有一些启发。
0: 那如果随着时间流逝，这些高考状元的光环逐渐退去，你会感觉到焦虑吗？
1: 我觉得焦虑谈不上吧，还是跟当时刚进高中的一样，就是你进入到一个新的人生阶段，然后你进入到一个新的学习环境，然后相当于你是需要去放下你从前的那些，不管是成就也好，不管是荣誉也好，我觉得需要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过程。我不需要再去提我的高中有多么那么的辉煌，我的高考成绩有多么那么好，我希望之后会去提我的大学生活可能有多丰富，然后我可能在大学做出一些怎么样新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更希望去实现的事情。
0: 那你下一个想摘得的光环是什么？
1: 我觉得没有说想去摘得光环是什么样，我现在对我下一阶段的就可能说有一个小的目标或者怎么样，就是我希望还是在大学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后续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也是走到一个更好的平台，或者说也是让未来能够有更多的选择这样。
0: 那如果让你给高中生三条最实用的学习方法会是什么？
1: 我觉得第一点还是大家要去学会反思，就是不管是我从题目入手去反思这道题它到底整个思路是什么样的，然后去反思我这个知识点有哪里没有掌握好，然后也是针对考试的，比如说反思我这次心态有没有调整好，我这次考试的状态有哪里做得不好，然后我之后可能在哪个方面需要继续努力。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大家一定要学会调整好心态，不管是你在日常的学习当中的心态还是一个考试的心态，我觉得大家在日常学习当中有稳定的心态才能促使大家一直去努力，而不是有一个学到一半我可能心态崩了，我就再也不想学了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考试的话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考试它之所以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然后跟你的整个的心态调整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然后可能有很多同学都是在考前特别焦虑，或者考前心态崩了，然后我这场考试就没有发挥好。对，然后我觉得心态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然后第三点想给到大家的一个学习建议就是，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 诚实坦然，浮实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下一首歌将是苏芮的《是否》，罗大佑词曲，收录在1983年《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当中。与其说这首歌对于苏芮以及流行乐坛的意义，倒不如来看看《搭错车》电影原声对于台湾流行音乐发展史的重要作用。它是第一张电影原声唱片，也是苏芮的第一张。制作这张唱片用去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精雕细琢了。当然，时间会证明一切。后来，台湾歌坛曾经做过一个评选，这张唱片仅居在《知乎者也》后面，名列第二位，也不能不说是罗大佑的厉害了。当然，被大时代所挑选，也是苏芮的幸运。正如这张唱片的文案中所说的那样，它讲出了人们心中想说的故事，也用音乐创造出了那些画面感。当然，苏芮的声音在其中功不可没，跨过时间长河，一直流淌到现在。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搭错车》电影原声当中苏芮的这首《是否》。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黎明人在边缘》，这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是90年黎明和刘青云、陈法蓉他们主演的一部 TVB 的电视剧。90年上映，得到当年香港收视冠军，同时也排在 TVB 80到90年代十大剧集当中的第七名。黎明在其中饰演的浪子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也让他的事业风生水起，收获了庞大的影迷，为他日后的演艺事业打下坚实基础。这让我想到的一部 TVB 的剧就是《使徒行者》，虽然剧情上有不合理的地方，发展到中段似乎口碑和评分都没有前期刚刚上映的时候要来得好，但是你依然可以记住陈豪，记住苗侨伟他们的演技。好的演员不管他演多少的角色，你能够记住的是角色而并非这个演员，他们可以让每一个不同的形象通过自己的演技，包括肢体以及现在很讲究的微表情来处理到位，不管是艰难打拼的小人物还是城府极深的反派，都能够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恐怕才是港剧最厉害的地方。来听这首黎明的歌《人在边缘》。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这是他们在2000年发表的专辑《爱情万岁》当中的歌，由阿信来创作。2001年，五月天以这张专辑得到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除了歌曲之外，他们还希望能够打破大家对于乐队的既定印象。摇滚团不一定要很用力的呐喊，在不同的命题当中，依然能够感觉到他们温柔的表达。来听这首歌。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2: 一碗青菜汤，
1: 必须的。
3: 又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5: 5号阳光温暖明亮，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6: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6: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7: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最近有一档节目叫《国乐无双》，有人说它是音综黑马，有人说它是老歌新唱的教科书。但是在我看来，他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就是他告诉了我们，语言是有边界的，但是声音没有。今天的一个小时时间，带您听一组来自《国乐无双》第二季的歌单。这组歌单有一个主题叫“同频”，我来自你的年代。成龙、陈小春、雷佳、李宇春、梁咏琪、杨千嬅、宋亚轩、张杰，八位歌者，八首歌，跨越了30年。但更动人的是，这些歌有的用国语唱，有的用粤语唱，有的在半醉半醒的四川方言间切换，有的在敦煌壁画与粤语腔调间漫步。当国乐遇上国语，当民乐拥抱粤语，一种共同无双的美学正在发生。首先，我们就从一段少年的声音开始。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22岁的宋亚轩。20年前，梁咏琪唱了一首《胆小鬼》，那是少女时代的心事，藏在每一句胆小鬼里，甜甜的，涩涩的。20年后，宋亚轩选择了这首歌，在原唱梁咏琪就坐在台下的情况下，他说他想用少年声线完成内向者的成长独白。原曲《少女情爱》的框架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年轻人借着老歌完成了和胆怯的和解。所以你听这一版的《胆小鬼》，不再是我喜欢你，但我怕说出口，而是一种更广义的勇气，承认自己胆小本身就是一种勇敢。国语歌词里的细腻被一位少年用温暖透亮的声线重新诠释，国乐的笛声和吉他交替出现，像是在告诉你，胆小只是你的外衣，但你内在的有趣谁也藏不住。在这期的节目里，有一个很温暖的细节，就是宋亚轩在演唱《胆小鬼》的时候，原唱梁咏琪就在一旁为他鼓劲儿，让内向的亚轩颇为紧张。但也正是这份紧张的动力，让他把舞台完成得更好。从国语到粤语，从少女心事到少年独白，一首歌在两种声音的对话中完成了跨时空的交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梁咏琪在《国乐无双》第二期的表现。这一次她选择的歌曲是李行亮的《愿得一人心》。

在这些音综当中，梁咏琪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她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唱了两首歌，第一期呢是我爱你，第二期是愿得一人心。这首国语歌被她用粤语重新填词之后，很多听众都表示粤语版真的完全变成了另一首更动听的歌。原曲的意境是年轻时期盼良缘，在她50岁的唱腔里被彻底剥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成熟的坦荡。照顾别人的感受之余，照顾自己的心也很重要。声音的跨度从来不是技术上的跨度，粤语九声六调的韵律把这首国语歌的柔美变成了另一种质感，不是柔柔弱弱的，而是绵里藏针的温柔的，但又是坚定的。有人在网上说，梁咏琪的这一版愿得一人心把院子唱活了。真的，好的音乐总是能让人听出时间的厚度。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成龙大哥的这首来跳舞。

今天的第三首歌，歌曲本身热热闹闹，舞台呈现是蹦蹦跳跳。相比于第一期成龙大哥的小美满，少了安安静静的温暖，多了勇敢突破的拼劲儿。主持人华少介绍成龙出场的时候，用了一个极具反差感也极具话题性的称呼，叫做新生代唱跳歌手成龙。心不老便与时代同频，这句话就是成龙这个舞台最精准的诠释。他不是在证明自己多会唱多会跳，声音或许不在最完美的状态，但是在那个旋律里，72岁的他和90年代那个吊着威亚在高楼间飞檐走壁的少年，此刻选择了同频共振。这就是国乐无界在72岁的高龄扔掉打了一辈子的功夫外套，披上了一身轻松自如的舞衣，唱一首年轻人的歌，跳一支属于自己的舞。听完这一段，你会发现成龙大哥唱的哪里是来跳舞，他唱的分明是你还年轻，别停下来。他72岁还能登台热舞，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敢迈出舒适圈呢？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期节目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张杰翻唱了成龙的经典《醉拳》，唱完之后成龙大哥严肃地开玩笑说，我求求你啊，这是你最后一次唱我的歌，再唱我饭碗要丢了。两代音乐人，两种语言，两种风格，在同一个舞台上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接力，这也许就是国乐无双这档音综最动人的部分。好的音乐从来不分年代，只分共振。接下来我们来听张杰的这首《醉拳》。

我一下提一下头，跌跌倒倒，一下死一下徐小天，整身起伏像大刀走，扛起所有，笑到家大刀贵，这场我有太大。

0: 成龙的经典作品被张杰用一种特别的方式重构了，他把四川方言说唱揉进了醉拳里，粤语主歌川味念白交替出现，七分醉三分醒，他唱着安逸得很。为了这首歌，张杰还专门找成龙拜师，学了醉拳的一些武打动作，所以舞台上的他不只是声音在打醉拳，身体也在打。国乐乐器、武侠意境、现代编曲，三者在这首歌里完成了一场漂亮的共舞。一段令人酣畅淋漓的醉拳来自张杰。这里是那些歌儿，在上半场的四首歌，我们听完了少年的勇敢、女性的成长、硬汉的温柔以及武侠的豪情。下半段我们会继续分享国乐无双这档音综第二期的另外四首歌，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回来。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在上半段我们听了来自国乐无双第二期的四首歌曲，像是一场声音的对话，国语和粤语在旋律里彼此看见，彼此尊重。下半段的四首歌呢，我想把它叫做内心的对话，因为这些歌不再是语言之间的交换，而是一种偏向于更私密的、更向内的表达。第一首来自雷佳，闭上关。雷佳是国家队的歌手，声乐技术无可挑剔，强声压，饱满共鸣，精准音准。但这一次他没有唱他最擅长的民族唱法，而是选择了一首粤语版的国风曲目《闭上关》。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敦煌壁画的乐舞形象，你听他的版本，中段穿插的少量的粤句式咬字变化，轻重音完全是依照词曲意境灵活的调整，这不是在炫技，这是用他的声音来作画。所以这首歌只需要闭着眼睛听好，琵琶一响，你好像就能看到飞天，看到胡旋起舞，看到回眸一笑已是千年。

看了这期的英宗之后呢，很多人说雷佳版的《闭上关》这是国宴水准的舞台，我觉得这个评价真的不过分，因为这首歌它不是技术的堆砌，而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自然流露。从国风到粤语，从敦煌到当代，这首歌本身就是一次无界的对话。在《国乐无双》第二季的舞台上，我们还等到了杨千嬅，她的声音里有故事，而且是那种不必多说，你一听就知道她经历过的那种故事。这次她选唱的是《假如我们还爱着》，这是她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

杨千嬅说，人生路最可惜是遗憾没爱过。这一次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她把成年人对爱情的感悟全部都揉进了旋律里。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国语版和粤语版在情感的厚度上是有差别的。国语的版本可能更偏向于假如的假设和遗憾，而杨千嬅的粤语版更偏向于爱着的笃定和释然。她唱的不是失恋，是那些年在爱里的勇气和不后悔。和梁咏琪同台竞技的时候，两个50岁的女人站在一起唱，那种默契不需要排练，那是30年的友谊和对生活的共同理解。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这些歌无论是国语还是粤语还是改编之后，他们的共同点不是语言，而是真心。真心的人

人用什么样的语言唱歌都好听。二期的八首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李宇春。6年前，李宇春唱红了《无价之姐》，那是火遍全网的态度宣言。6年之后呢，他又在《国乐无双》的第一期的舞台上来了一次粤语的改编版，把宣言唱成了答案。在琵琶与古典的律动中，温柔而坚定地宣告：“我是我自己的无价之宝。”那今天要分享的是李宇春在《国乐无双》第二期舞台上演绎的另一首摇滚《Don't Break My Heart》。

这支经典的摇滚老歌被春春用最简单的方式重塑，一支有线麦克风，电吉他弹唱，摒弃繁复的舞美堆砌，仅凭人声与乐器搭建起90年代摇滚的氛围。这次舞台野性与从容并存，随性摇摆的肢体配合慵懒的唱腔，利落完成了曲风的跨越式突破。没有花哨的改编，但是每一句都很有劲儿。李宇春的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是翻唱，而是一次隔空的致敬。他用有线麦克风还原复古的声场，用心把90年代华语摇滚的光泽带了回来。有些人说他在怀旧，但是我觉得不够准确。他不是在怀旧，他是在提醒我们，好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被听见。下半场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小春。这次他把自己的经典《算你狠》和年轻人的热歌《要你管》融合在一起，全开麦，边唱边跳，气场全开。年轻人宋亚轩看完之后感叹了一句，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那句话，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这是什么样的力量呢？这是一个经历过风浪的人站在那里告诉你，我还在，而且我还唱得动，跳得动，甚至还能推陈出新，把年轻人的东西融入老歌里。国语与粤语在这首歌里碰撞出奇妙的火花，旧曲目与新表达在此刻完成了一场跨代际的和鸣。也许这就是同频《我来自你的年代》最好的诠释。我们不在同一个年代出生，但是我们可以在同一个节拍上共振。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就完美的交给山鸡哥，《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燃尽魔咒，好汉不回头。千回海涛啊，主公难泪倒，身燃尽魔咒，好汉命转头。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梳理财经资讯，
6: 分析盘中热点，
5: 把握市场动态。
6: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

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再说一下怎么样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呢？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这个投资者交流群里了。

0: 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缩量收跌， MLCC 概念股逆势大涨。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指数报收在4057.78点，跌了26.19点，跌幅是0.64%，总成交金额是1.27万亿，上涨家数581家，下跌家数1742家，平盘家数29家。看一下上证指，今天报收在15661.57点，跌了43.14点，跌幅是0.27%，总成交金额是1.48万亿，上涨家数726家，下跌家数2164家，平盘家数31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4088.88点，跌了34.11点，跌幅是0.83%，总成交金额是7032亿元。好，看一下科创50，今天是红色报收的，报收在1738.07点，涨了11.88点，涨幅是0.69%，总成交金额是1326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电子化学品涨了4.19%，元件涨了2.76%，稀土涨了2.15%，煤炭涨了2.00%，半导体涨了1.37%。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工业金属跌了3.72%，能源金属跌了3.24%，白酒跌了3.00%，石油石化跌了2.83%，一般零售跌了2.66%。好，我们来看一下跟着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 MLCC 涨了4.86%，被动元件概念涨了4.43%，高带宽内存涨了3.68%，工业气体涨了3.36%，氦气概念涨了3.18%。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资源开采概念跌了3.54%，华为欧拉跌了3.34%，KMI 概念跌了3.15%，社区团购跌了2.80%，财税数字化跌了2.76%。好，我们再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呢，一共是有104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3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葛老师，市场还是维持着结构化的特征啊。今天两市有3900多只个股都是下跌的啊。那板块方面呢，半导体、煤炭啊这些少数板块是红盘的。现在整个就是普跌，但是呢局部还挺火热的，您怎么看？
3: 这个局部的火热，我会认为啊，接下来大盘的话还是以普跌为主哈。为什么这么去说啊？因为大家我那个打一个比喻吧哈。昨天我看了一个市场的一个统计，这个市场的一个统计是什么呢？就是在光模块里面哈，有一只盘子比较大的一个股票，我们不点名了哈。
1: 嗯嗯。
3: 它一天的成交量相当于什么东西呢？相当于整一个地产板块加整一个券商板块的成交量。那这个说明了什么东西？说明了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数据是怎样呢？还有一个数据就是说，昨天的一个成交量。啊，昨天的成交量里面啊 ，A 股啊，所有的股票的成交量30%的成交量都在哪个地方呢？都在光模块，还有半导体里面的一些大盘股里面去。那所以这两个数据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告诉我们半导体还有光模块他们的上涨，其实对现在的一个角度哈，对我们的 A 股是有负面效应的。为什么会有负面的效应呢？因为他们的上涨，大家都知道现在赚钱效应很差，现在赚钱效应很差的一个情况下，成交量很差，很差的一个情况下，资金都怼去了半导体，都怼去了光模块的一个情况下，无形当中对于其他的个股而言，其他的板块而言，就是一个抽血的一个状态。所以咱们可以看得到，那个今天半导体往上涨，看上去很活跃很火热，但是为什么大部分的股票就是下跌？为什么大盘就是下跌？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也不会太陌生。为什么呢？大家回忆一下，2021年的时候大家抱团白酒，2022年的时候大家都去抱团新能源光伏，其实都是一样的效果。所以半导体在这个地方能不能追？从我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要谨慎。一旦抱团瓦解的话，其实结果有可能会像光伏，可能会像白酒一样的一个后果。但是现在跟大盘问题在于什么东西呢？问题在于资金还在抱团半导体。
1: 对
3: 啊，我们都大家可能会明白哈，只要半导体不再抱团，其实大盘是生机勃勃的。只要半导体的资金肯出来，其实大盘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就改变不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资金还得去往半导体里面去靠。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做两个模拟，沙盘模拟哈。怎样一个沙盘模拟呢？我们就这样去思考，假如接下来半导体继续上涨怎么办？那继续上涨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大盘短期可能一时半刻好不起来，还得这样去慢慢煎熬。对于大部分的股票而言，有可能会继续的阴跌，这是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半导体假如说它能主动的把这个抱团给瓦解了，那这种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那最希望看到的一个情况下，那自然其他的板块就会好起来。那得到其他的板块得到资金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大盘就会好起来。那这个就是主动的去通过半导体的半导体抱团的瓦解，让整个市场能够走入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这是第二种情况。那第三种情况是什么样呢？第三种情况就是说半导体还是不瓦解，那不瓦解哈，这个抱团还是不瓦解的一个情况下怎么办？有可能大盘短期会有一个利用一个急跌洗盘情绪宣泄的这样一个动作，来才会强迫的让这个动作调仓完成。为什么这么去思考呢？大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这两年 大盘震荡之后啊，最后一天它往往都会出现一个急跌，洗盘的动作进行。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2025年11月21号，啊，大盘连续调整之后，啊，还没调整完，就是通过一次的急跌，把整一个仓位给调整完毕，然后重启上涨的一波，啊，攻势。还类似的，比如说今年的3月23号，啊，前面大盘一直调整，啊，然后等到最后一天，然后做了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宣泄，啊，让整个大盘给急跌起来，啊，急跌完之后，反而这个大盘啊重新的带来啊一两个月左右的一个上涨，那现在会不会这样呢？啊，我们建议大家有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动作出现，就是说，假如还是抱团半导体，啊，其他的股票还不涨的一个情况下，很有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动作出现，所以因此我们建议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大家适当的稍微的减点仓啊，等待这个情绪上的宣泄到来之后，等待半导体这个板块啊能够压下来啊，调仓换股成功之后，重新的回来可能会比较的好一点，主持人。
1: 嗯，好啊，葛老师预判了市场接下来的两种走势，一种是半导体继续向上啊，其他股票呢可能就是没表现，还有就是抱团这个资金抱团科技的这个情况瓦解啊，市场会呈现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状态。那您刚才提到，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应该管住自己的手，等趋势明朗之后再说，控制好自己的仓位，现在这样。
3: 是的，为什么这么去说哈？因为为什么要这段时间要管住自己的手哈？其实，市场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啊，是怎样选择？比如说你管不住手，你真的要买股票，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什么？追半导体。
1: 嗯哼。
3: 啊，那你追半导体的一个情况下呢？半导体的都在高位了啊，能不能追？那从我的一个角度而言，
1: 风险大，
3: 你要注意一下风险大。一旦它半导体出现拐头的一个情况下，你必须要明白，你得要懂得出来。你有了这样一个前提的一个情况下，
1: 太难了。
3: 对啊，很难呢。但是你管不了手嘛，这是一种情况。但是另外一种情况，你还是管不了手。我不买半导体，我觉得这半导体涨得很高了哈，这个地方很大风险了。行，你买其他的股票行不行？其他的板块行不行？
1: 非科技。
3: 但问题是现在大家都看到，
1: 都不行。
3: 只要半导体继续抱团，
1: 对，
3: 我不管你是其他的科技股也好，还是大盘股也好，只要你不信半导体的，只要你不信光模块的，它都得跌。
1: 嗯，
3: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怎么做都很容易打脸。所以因此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管得住手其实是一个艺术。其实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案的，主持人。
1: 嗯，好啊，管住自己的手，理性的看待市场的这个变化啊，那就什么都不做了吗，葛老师？那大家伙一直在说，就是在市场在有这种极致的一个表现的时候，我们更是要考虑接下来我们的这个配置的核心，就不考虑了吗？现在暂时看着，等着。
3: 对，因为你现在说实在话
1: 不好说，对吧？
3: 都容易打点，
1: 都容易错，
3: 都容易错。那既然你在这个地方，既然这么容易错的一个情况下，你倒不如休息一下。关键是什么呢？在这个市场上啊，最不容易被淘汰的是什么呢？最不容易被淘汰的是懂得减仓清仓去等待的那些人。其实我们从一个大局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说实在话的。这个地方短期特别的难做，
1: 对，
3: 特别的难。但是你说句实在话，你这个慢牛会倒下吗？会结束吗？还是延续的概率会比较大？那当然，大伙肯定会说，肯定是延续的概率会比较大了啊。那对我也认同这个东西。所以既然这个慢牛还能延续的一个情况下，那你倒不如先空仓，等它等这个半导体抱团瓦解之后，你再进去。

0: 那岂不是事半功倍了吗？就是说，而且的话，大家要明白哈，每一次啊大盘进攻的时候，它都是拉动一个主线出来。好，那前那个之前我们讲的2025年的11月，那个大跌，跌完之后，主线是谁？主线是 AI 应用啊，主线是有色之类的。那同样的3月份大盘大跌之后，主线是谁？主线是光模块啊，还有半导体，现在的半导体之类的。其实每一波的上涨，其实啊，它只要你踏准那个主线的一个情况下，都会有一个不错的盈利。所以在这个地方，你适当的休息，不代表着你放弃，而是干嘛呢？而是我们现在在等待一个有没有一个能够接棒半导体的主线出来。你不出来的时候，我就继续等；你出来的时候，我们再进去，那可能效果会更好啊，主持人。
1: 好，现在就要蓄势待发，别因为市场难做，我们就把问题想得更加的复杂了，就是简单的去看，对吧？拨开迷
0: 对。
1: 雾去看最根本的东西，但是大家伙的问题还是五花八门的，因为难做嘛，总有投资者想要去操作。高儿刚才提到了，就是实在是管不了手。有位投资者问的，就是他的科技股早上还挣了5个点，然后挺开心的，然后吃个饭之后下午倒亏3个点，说明天该怎么办？明天该怎么办？
0: 所以其实这个我不知道这位投资者的他的那个科技股是什么。其实我们说啊，现在市场有一个诡异的一点是什么东西哈？我们来打一个比喻哈，上个星期机器人走得蛮不错的哈，一开始哈头3天机器人走得蛮不错的，只要他稍微一拐头，只要他有接棒半导体的这样一个动作之后，他马上被打下来了。啊，星期一大家还记不记得是什么呢？星期一的时候，AI 应用类的板块都涨得很不错，很多 AI 应用类的板块都拉涨停。但是它只要一冒泡，想接棒半导体的一个情况下，后面2天完完全全啊，该全部把星期一的涨幅给抹杀掉了。好，那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来看一下，昨天的有色是涨得非常好的。啊，从图形的一个角度而言，它差不多已经盘出一个底部了，但是你没想到今天的有色啊，国际上的期货没怎么跌啊，但是我们的 A 股为什么我们的有色今天无缘无故的又跌下来了？那说明什么？说明第一个啊，现在市场上你只要你的名字不姓不是姓着半导体啊，不是
1: 不
0: 姓
1: 是
0: 着光
1: 光，
0: 模块的
1: 对。
0: 啊。只要不是不管你是其他的科技股也好，其他的板块也好，他们的上涨都不能有持续，他们的上涨持续性都很差，这个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那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所以现在市场难做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假如你拿着不是半导体的，假如你拿着不是光模块的那些板块的一个情况下，盘中的一些上涨持续性有待考量，所以我们说他们盘中的上涨首先不能追高，你能不能做一个反差？比如说盘中的上涨，OK，我做一个踢出来，然后等它回落的时候，等半导体出现回落的时候，我再进去，那这样反反复复的做踢可能会更加的好一点。但是这个是纸上谈兵啊，说实在话是。
1: 操作起来
0: 但
1: 太
0: 是
1: 难
0: 实质对操作起来是特别的难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这段时间操作真难。那既然真难的一个情况下，倒不如休息一下。
1: 好，就暂时不看盘嘛，对吧？咱不打开行吧，对吧？管
0: 对。
1: 住自己啊！还有一位投资者，哎呦，我的天呐！他说他是买了一半的煤炭股，买了一半的科技股。前两天煤炭好的时候呢，他没舍得走；今天煤炭好，他又没舍得走。然后又看了一下自己持仓的科技，还是绿油油的。说现在该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高老师。
0: 煤炭的话呢，短期的趋势还行，所以只要它不拐头的一个情况下呢，我的建议还可以持有。但是大家要明白啊，现在的话呢，除了科技，除了那个光模块的一个情况下，其他的股票持续性还有那个其实是打折扣的，所以只要煤炭出现短期滞涨的一个情况下，我的建议就是要出来。那另外的话呢，这位听众朋友们，他说的科技，我相信他不是那个半导体和光模块，因为
1: 肯定
0: 科
1: 不
0: 技
1: 是，
0: 的范畴很大很大。
1: 对，是的。
0: 那以前啊，不

0: 不是这两个月，前段时间其实大家的感受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难的原因是什么呢？没有那么难的原因在于啊，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无人驾驶，哎，短期炒了上来，炒了上来之后啊，它休息，然后轮到其他的，比如说半导体上来，半导体炒了上去之后它休息，然后轮到其他的一个板块上来，那这样科技有做了一个有效的轮动，其实大家的感受都非常不错，这样的话都有赚钱效应。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它根本没有轮动，所有的资金都扎堆在半导体，所有的资金都扎堆在光模块，所以其实你拿着其他的科技股，他们的下跌能说他们的公司上市公司质量不行吗？能说他们没有前途吗？没有前景吗？不能这么说，而是现在这个市场上出了一点点的
1: 小小的情况对
0: 啊，这个情况就是太过于集中抱团的这样的情况，导致不管你的其他的科技股有没有前景都得回落，
1: 是，
0: 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基于这样一个状态的一个情况下，只要这个情况没有改善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尽可能的保守一些，直到了改善了啊，直到了资金能回到其他的板块里面去了。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被压着的那些科技股也好，被压着的其他的那些板块也好，只要资金回来，他们其实是很有需求，是做一个补涨的动作。因为很多的板块说实在话已经有了一个超跌了，跌出价值了，它还是这么被压，我觉得因正常的一个情况而言啊，可以进行的修复的动作的，主持人。
1: 好，就不要着急，对吧？如果是亏损不是太多的话，再拿一拿，忍一忍。好，那仓位上您刚才提到了仓位一定要控制好，五成以下的仓位。
0: 对，我建议少一点的仓位，因为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假如说它抱团这个情况还不能改善的一个情况下，往往接下来大盘会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宣泄，啊，我们担心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建议大家先适当的减点仓啊，等这个大盘走好的时候再回来。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葛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进行了专业详细的讲解，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以后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和小美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的舞蹈，练就了我强大的读心能力。
3: 大胖，我想问你个问题。
5: 你看，说着说着考验就来了，这个时候必须先下手为强。小美，我妈会游泳，难产的保大的，银行卡、车子、房子全部写在你的名下。今天你是最美的，你是全天下最温柔、最善良、最可爱、最体贴的小仙女。最后，今天的你比昨天美了一大截哦。
6: 这个满分回答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3: 哦，我是想问你晚上吃什么。
6: 好的，小美，我这就去做饭。
3: 大胖，你过来，你看我这条裤子上都有褶子了。
6: 没事没事，你放那边，等会我过来给你熨一下啊。
5: 哎，他干嘛还盯着我看？看来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衣服上有褶皱，随便熨一下就好了，为什么要特意来对我说呢？肯定是对我有所期待，那期待就是……
6: 小美，我下午带你去逛街买条新裤子吧。
5: 哎，他怎么还是没有反应？说明我还是没有说到他的心坎上，连买新裤子都不行。看来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去解决褶皱，难道我得从造成褶皱的原因入手了吗？哎，亲爱的，你怎么又瘦了？
3: 算你有眼光。
6: 我是燕大胖，保持幸福生活的秘诀呢，你就是要会读懂女人的心。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

0: 放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优先股的分类。优先股根据不同的附加条件有以下几种分类，首先就是固定股息率优先股和浮动股息率优先股。股息率优先股在存续期内不做调整的就称之为叫做固定股息率优先股，而根据约定的计算方法来进行调整就被称之为叫做浮动股息率优先股。还可以分为强制分红优先股和非强制分红优先股。公司可以在章程中规定，在有可分配税后利润时必须向优先股股东分配利润的，那么就是强制分红优先股，否则就是非强制分红优先股。还可以分为可累积优先股和非累积优先股。根据公司因当年可分配利润不足而未向优先股股东足额派发股息，差额部分是否累积到下一会计年度，可分为累积优先股和非累积优先股。累积优先股就是指公司在某一时期所获的盈利不足，导致当年可分配利润不足以支付优先股股息时，则将应付股息累积到次年或者是以后某一年盈利时，在普通股的股息发放之前，连同本年优先股股息一并发放。而非累积优先股，也就是说公司不足以支付优先股全部股息的时候，对所欠股息部分优先股的股东不能够要求公司在以后的年度进行补发。同时呢，还可以分为参与优先股和非参与优先股。这个主要是根据优先股股东按照确定的股息率分配股息以后，是否有权同普通股股东一起参加剩余税后利润分配，这样呢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区分。那同时还可以分为可转换优先股、不可转换优先股、可回购优先股、不可回购优先股等其他不同的分类情况。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优先股的分类，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有没有最好的投资模式呢？
2: 有朋友问过我，对于一个低资金的投资者，最好的投资模式是什么样的？我不敢说什么是最好的投资行为模式，这里呢只分享一点我的想法。我认为人的资金量是和自己的年纪成正比的，所以呢低资金量一般意味两件事，第一，你还相对年轻，

0: 尽量的好处就在于即使你亏损了也不会特别难过。第二，做一些简单的投资笔记。笔记的内容呢，包括两类。第一类，记录投资产品相关的经典三要素，比如风险、收益和流动性，在这个期间是怎么样变化和体现的。第二类，就是记录你在这件事情上花费的时间和市场波动对你情绪的影响。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做一些拓展的研究。比如说在这个期间，你投资的某只基金涨了，你可以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它会涨？对应的，在过去3到5年的时间里，它的走势是什么样的？曾经为什么发生了涨跌等等。第三，评估一下自己对于投资本身的兴趣。注意啊，是对投资本身的兴趣，而不是对赚钱结果的兴趣。如果你发现自己对投资很感兴趣，不由自主地愿意把你的业余时间拿来研究，投入精力，磨练情绪，那么可以更多地去研究具体的产品和投资策略。否则跟随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去投资，可能是你更加明智的选择。第四，阶段性的复盘。你要建立自己的投资清单，无论是正面的做还是负面的不做。这些原则无论未来你是选择跟别人投还是自己投，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可以帮助你由点串线，慢慢的建立一些属于你自己的投资原则。这是比短期的收益更能够让我们受益的事情。投资的逻辑是因人而异的，甚至也没有绝对的对错，所以我会更建议在宝贵的开始阶段，我们能够更多的去理解自己，而不是努力寻找一个模板式的答案。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4: 一枝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

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有不少投资者，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金融产品部的张飞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基金投资的相关专业知识。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三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下午好，因为既然我们选择来到这个市场，我们就虽然说比如说在2018年的话，我们可能是亏的，当然在亏的基础上，我们一定要去反思自己为什么会亏，对吧？那么经历了19年、20年、21年、22年，其实每年它都会呈现不一样。那么所呈现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年份，它所呈现的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也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建议呢，小伙伴啊，平时要去思考，除了这个买基金赚钱了、亏钱了，表达这种情绪的亢奋或者这个宣泄之外，那么还是要建议大家去从这个本质的市场的角度去思考啊，去思考我们每一年啊，我们这个去回顾一下啊，这个我们每一年做的这样的一笔投资，我们为什么会赚钱啊，我们为什么会去亏啊，这个非常重要。只有你去理解了这啊常年的这样的一个积累，去理解了我们啊做这些笔投资这样一个收益来源的时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做好下一笔这样的一个投资。那我帮大家去回顾一下，就是我是这个18年这个跨行转这个

这个从这个学物理开始，这个社会的融资效应非常差啊。这个大家都，以前我们都知道，这个2017年以前，我们国家经济呈现一个非常繁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啊，最本质就是我们举债去做很多的一些投资，从而去拉动的经济啊。那么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去去杠杆，那么去杠杆的话，就会导致这个融资的规模同比就会出现一个大幅下滑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知道这个，融资的规模同比和股市的繁荣其实是呈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相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看到了2018年其实整个来看都是处于下跌的，包括期间发生的这个中美贸易摩擦，对吧？那这种在外围和内部自身因素都不太好的情况下，那么2018年呈现一个无抵抗这样的一个熊市。那相反，虽然说2018年股市没有机会啊，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啊，无论在任何市场，无论市场处于任何的状态，这个基金的配置都是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比如说2018年虽然说股市表现不好，但是我们看到债市表现就比较好呀，对吧？这个融资的规模同比在往下走，那么利率它就上不去啊。我们看到这个10年国债收益率在往下走，就导致我们看到债市呈现一个非常强劲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假如说那一年我们去配这个债市的话，我们也能够拿到啊5%以上的这个收益。大家如果去回顾一下啊，这个其实也是收益是非常可观的啊。这个是2018年对吧？2018年那个时候这个债市啊是呈现牛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股市上来讲，还是有相应的板块性机会的。那比如说像这个消费品啊，我们看到大消费，大家之前一直都讲了，这个消费板块是一个能够创业市场的这个牛熊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这个逆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其实，在2018年消费所呈现的一些基础消费品，其实走的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那我觉得，对于2018年，我们也是总结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环境去，为我们下一次去做这个投资去判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包括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股债的这样的一个平衡。那么到2019年，对吧？经历了2018年这样的一个大幅悲观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化宣泄之后，我们看到2019年，那其实整个这个高层政策其实对于资本市场还是非常呵护的，啊，包括2019年我们看到这个注册制出来之后，科创板啊也出来了。那在这一年，其实很多的一些科技成长、TMT 板块，特别是像这个半导体啊，因为2018年发生了这个中美贸易摩擦，那中美贸易摩擦的这个核心其实就在于科技之争啊，科技的这个摩擦里面最核心的就是这个芯片啊，包括这个计算机的这个软件。那在这些板块，其实2019年我们看到了这个科技成长这种风格，其实体现的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到了2019年很多的一些这个科技成长股表现得非常好，包括像这个半导体，对吧？半导体可以说在当年的这个市场是如日中天的，这个这种成长股的这样的一种演绎啊，可以说在席卷了2019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年份。那么包括2019年很多一些做得比较好的这个基金经理业绩都翻倍了。那在这个时候，可以说能够呈现的是这个市场的风险偏好开始呈现一个极度的这样的一个扭转。虽然说没有呈现一个大的牛市，但是细分板块已经是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繁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在2019年啊，我们再去看债市的话，其实债市表现依然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在这种背景，就是2019年啊，这个经历了2018年暴力去杠杆之后，2019年其实融资规模也没有上去。那个时候很多企业还是不太愿意去加杠杆的，因为毕竟经历了一轮去杠杆之后，我们看到2019年是呈现了一个稳杠杆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在稳杠杆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情况下，我们看到债市依然是呈现牛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2019年，它是相对于偏向于一个中性的这样一个市场，也就是说，你去配股市还是去配债市啊，基本上你还是能够去获得相应的一些收益的。那么到了2020年，市场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这个2020年初，我们知道新冠疫情发生，对吧？突如其来这个武汉疫情，那么最后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疫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疫情这样的一种冲击下，其实大家对于经济这种预期是非常悲观的。那从这个结果来看啊，这种

虽然说当年大家对于这个疫情，对这个对于经济影响啊非常悲观，但是在2020年，我们看到很多基民都赚钱了啊，都赚得盆满钵满啊，不管是这个机构投资还是普通投资者，对吧？在疫情最差的这样一种情况下，依然能够在资本市场里面去赚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收益。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来源于货币的这样的一个超发，对吧？这个虽然说经济不好，那么全球都在去搞刺激，去刺激复工复产。我们看到了2020年是呈现一个较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贝塔型行情。我们看到的像消费呀、像医药呀、像一些和我们这个宏观经济走势非常相关的一些板块都表现非常好。那么在这一年啊，我们看到了债市相反就表现不是特别好，因为2020年初虽然说经济不太好，但是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下半年啊，经济开始呈现一个逐渐复苏。那这种复苏的一个，基础背景就是融资利率开始在逐渐的这个攀升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受融规模同比开始呈现一个逐步上涨。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债市就开始走熊，大家都开始去买这个权益资产去配这个权益资产。那在2020年可以说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可以说是呈现一个全面性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那么这个是2020年，那么到2021年初啊，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个人性啊，这个极具乐观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也就是在2021年初，我想啊，这个投资者，假如说你的手上基金亏钱的话，我想，大部分都集中在2021年初。那么2021年初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格转换，因为2021年初是承接了2020年，对吧？这种消费类基金，像这种医药类基金，对吧？这种大市值蓝筹型的这种公司，在这一年啊，基本上这个市值都翻了一倍，可以说估值也比较高。大家对于这个疫情之后这种经济的这种修复的这种预期啊，已经是过度乐观了。那么随着2021年经济见顶啊，2021年中经济见顶，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大市值的一些公司，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消费的一些公司啊，都开始呈现一个股价下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直到现在可能都没有呈现这样的一个回暖。那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啊，2021年炒的不再是和这些经济繁荣的这些板块啊，和这些经济绑定成本比较高的这些板块，那么更多的是一些新兴的一些细分方向、新兴的一些产业、新兴的和一些和宏观经济绑定程度不高的这些细分赛道啊，非常明显。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些新能源，对吧？像一些这个半导体的涨价逻辑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国防军工的这些逻辑啊，开始逐渐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包括像2021年上半年，对吧？这个还在出现，还是我们经济还是在繁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上游的一些这个有色呀，对吧？看到的一些化工啊，这些这个资源品，开始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上涨，所以说呢，这种东方不亮西方亮，也在2021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啊。如果说你把握不好这种节奏，把握不好这种风格转换的话，那其实最后所呈现的真的是你的收益是很难把握得住。那么这个是2021年，那么到2022年呢，目前大家也都非常清楚，非常难做。这种非常难做，一方面是集中于外部环境，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集中于我们自身内部，确实也存在了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基本盘的这种预期比较差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在这种比较差的这种基础条件下，其实也是呈现出来一些机会。那比如说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煤炭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呢？是吧？这个资产配置我们讲到不能只看到股市，我们还看到债市的。那么债市里面有什么？债市里面我们买这个债券型基金，大家一定要关注到这个市场所呈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去回顾一下啊，这个这么几年来，那么市场所呈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哪些板块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些机会它又是为什么会涨下来的？涨起来了，那么又为什么是为什么去跌下去了？只有我们不断的去回顾去思考，这里面发生了一些本质的一些问题和原因，找到我们背后的一些关键量。那么，只有在这种不断的积累下啊，这种不断的总结下，我们才能去思考
我们当下行情应该怎么去走啊？怎么去选择？在这种经验的这样一种积累下，能够去支撑我们这样的一个投资信心，让我们更加笃定，让我们更加走的自信。所以说呢，一定要建议各位要去多观察、多研究啊，多总结啊，少动手，多看。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呢。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斑尾成鹬被誉为鸟类的飞行冠军。每年春天，这只候鸟会离开位于新西兰的南半球越冬地，在八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位于中国丹东的北迁补给地。稍作休整后，它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2002年，中国和新西兰两国鸟类保护者第一次把不同颜色的旗标套进同一只斑尾成鹬的脚环，从此拉开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空中对话。24年来，从春天到秋天，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斑尾成鹬这只飞越太平洋的空中使者成为两国生态保护合作的成功案例，也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万里的候鸟之约。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候鸟是天空中最执着的旅行者，每年春秋两季，数十亿只候鸟跨越山海，完成漫长的迁徙之旅。候鸟迁徙并非漫无目的，受地理格局、气候规律与气象条件共同影响，候鸟的迁飞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高度稳定的迁徙路线。于是，每到春末夏初时节，全球迁飞通道上一个个重要的驿站上就迎来了鸟类歇脚高峰。鸟儿们集结休整，时而啾啾欢鸣，时而腾空盘旋，成为引人注目的生态景观。目前全球共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4条跨越中国，超过800种候鸟每年途经中国通道完成生命远征。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实施。从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到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到持续深化国际合作，一场保障全球候鸟安全的系统性工程正在中国全面展开。一场覆盖广域、贯通全城的生命保护网加速治救。
6: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候鸟来到鸭绿江口湿地呢？目前世界上已知的9条主要的候鸟迁飞的这样的路线，红色的这条呢，就是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这个迁飞路线，而我们所连线的鸭绿江口正好是处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而在这条迁飞路线上迁飞的候鸟也有一个种群的一个统一的名字，我们来看，那就是恒鹬类的候鸟。大家来看，恒鹬就是这2个字。这些候鸟啊，它们每年春天的时候从大洋洲它们的栖息地要飞往一路向北，前往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方向北方的这样的繁殖地。这个整个迁徙的过程呢，会长达10000多公里。而我们注意到，现在我们所在的鸭绿江口正好呢是处在这个迁徙路线的中间的位置，而这里的生态环境良好，再加上丰富的食物的资源，所以呢也就成为候鸟在迁徙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的驿站。
5: 您刚才听到的是总台记者季亦飞从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口湿地发回的报道。鸭绿江口连接黄海， 这里优美丰饶的大面积湿地是大洋洲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驿站，也是世界上鸟类种群最为集中的迁徙地之一。记者在报道中提到了恒玉类候鸟，这是每年停留在鸭绿江口这个迁飞驿站中迁徙候鸟的统称。这其中有一只候鸟被誉为鸟类飞行冠军，它名叫斑尾成玉。在斑尾成玉的迁徙地图上有两块湿地格外特殊，一块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另一块位于北半球的中国丹东鸭绿江口。它们之间虽然相隔12000公里，却因候鸟斑尾成玉的迁徙而紧密相连。从2002年首次合作追踪候鸟迁徙，到2004年缔结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再到2025年两地续签合作协议，24年来，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候鸟保护合作不断深化，彼此的情谊也日益深厚。您知道一只候鸟飞越太平洋需要多久吗？答案是8天。2007年，一只代号为 E7 的斑尾成玉就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北半球的春天到来之时，E7离开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稍作休整后，E7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斑尾成玉身形瘦小，长着尖尖的尾巴和细长的喙，看似不起眼，却是鸟类中当之无愧的飞行冠军。从南到北，它们的命运常常系于一条特殊的通道——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在它们长达30000公里的环形迁徙旅程中，鸭绿江口湿地是最为重要的停歇补给地之一。从事候鸟迁徙研究的鸟类专家认为，如果鸭绿江口等湿地被破坏，斑尾成玉会因为补给不足而无法完成迁徙活动。候鸟依赖一系列迁徙停歇地来完成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往返迁徙。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澳大利西亚和澳大利亚又有什么不同？
7: 这个澳大利亚就只是澳大利亚，但澳大利西亚把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都包括进去。我们东亚实际上是包括俄罗斯整个远东地区，还有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一直到这个朝鲜半岛、日本、蒙古、中国、东南亚，最后到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22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5: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雷光春说，鸭绿江口湿地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北部，为候鸟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能量补给来源。要守护候鸟的全程飞行安全，需要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22个国家和地区携手合作。2002年5月，同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中国和新西兰，在鸭绿江口湿地举办了历史上首次迁徙涉禽捕捉及彩色旗标研讨会。会上，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牵手，中西两国湿地保护人员互相确认了绑在斑尾成玉腿上的彩色旗标，通过不同颜色的旗标追踪斑尾成玉的飞行轨迹。如果在某地发现带有他国旗标的斑尾成玉，就可以推断出大致的迁徙路线和时长。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回忆说，当时鸭绿江口湿地的旗标颜色是上绿下橙，米兰达保护区的旗标颜色是全白色。 巧的是，就在同一年，中心双方的科研人员都发现了带有两地专属旗标的斑尾成鹬，因而首次证实了斑尾成鹬的北迁补给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与南半球越冬地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之间存在着生态关联。

0: 出，黄海最北端的鸭绿江口，芦苇一片枯黄。每年都有客人远道而来，这只斑尾成鹬来自10000公里外的新西兰，它已经连续飞行8天8夜，不吃不喝，而且毫无停歇。
1: 年复一年的候鸟迁徙中，中西两国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情谊。2004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缔结为姊妹保护区，这也是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双方签订了国际合作备忘录，约定互换涉禽信息，并定期开展交流与研讨。其中斑尾成鹬是重点保护的鸟类之一。在那之后的20多年间，米兰达保护区的相关人员先后7次来到鸭绿江口湿地，湿地的工作人员4次前往米兰达保护区参观、考察、学习，共同开展合作交流。2022年12月，新西兰时任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庆祝新中建交50周年活动的致辞中专门提及斑尾成鹬。阿德恩说，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候鸟迁徙是两国关系的最好例证。斑尾成鹬提醒大家，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在毛利神话里，斑尾成鹬曾引领毛利人的祖先来到新西兰这片美丽的长白云之乡，也就是新西兰的别称。如今这种神奇的鸟儿也成为连接新西兰和中国的空中使者。夕阳染红了天边，像搭起了一个绚烂的舞台，成千上万只横鹬类候鸟在天与地、云与海之间纵情翻涌。每年迁徙季节，丹东鸭绿江口湿地都会上演这一幕奇观。作为迁徙横鹬类水鸟的国际加油站，鸭绿江口湿地每年可以支持50万只以上水鸟停歇。
0: 斑尾成鹬是地球上不间断飞行的记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它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他们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
2: 那这些小鸟来到鸭绿江口之后呢，他们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吃，来补充他们的体能。小鸟们通常会在鸭绿江口呢至少会停留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现在来看这边，这边呢是今天早上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滩涂上采集来的小的蛤蜊、沙虫和小虾、小蟹，都是这个横鹬类候鸟非常喜欢的优质的食物，可以帮助他们把长途迁徙飞行途中严重消耗掉的这样的能量补充回来。
1: 一只斑尾成鹬从新西兰飞到鸭绿江口湿地的时候，由于长距离飞行消耗大量能量，体重只有200多克。在鸭绿江口补给充足的能量后，它再次迁飞时腹部会变得滚圆，体重增加到500克以上。守护好鸭绿江口湿地，既是守护一方水土，更是履行一份沉甸甸的国际承诺。从2016年起，丹东市开展多项行动守护鸭绿江口湿地，先是发布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严厉打击污染环境、偷猎、盗猎等行为，又在2018年开展退耕与退养还湿工程，2019年启动蓝色海湾行动，对海域进行清理修复。多年努力下，鸭绿江口湿地生态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迁徙水鸟数量逐年增多。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玛丽最近表示，斑尾成鹬是一种近危物种，但在鸭绿江口湿地它的数量在逐年增多。2024年7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等5处共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认为，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意义重大。
3: 在整个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它支撑了将近20个全球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这个地方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它在全球意义上是非常重大的。它是黄渤海最北部的这片区域，也就是说在候鸟迁飞过程之中，这个地方的能量补充足不足，决定了候鸟在繁殖地它繁殖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而南迁过程之中，这又是这个迁飞几千公里之后到达黄渤海的第一站，又为它下一阶段的迁徙提供了很好的能量补给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
1: 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让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秘书处工作的詹妮弗·乔治无比振奋。詹妮弗·乔治说，我是一名新西兰人，2019年中国在这片珍贵的海岸线上申报建设第一期候鸟栖息地，如今第二期栖息地申报成功，这对候鸟迁飞区的各国人民而言都是喜事。2025年9月，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管理机构更新签署谅解备忘录，为这场持续20年的跨国生态合作续写了新篇。在中国和新西兰开展合作保护斑尾成鹬的24年里，不断有年轻人参与到这场跨越太平洋的行动之中。丹东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贾娜曾在2005年远赴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与当地鸟类专家和志愿者共同开展鸟类监测等工作。贾娜回忆说，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我们忘记了国籍与语言的差异，为一只鸟的出现而兴奋不已。在米兰达观鸟的过程中，贾纳时常能发现佩戴各色旗标的水鸟，而令人最激动的是发现带有上绿下橙颜色旗标的斑尾成鹬。他知道这只鸟来自他的家乡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每年3月，位于南半球的米兰达保护区正值夏末，这里的海滩会迎来大量水鸟聚集，它们在此停歇觅食，为长途飞行储备能量。保护区周边多所中小学会组织学生走进社禽中心，开展鸟类环境教育课。贾娜也受邀成为授课老师，向新西兰的孩子们讲述中国的候鸟保护故事。每当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的鸟类保护专家来到中国时，他们也会走进丹东的高中校园，为中国孩子讲述斑尾成鹬为迁徙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介绍候鸟的全球迁徙故事。多年来，这份跨越国界的守护已经超越科研的范畴，成为更多人的共同努力目标。许多澳大利亚儿童对中国丹东鸭绿江口的印象来自一本名为《生生不息》的绘本，作者詹妮贝克是斑尾成鹬的忠实粉丝，他曾花费近10年的时间跟随鸟类专家小组从南半球的栖息地一路追踪到北极的繁殖地。詹妮贝克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我在鸭绿江口见过极其震撼的景象，大约20000多只鸟聚集在泥滩之上，靠近涨起的潮水。鸟类迁徙的保护不能仅靠某一块湿地或某一个国家，而是需要更多人的携手合作。年复一年，候鸟归去来兮，不仅鸟类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改善，护鸟爱鸟的人也多起来。每到春天，来自丹东的摄影师邹哲几乎每天都会登录网站查看每日报告，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邹哲还申请成为候鸟保护的志愿者，在观鸟季他经常在湿地附近蹲守，劝阻无人机和放风筝的人不要影响鸟类栖息，默默守护着这些远方的来客。目前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示中心的内部布展设计已经完成，不久后将对外开放。 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说。

0: 里将成为鸭绿江口湿地的示范展示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和学校的第二课堂。他希望以此为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并保护这片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
1: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在给采集来的候鸟来做环制。打扰一下哈，我们现在做环制这只候鸟是叫什么呢？
2: 这只是一只成年的斑尾成鹬。
1: 斑尾成鹬是吧？我们现在给它做环制，主要做什么工作？
2: 目前首先要在它左腿上佩戴一个金属环。
1: 现在就是它已经戴上的这个金属环是吧？
2: 是的。
1: 我们把镜头靠近，上面好像有这个数字和英文的字母是吧？
2: 是的，这个每个金属环上都有这个数字跟字母的组成。那这些数字跟字母的组成呢，也是代表着这只小鸟的一个身份信息。我们也会将这些身份信息录入到我们这个信息库里面。
1: 这就相当于小鸟的身份证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我们看在另外一条腿上还是要佩戴这种彩色的，这是叫做旗标。
2: 对，这是叫旗标。那我们现在正在戴的这个旗标呢，是上绿下橙，那是我们鸭绿江口湿地保护区的独有的一个颜色。旗标跟金属环呢，都是采用着环保跟轻质的这个材料制作而成的。对于小鸟的飞行跟行走是没有影响的。
1: 好的，不影响咱们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啊。但是大家记住啊，上绿下橙这样的一个颜色的组合，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如果看到这样的恒鹬类的候鸟佩戴这样的旗标的话，那就是在咱们国家的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佩戴的这样的这个旗标。
0: 正如鸟类学家所言，候鸟不会说谎，它们总是沿着最短的路线飞向最爱的地方。
3: 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生息繁衍的使命提醒他们该启程了。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0: 好了，候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4: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5: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4: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唐古拉山的冰川发端，一路向东奔流6300多公里，滋养着沿岸11个省区市的锦绣山河，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今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城乡风貌日新月异，沿着万里长江见证发展变迁，记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资讯有故事，长江十年蝶变，书写亮丽生态答卷。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一江碧水蜿蜒流淌，串起两岸秀美风光。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灵渐繁，生态底色持续向好，正以独有的山水人文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和您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风景与暖心见闻。三峡大坝位于湖北宜昌，宜昌人有一个自豪，那就是家乡的水域孕育着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中华鲟。受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曾一度急剧下降，经过人工繁育放流保护，在宜昌的临江坪锚地检测到了洄游的中华鲟。宜昌海事局爱家河海鲟执法大队队长王俊松说，
1: 我装的有一个中华鲟一个探测设备，2025年是监测到的数据是11条。我们巡航期间呢，比如说江豚呢，也经常在那一带出没。
0: 王俊松从小在宜昌的江边长大，但看到江豚，这在10多年前对他来说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场景。
1: 2013年到2016年，就我参加工作这几年而言呢，当时传播这个污染物啊，它是直接可以排到江里头去的，主城区到我们现在这块儿，几乎都是工厂和这个码头作业区。我们小时候还到江边去经常游泳，那个阶段，我们就不大想下去了，水都是臭臭的。
0: 改变始于10年前，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被首次系统提出，随后，宜昌陆续关停搬转沿岸化工厂和作业码头。覆绿近100公里的长江岸线，船舶被要求将污染物储备在船上，再统一免费交由收集船舶在岸上集中处理，水污染物直排被彻底断流。
1: 2020年有新造的船舶啊，不能够再建直排管路。我们的连我们鱼都知道，这个地方变好了，我更不要说我们长江大保护一员，我们更看到它的实际的变化吗？
0: 乘着游轮溯江而上。穿行江河两岸，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游轮公司副总经理蔡文聪表示，
2: 最近几年很明显的是入境游客在迅速回升，就从我们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入境游的客人已经超过一半了。
0: 一位外国游客说，
3: 我们1年前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了，对我来说这些景色太迷人太美了。
0: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随着长江自然生态的蝶变，文旅产业不仅成为奉节的支柱产业之一，更有力反哺了当地的绿色发展。这些长江沿岸的村落曾经大部分是渔村，黄伟就是在靠水吃水的生活里长大，10几岁时他也做了渔民，可成家立业后他却慢慢发现，在脆弱的生态面前，捕鱼的生计岌岌可危。
4: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鱼也很少了，但是我家5口，但是我都有3个小孩，就是一天下网下去打不了几条鱼啊，就是很累啊，忙忙活没有收入。
0: 2021年， 中国开始实施长江十年建渔计划，各地组建护渔队时，黄伟马上报了名。他爱这条江，他希望长江好起来。
4: 我们平时巡护河的时候，看到鱼有好转，他心里就觉得高兴。
0: 十年建渔，长江流域有23万多渔民退捕上岸，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渔民基本实现就业。重庆中建段长江边，渔中客2180轮渡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

0: 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中县海事处新生执法大队队长周晨银说，
1: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0: 十年的长江之变，人们守护了大江的碧波，也拥抱了沿岸的乡愁。当守护成为共识，当发展有了温度，这条母亲河托举起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与希望。水清则鱼欢，岸绿则鸟归，一些久违的声名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江豚还有2700头左右，到2006年下降到1800头左右，2017年仅仅有1012头。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恢复日渐向好，江豚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它们的数量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在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除了人工繁育之外，还有不搬家，直接在天然水域的就地保护，以及把江豚转移到环境更安全、干扰更少的封闭备选水域的迁地保护方式。三种保护策略相辅相成，力求实现最佳的保护成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后邱建松介绍说，
2: 在2022年的科考中，我们就发现它们的数量的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出现了止跌回升的这个迹象，啊，尤其是到去年，我们发现它们的数量持续在增长，已经来到了1426头。
0: 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位于湖北洪湖的湖北新罗段保护区老湾故道，因为其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所长江江豚野化适应性训练的江豚学校。邱建松说，
2: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0: 去年年底，这所江豚学校迎来了2名新的学员，两头迁地保护的亚成年雄性江豚在这里进行野化放归前的培训。专家介绍，他们需要上3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噪声这些关键生存技能。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噪声环境。
2: 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0: 专家介绍，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头江豚学员在这里适应的情况很好，预计在今年内会对他们进行毕业考核。如果各项指标数据都达标，他们就可以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长江里去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他们的活动轨迹，能否融入野生江豚群体等情况，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持续追踪监测最关键的工具，就是一件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的特制小背心儿。邱建松说，
2: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0: 据邱建松介绍，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江豚穿着时的不适感，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专家们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2: 2025年年底放到这一批江豚中呢，我们也是通过无人机在放归后第二天就观察到它们已经融入野外群体，看到这个我们穿背心的放归的江豚与野外江豚一起合作捕鱼啊，它们在江里面，把鱼群追逐到水面上，然后非常成功的一次合作狩猎被我们拍摄到了。
0: 长江江豚的回家之路，正是长江大保护成效的鲜活缩影。长江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2年曾被宣布野外灭绝。而在不久前，科研团队首次在无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了长江鲟自然产卵并孵化出苗，这也充分证明了长江十年禁渔成效显著，更离不开科研人员持续的保护研究。清晨，在长江上游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杜浩和队员们正乘船前往江底采卵点，收集长江鲟鱼卵。
3: 哎呦，这里面这个就有很多的青苔，回去要详细的这个摄取里面，有没有可能卵？你看我们这个网上每一个都布设了有网口流量计，最终可以估算出整个蛋面的它的采卵量。
0: 在33万平方米的试验区域内，科研人员布设了17个点位。每天清晨和傍晚都会往返于江面和边滩，放网、收网、采样。
3: 这个以人工为主，就是要获得这个产卵和产苗的直接证据。我们想佐证它能不能产卵，这个一定要采集到第一手的直接证据。所以说这个还是最关键的一步。每网上来以后，大家都是瞪大眼睛，想办法去淘宝。
0: 今年45岁的杜浩，从事长江鲟保护研究工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2005年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参与了一次白鲟的科研探测项目。
3: 在这过程中找到了长江鲟的两尾，那时候长江鲟也极度濒危了，能够发现两尾珍稀濒危的长江鲟，也是给我们了开展长江鲟保护和拯救的一个信心。
0: 经过多年实验研究，2016年杜浩带领团队在室内进行长江鲟仿生态繁殖实验。

0: 场功能验证试验。
1: 在2025年也在血潭进行了实验，但是发现我们放牛的长江鲟进去了以后，只有少量的产卵，没有受精。就是这些历史产卵场的位点存在，但是它的水下的河床形态、局部的卵石滩产生了这个明显的改变，很多的产卵的原有的栖息地还是受损的程度是比较大的，可能它们的功能部分或者全部都丧失了。
0: 在对长江上游8个长江鲟历史产卵场进行反复调查后，杜浩和队员们发现，其中7个产卵场的河床形态改变度都超过了50%，仅有江安段保留了较为原始的河床风貌和水文条件。
1: 这里面的卵石就是长江鲟非常喜欢的卵石，你看这上面又没有长青苔，又没有泥沙。长江鲟它是产粘性卵的，它的卵需要粘在这个石头缝隙里面去受精孵化的。这个鲟鱼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这个出生了以后，它就快速到水面，让水流把它带到离产卵场下面有一定距离的这个范围内，然后再沉下来，选择一般沙洲，它到沙里面藏着。还有一个，这个沙洲里面有很多这个浮游生物呀，可以用它吃，所以说沙洲对它也很重要。
0: 从室内模拟到人工干预，再到自然繁殖，这些年来，杜浩署名发表的长江鲟相关论文60多篇，获得专利24项，足迹遍布长江中游和上游15座城市。
1: 长江鲟它是一个长寿命的这个生活史复杂的这些鱼类，只有你做一个长期的事业，你才能够慢慢的了解熟悉或掌握它们，才能够揭开它们生命的这个特色跟密码。这个物种保护岌岌可危，我们就想为这个长江鲟保护出一份力尽一份责，让这些这个美丽的这些水中的这个天使它不消失呀。在这过程中真的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跟时间竞赛。
0: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以水陆协同修复为基础，从2016年开始建设世界级生态岛。10年间，生态治理给长江口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当东方的晨曦划破天际，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随着潮水退却，辽阔的滩涂上露出一片由竹镇、水泥横梁和四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硬度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在这里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生态修复科工程师魏广恩介绍说，
2: 以前像铁板沙，正常情况下几个平米里可能它的这个底栖生物量只是在个位数。人工鱼礁建成之后啊，首先就是改变它一个底质环境，一个沉积环境嘛，这个沙会变得非常的软。沙软的话，这个像河蚬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沙层里面，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了。
0: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迎来了一些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作为亚太地区候鸟春秋季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每年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里过境、中转和越冬。现在是恒鹬类鸟迁徙的高峰期，所以研究人员会在这个时候开启为期数月的候鸟环治工作。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威说，
3: 这是也是铁嘴沙痕，环号81，编码Y3，翅长148，喙长23.1。春季的时候，这是鸟类正在北迁去繁殖的一个路上，它们的飞行是比较极限的，因此它们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差，因此我们在进行环治的时候，我们在处理鸟的时候要相对的小心。
0: 庞大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营造出近25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截至目前，共记录到各种鸟类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2种。吴威说，
3: 2017年工程刚完工的时候，我们记录到的水鸟的数量大概是在10万只次左右。去年的这个水鸟监测所记录到的水鸟数量则达到了40万只次。整个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果还是非常良好。
0: 常态化守护长江生态，科学考评是关键抓手。从2022年开始，生态环境部长江流

0: 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会对长江流域的各省份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工作，也就是对长江的水生态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体检。最近，总台记者跟随着工作队，在湖南岳阳洞庭湖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洞庭湖的鱼类非常丰富。 不仅有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重要经济鱼类，也栖息着长江江豚、胭脂鱼等一些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工作人员用采水器从不同的深度采集水样，因为在水下，生物也是生活在不同的楼层。除了水样，工作人员还要利用采泥器从10米深的江底采集泥沙。
1: 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局水生态监测技术负责人彭玉说：“洞庭湖的底泥里，除了有我们这种肉眼可见的这种大型的蚌类螺类，其实还藏着不少的水生昆虫，大小呢可能只有米粒那么大。它们的状态呢，是我们评价水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这种腹部带着羽毛状的鳃的是浮游目的幼虫。再看旁边这种像一截树枝的，它其实是毛翅目昆虫的巢穴，它里面呢其实住着一只石蛾。” 幼虫，这些水生昆虫呢，有个共同点，都偏爱这种水质好的区域。通常来说，这类生物种类越丰富，数量越多，说明这片水域的水生态状况就越好。目前呢，底栖动物已经作为重要的植生物，被正式纳入国家地表水优良水体的评估指标体系。这些小生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它们的细微变化都在揭示着长江江底的秘密。 工作人员采集回来的水样，用肉眼看比较清澈，但水清不代表水生态就一定好。这些水体当中包含了成千上万的微生物，其中浮游生物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彭玉介绍说。
2: 我们已经连续6年开展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从现有的监测结果来看，长江干流的水质已经连续6年稳定保持二类。与此同时呢，像一些对栖息环境要求高的这种敏感性的植生性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呢，较14-15的初期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这说明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正持续向好。通过人工采样。
0: 再结合一系列新技术的融合应用，才能实实在在摸清长江的生态家底，为接下来的持续保护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感受人烟，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3: 怎么七笑呢？
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4: 我还赢。
2: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7: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8: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哈哈，周四了，
0: 哈哈，马上他们要考试了呢。
1: 谁？高考的朋友说，哦，中考的朋友，
0: 高考的。
1: 哦，先是高考的朋友，然后是中考的朋友，而且他们在一个星期里面，对，就是下个星期，
0: 这个星期的星期天就开始七八九，
1: 下个星期的星期天就开始中考，
0: 就是十四，就
1: 十三、十四、
0: 十四、十五是吧？啊，好，所以我们
1: 下一周不好搞哎，
0: 那怎么有不好搞的？嗯，
1: 注意家里不要搞闹哄哄的啊，嗯，注意噪音的问题啊。
0: 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嘿，关于高考，
1: 怎么的？
0: 你对于高考还有什么记忆吗？
1: 这是上强度了，
0: 上强度啊！因为马上我们星期六的那个节目，我们星期五的节目有其他的安排，所以今天我们来先说，对吧？我们总不能星期一的时候跟你们讲，哎，你们对高考还有什么印象吗？他们还在考试了。
1: 好啊。行，就这样说吧，说说高考的记忆，你还记得多少啊？我怕有人讲就40年前的事情了，我怎么能记得
0: 啊？那差不多确实也有50多年、啊、
1: 有、嗯、
0: 啊，中考的时间是6月14号到17号，
1: 嗯，对，
0: 下两周。好，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啊，各位来讲一讲你们对于高考的记忆还剩多少？
1: 嗯，
0: 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就行了。
1: 嗯，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讲的是这个白鹿和李晨是吧？
1: 嗯嗯，就对，就最近反正就是讨论的比较多哈。我们待会儿听听大漂亮怎么说吧。
0: 好，行，两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嗯、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嗯，
0: 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嗯哼，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过来。
5: 哦，
4: 不，哦，你不要生气了，我知道我这次考的分数确实不高。
5: 不高？
4: 有点少。
5: 有点少？这是有一点点少吗？你这个分数还没有你的岁数多。你看看啊，老师让你用拟人的手法形容一下小鸟，你给我怎么写的啦？
4: 我写的是小鸟在枝头喊，我是人，我是人，我是人。
5: 他是人，他要你说。你再给我看这一题了，让你写厉害的近义词，你写的是什么的？
4: 666，
5: 我马上给你打成666。哎，这一题的少壮不努力的上一句是什么？
4: 这一道题我觉得我没有做错，少壮不努力的上一句不就是俗话说得好吗？
5: 俗话说得好？哪个语文课上告诉你俗话说得好少壮不努力的啊？你老师还告诉我说你天天上课睡觉了，是不是？
4: 是这样子的，爸爸，但是你要听我讲啊。
5: 啊，
4: 下课了以后同学们太吵了，我睡不着，只有在上课的时候那种环境才适合我睡觉呢。我是燕小胖，这就是我的学生生活。
0: 快问快答，少壮不努力的上一句是什么？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小学阶段的小朋友们，你大概率能背下来
0: 啊，
1: 他们应该有背这个
0: 《长歌行》。
1: 对，嗯，
0: 少壮不努力，老大走伤悲是吧？老大为什么就是走伤悲？
1: 你都让老大走了，他能不伤悲吗？
0: 这个抓娃娃里面的老大徒伤悲啊，
1: 嗯，
0: 所以少壮不努力，上一句是什么？快快快快答！
1: 快点！
0: 是什么？
1: 大家来打！
0: 是什么？
1: 大家来打！ 少壮不努力的上一句是什么？
0: 不准搜啊。
1: 啊，看看凭实力啊，凭实力啊，看看大家的这个古诗词的这个
0: 累积
1: 积累，对，积累怎么样啊？好了，哎呀，
0: 怎么了你？
1: 老说是高考这事儿啊，反正他为什么让人感觉五味杂陈呢？一方面我们承认它的公平性，对吧？但另一方面呢，它的确也是很多人学习压力的根源所在。的确也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但的确也有人在压力面前就
0: 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
1: 哎，但是也有经不起压力测试的呀。
0: 啊，大部分可能都是经不起压力测试的。
1: 所以它是一个让人就是
0: 又爱又恨
1: 比较复杂的一个存在，是吧？嗯，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也有很多人在高考当中实现了，就是也不是说人生价值吧，他至少找到了哦，原来我可以这么优秀
0: 啊，
1: 就这种初步的自信，对吧？
0: 啊，
1: 阿良没有。
0: 有朋友已经帮我们答出来了，上一句是何时复西归？
1: 对，百川东到海，
0: 何时复西归？
1: 前一句呢？
0: 再前一句吗？
1: 嗯，
0: 再前一句不会了。
1: 嗯，好的。
0: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1: 百川东到
0: 还要再前一句吗？
1: 嗯，
0: 就背诗哪有这种从后往后
1: 倒着背就不行，
0: 往前背的呢？
1: 对对对，嗯，这个诗还这诗好像还被改编成歌过呢。
0: 啊，
1: 嗯，真的。
0: 来讲一讲李安，你当年高考
1: 30多年了，
0: 你没有也没有30多年。
1: 我曾经
0: 20年吧。
1: 我跟你说，我曾经非常想了解这个问题，就是明明中考离我更远一点，
0: 嗯，
1: 但是我对中考有记忆，对高考的记忆却非常的模糊。
0: 你对为什么会对中考的记忆那么深？
1: 我跟你说过，我在节目里面说，因为我中考有故事
0: 啊，
1: 但是高考就是一个平平无奇。我高考期间没有发生任何让我记忆犹新的事儿。
0: 平平无奇，我俩做校友啊，
1: 平平无奇。对，做校友是填志愿的失误，不是考试的失误。其实我是考出了我本该有的水平。
0: 啊，
1: 虽然跟模拟考差了50分，比模拟考少了50分，我爸妈都震惊了。我考试的那个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啊，跟就说起来真是暴露年龄了。我们那时候还是7月份考试，
0: 嗯，
1: 超级热，然后呢？我家呢气氛一点都不浓厚，
0: 嗯，就没有那个考试的，
1: 一点都不紧张
0: 啊。
1: 我爸既没有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东西，他们甚至都没有去送我和接我。
0: 你们不是学校组织送吗？
1: 没有，不需要组织，我们就在家门口，有什么好组织的
0: 啊？
1: 就像平时上课一样，就骑个车就去，骑个自行车就去上课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就回来了。唯一一个不同的呢，就是我妈呢在那个胡同口接我
0: 啊。
1: 然后后来呢，因为我当时没什么感觉啊。后来我妈跟我说，她之所以在胡同口接我的原因，其实她很着急，但她又不敢到学校去，就担心增加我的心理压力。对，所以她就在那时候，大家知道，就是七月初的时候，那个温度，我们那时候说实话，空调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你还不会说你走到哪儿都是一股凉风能吹过来，没有。他就在那个胡同口还待了挺久的时间，就在超市老板的儿子，
0: 那不是小卖部吗？
1: 小卖部老板的儿子的那个店门口
0: 啊，
1: 就等我回家。这个我这个场景我记得，但是你要说哦对，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就是那个我现在应该不可能了吧？现在还有可能在自己学校考试吗？
0: 很难，
1: 但有这个可能性。
0: 我们当年确实也有一部分他们还是在本校考，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中学没有那么多嘛，
0: 对，
1: 而且本身他这个考点就没有那么多，所以全县的考生呢就在那几个考点就分了嘛。我正好被分在了我自己的学校，
0: 嗯，
1: 同时我有代课老师在监考我
0: 啊，
1: 嗯，这个当然他不是监考那个本科目啊，
0: 嗯，
1: 我呢在学校呢
0: 有
1: 你，这老师比较熟悉我。我那个代课老师虽然说是副科的老师，就是是哪个学科我都不记得了，但是他知道我的特点，
0: 嗯，脾 题。
1: 不，他知道我数学不行
0: 啊。
1: 然后他就，我考数学的时候，他就站我旁边。
0: 嗯。
1: 他看我在奋笔疾书，他以为我这个人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了。
0: 啊，你学的好快啊！
1: 数学肯定行了。然后站了一会儿，摇摇头走了。我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0: 好像还是不太行。
1: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0: 好像还是不太行。
1: 因为大老师们都知道我偏科，都知道我数学不行。
0: 你偏到哪一科去了？
1: 我文综语文
0: 都
1: 还不错。英语呢，就是属于一会儿70多分，一会儿130多分。真的，我英语最好的时候考过130多，最差的时候考过70多，150分的卷子。
0: 哇，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全靠语感。就是我英语没有
0: 就顺嘴读。
1: 对，就是我哪个觉得顺溜就读哪个就用哪个，就是我的这个语法那些东西都真的这没有学过，
0: 中间也带英语。就是夹杂的中英结合的一个形容词
1: 啊。对，就是反正所以老师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就是英语老师在监考我的数学。
0: 你们这个
1: 有点不正规是吧？那二三十年了啊，这个理解一下啊。这个，就什么印象？就老师、
0: 哎，就当年除了考这些主科以外，你们当年是三家还是文科理科
1: 文综啊？
0: 文综理综的这个来的、
1: 对
0: 对，
1: 文综。
0: 现在不是了，现在的这个改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你当时选择的那个文综考文综理综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感觉考的怎么样？
1: 你还要选文综理综啊？你还考试啊？
0: 我知道，就是你选的是文综啊。
1: 对对对，
0: 文综你考的怎么样？文综不就是历史是？对，总分是多少？
1: 总分300。哎，不对，总分多少分？反正我考的是200出头。你是说考少了还是考多了？
0: 考这么多？
1: 我早就跟你说，我跟你成为校友是填志愿的失误。你以为我真没水平啊？
0: 考这么多啊？张姐，你考这么多？
1: 我跟你说啊，我进入高三以后
0: 啊，
1: 第一次摸底考试。
0: 嗯，
1: 大家知道，就高三刚开始摸底考试，它是没有任何复习的嘛。
0: 嗯，
1: 就高三前面你还要上一点新课的，对不对？
0: 嗯、
1: 你记不记得、就那时候没有任何。
0: 高三前面还能上什么？
1: 有一点新课，有一点新课。
0: 完全没新课了，高三整个下学期全部都开始复习了。
1: 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复习的情况下，不是进行了第一次摸底考试，然后我文综考了210分。
0: 那老师都惊呆了。
1: 老师，我而且我们当时在慢班，所谓的慢班、那时候还分快慢班哦。
0: 嗯。
1: 所以其实就是重点班和非重点班嘛，我们是非重点班。然后我当时我的政治老师和。

0: 历史老师就觉得他挖到了一个宝藏，你知道吧？就在一个非重点的班级挖到了一个宝藏。
1: 找到了一个这样的宝
0: 藏。这个人他都没有复习进行任何复习步骤，考了210，
1: 他就考了这么多。
0: 他如果再去复习一年半年的时间，他怎么着也得考个260吧？
1: 总分300分是吧？
0: 对，
1: 不是不是
0: 是300分吧？
1: 啊，我来看一下，
0: 我应该是300分。
1: 我们现在连那个高考当时的分数那个。文综理综都记不得了，你让我们讲这个高考的
0: 记忆。我把这个故事讲完啊。
1: 啊，你先讲完。
0: 结果呢，我真正高考的时候，文综跟第一次摸底考试的文综一模一样的分数，一分没提。
1: 看来果然是。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次第一次摸底考试，我所有的选择题都对了。
1: 哦。
0: 就选择题全对。
1: 嗯。
0: 所以才会有这个下场。
1: 行。
0: 让老师们。惊一下，喜一下，喜一下，悲一下。
1: 行。我对于我们高考的这个记忆呢，就几个朋友，好像
0: 去吃了什么东西是吧？
1: 就几个朋友，然后坐着学校组织的那个大巴车，然后前往那个考点。
0: 嗯，
1: 然后先要提前踩点嘛，提前你到自己的考场去熟悉一下你是坐哪个座位，
0: 嗯，
1: 你是在哪个考场，
0: 嗯，
1: 然后不会走错，
0: 嗯，
1: 然后就开始考咯。考了以后也是全市的各个学校的学生然后分开的打乱的顺序在你的那边嘛，
0: 嗯，
1: 那考的内容
0: 如果你在那个考场里面看到了自己的，
1: 看不到熟人，我那个班里面我一个熟人都没有，就一个认识的都没有，
0: 哦，就有点在进入陌生丛林的感觉。
1: 可能别人也是，一个熟人都没有吧。
0: 嗯，
1: 就硬干啊，那还怎么搞啊？
0: 你搞得跟人家搞得跟人家你硬干，你干出了什么成绩一样？
1: 那就硬干啊，在那个上面就是开始那个写题目啊，
0: 嗯，
1: 第一天上午先考的语文嘛，在后面考的数学，下午考数学嘛。
0: 嗯。
1: 第二天上午考的。
0: 你现在还记得你的语文作文题目吗？
1: 谈意气。意气用事的那个意。
0: 哦，意气。
1: 意气，
0: 嗯，
1: 意气风发的那个意气。
0: 哦，懂。
1: 谈意气。
0: 嗯。
1: 谈。
0: 谈不了。
1: 谈。
0: 啊。
1: 你要是答这个题目，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谈？
0: 是那个义薄云天的那个义，
1: 哦，
0: 对吧？
1: 哦，
0: 嗯，
1: 你谈。
0: 自古以来
1: 啊，
0: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
1: 哦，
0: 义气就一直是被推崇的。
1: 哦，
0: 比如说
1: 哦，
0: 张飞啊、李逵啊，什么什么的。
1: 李逵吗？
0: 都是
1: 讲
0: 义
1: 气吗？
0: 义气的代表。
1: 他们讲的是那个义气吧？
0: 对啊，所以他们就是
1: 不是你讲的那个是义勇军的那个义吧？
0: 对啊，就是那个义啊。
1: 我讲的是意思的义。
0: 意思的意
1: 啊，谈义气啊，
0: 哦，不是那个义气，不是兄弟义气是吧？
1: 讲义气啊，
0: 那这个义气怎么说？是讲意气风发的意思吗？
1: 这个嘛，
0: 我知道，他意思是什么意思？意气风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应该有，
1: 他应该有一套材料，
0: 精神面貌吗？是这个意思吗？
1: 他有一个材料，但我不记得那个材料是什么材料来着了。
0: 你光说这个义气两个字，你就没有办法定它的那个方向啊。
1: 你当年的高考，
0: 哎呦，我当年高考作文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说实话，高考作文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是，就我们那个时候的高考作文啊。后来就是他开始发散性思维的时候，比如说开始从提篮春光看妈妈开始，我们就不是可以轻易的就是说出写出一篇文章的那种状态了。就我们那时候这个命题还是可以做到拿到基础分的，就拿高分难，但拿基础分不难。因为它的主题一般会比较明确，
1: 嗯，
0: 但后来开始发散性思维，材料太多，然后让你提炼的时候，
1: 你就开始有时候不一定能够提炼出重点。
0: 你只要把主题一歪，
1: 那就完蛋。
0: 哎，你就歪了，
1: 你就歪了。
0: 嗯，所以确实这个东西，我确实不记得我们那年什么作文题了
1: 啊。好吧，那，这个有不少的朋友，他们都是12年的高考的啊。
0: 2012年
1: 语文作文的题目叫梯子不用时请横放，
0: 这个有记得，有印象
1: 啊。梯子不用时请横放，讲梯子不用时请横放，学
0: 哦，
1: 学
0: 好多角度，
1: 这你讲，
0: 就是首先这个梯子跟你对你有没有用，
1: 但是我竖着放又怎么了呢？横着放不是要占地方吗？
0: 啊，对哦， 梯子不用的时候请横放吗？
1: 梯子不用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横放呢？梯子搭着墙放不行吗？
0: 是因为怕它这个倾斜然后会砸到别人。
1: 那你这个就没有提炼出重点啊。
0: 啊，那重点是
1: 那你要是从安全的角度，然后梯子横着放的时候是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讲嘛，应该没什么分吧。
0: 怎么的，我想当以后的企业安全生产员不行啊，时时刻刻要注意生活当中的一些点滴细节。
1: 那
0: 因为细节决定命运。
1: 梯子啊，哇哈哈张姐你可以啊，细节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啊。
0: 对啊，
1: 梯子不用
0: 我当年就是因为什么什么细节没有做好，所以我现在要跟你
1: 因为我当年的梯子没横放啊，导致我现在来高考啊。
0: 对啊，嗯
1: 你们当时哎，
0: 梯子不用的时候横着放，我到底要从哪个角度想
1: ？Six One 还有 SUV 是这两位朋友，你们当时、
0: 哦、是安徽的高考作文。
1: 对，你们能不能讲一讲当时你们拿到了这个作文了以后，你们大致写的内容是什么？
0: 很多考生反映审题存在难度，感到不知如何下手。有分析认为，该题目材料朴实，意在引导考生转换思路，从注意安全的提醒式思维转向梯子横放的解决式思维。
1: 啊哈，
0: 那要解梯子横放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1: 但还在地方呢，要我的现在的这个理论、思想啊，我讲那梯子横放还在地方呢，梯子不用的时候就应该竖放。我要是这么写的话，
0: 比如说从使用者角度、从留言者角度等等。材料作文需要从材料中当中体现观点，有多个角度，但最佳利益通常被认为是转换思路。就是说，就这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的眼中，他就是有不同的这个想法，转换思路。我们是应该要更利他还是利己？是这个意思吗？
1: 哇塞！讲实话，你要让我现在看到这种题目，我还是写不来。
0: 那正常，你现在水平肯定不如你高三时候的水平。
1: 现在你让我看到这种题目，我还是不行。别着急啊，我们等星期一的时候呢，那个语文的那个作文题目应该是出来了。出来了以后，
0: 你别露怯了。
1: 不是，我们到时候
0: 不行，
1: 我们到时候来问一问各位嘛，你们要拿到的话，你们打算怎么写嘛？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4: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6: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4: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1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呀？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6: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哎，
4: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6: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15: 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岳云大炮。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提前预习一下，
1: 讲一讲
0: 高考作文。
1: 当然不是高考作文啊，就是高考的那些事儿。
0: 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
1: 对，
0: 下周
1: 本周日开始，7号，
0: 对，7、8、9、3天，
1: 7、8、9、3天。
0: 所以我们来提前回忆一下我们的高考。为什么说作文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事儿，而且一说到高考，可能你第一个要面对的难关就是作文，
1: 语文的作文。
0: 对，
1: 这数学的大题放心，我们不会问你们的，
0: 因为我们不爱，
1: 不是不爱，是你根本记不住题型，好吧？你现在让我们讲那个题型，就哪怕他那一串那个符号把它写出来了以后，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念 FX 括号sin 45度加，
0: 你数学可能比我数学还好一点，你有些符号你还认识。我现在
1: 也就只能认识这么多了。
0: 我现在真的，我现在三四年级的数学我都看不懂。
1: 四年级的数学现在是什么样的了？不是小鸡和小鸭的故事了吗？
0: 也有，
1: 还是小动物在里面是吧？
0: 三个
1: 小猪，
0: 三个挤奶工。三天可以挤出多少多少奶？那么8个挤奶工，9天可以挤出多少多少奶？类似于这样，
1: 就先算前面的单个的效率，再算。
0: 哇，你好聪明哦！我都不知道哎。
1: 那你知道什么？
0: 它叫
1: 硬干。
0: 它叫归一再归总，就是先算出一个
1: 就单个效率吗？
0: 哎，对。哟，你数学当然考早饭。
1: 20吧。啊，刚才讲到那个语文的作文啊，就是梯子不用拾请横放，我们想让各位来讲一讲当年你们是怎么写的。那个 6-1 讲的是，我从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梯子横着放、竖着放啊都行，换位思考等等角度，反正我是早写的，因为我脑子是懵懵的。但是我们当时语文老师说，你把字写好看一点，排比句多用一点，批改的老师看到好看的字，好的语句呢会有一点印象分。
0: 那现在都在提倡，就是现在小孩字确实都挺好看的，然后小孩字写的不好看就会有一点焦虑啊。
1: CR7 说，我是文科生啊，04年参加的高考，考点呢在合肥仪仁，看考场的时候呢，哇塞，这个学校里面还有电池啊，仪仁哎，他那个可以坐电池上去。写作文的时候，我还把周杰伦、罗纳尔迪尼奥写到了作文里面。然后第一天中午回到家，我妈妈给我做了红烧肉、炒空心菜、青菜鸡蛋汤。
0: 哇，你这么清楚。
1: 高考前2个礼拜我睡不着觉，但是高考前几天呢，哎，我睡眠出乎意料的好。事后知道，我妈从他们医院给我搞了点安眠药吃。
0: 真的？哦，你讲那个睡觉这个事，我想起来，就那时候
1: 睡觉睡不好，妈妈给我开安眠药。
0: 本来吧，大热天的中午就睡不好觉，然后呢，那几天呢，我们家旁边有人装修，
1: 现在是不完全不给装修，
0: 现在是完全不让，但我们那时候没人管，特别是一些城乡结合部没人管，而且我们那房子本来就自建房，它就是本来就是隔音就很差，我的天哪！
1: 啊，
0: 然后
1: 现在孩子们写作文的时候还会引用名人名言吗？就是什么
0: 肯定要
1: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或者是某某某曾经说过。
0: 他一般他们现在就是引用的名人名言都是那种他一说名字你都不知道他是谁的那种。
1: 对，或者是说我这句话我可能不是某某某说的，但是我就讲。
0: 那不行吧？
1: 但你不知道啊。这个
0: 老师知道啊，老师
1: 你就真知道他讲过这些东西？
0: 当然了，老师应该知道吧。
1: 鲁迅先生在他所有的文集里面，这些文集里面我随便讲找一个出来，我讲他曾经讲过。
0: 就张冠李戴的事就不要做啊，这事实还是要清楚一点。
1: 那你就换一个外国的名人名言吧。
0: 你不知道就别说。
1: 不是，你要不知道的时候你又觉得这句话呢还可以，你又不记得是谁说的时候呢。
0: 我想起来有个人说什么人曾经说过什么什么，然后他同学问他，这人是谁呀、我爷爷。
1: 不重要，只要你讲的有道理，对吧？
0: 他把爷爷的全名写出来。
1: 但我总不能讲俺爷跟俺说。
0: 好，接着来那个龙女士说我记忆深刻，跟人家电话里吵了一架， 考英语那天下午本身时间就紧张，因为要考听力，好像入场时间是提前的。大中午哦，他说他小孩考试那天
1: 啊，
0: 他说大中午娃刚睡着，一个广告推销电话。

0: 记得很清楚，他说高考的作文以议论文为主，因为议论文它有论据、有论点、好分段、结构清晰，更容易得高分。所以最终高考写作文的方向还是议论文。
1: 啊，写议论文，
2: 这个
1: 基本上都是要。
2: 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周围也有一些，小女生啊，就是本身她的文学素养从小耳濡目染，就是文学素养极高的，她能写出非常优美的文字。
1: 嗯、
2: 但这种散文这种东西吧。就见仁见智，如果在考试的这种层级当中你出现了比较散文的这种状态的话，他就老师就不太提倡，
1: 而且他还会写诗歌除外。
2: 哎，对，他有的时候
1: 我们当年是写的是那个文体的话，就是他会讲不限，但是后面还要打个括弧，诗歌除外。
2: 但也有一些人通过写诗歌在考试当中也是脱颖而出，也是
1: 有的。这个就得他们那个就
2: 看看考试
1: 考官，
2: 如果他题目没有要求不写诗歌的话啊，
1: 阅卷老师他们可能还要复议。
2: 一定要看清题目，这非常重要。你一旦写歪了，你写的再美都没用啊、
1: 然后孟 sir 说的是，我就记得那。

0: 想守护你，
1: 大街小巷都在放童话。
0: 茉莉说，我们高考的时候是提前要去肥死上派镇去政府主管，那就在我家门口。他说，我记得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一个之前的好朋友找到我，跟我彻夜长谈，说了以前的点点滴滴。哎呀，我被他说得很感动，也很遗憾，整个心情说的都特别的低沉。后来吧，高考考得也不好，我回想起来我都觉得他在坑我，后来也是散了。对呀，你高考前一天，他说他学习一直比我差，考得不好，也是他的水平。后来我们填志愿，他说不会复读，但是他又去跑去复读了，所以信任全无。就是，哪怕别说好朋友了，那是哪怕是个普通朋友，都不可能在高考前一天去打扰你。能够在高考前一天去打扰你，并且让你彻夜都睡不着觉的那个人，的确不能称之为朋友。但是呢，当我们青春年少的时候，哪懂这些，你就觉得跟他俩在彻夜长谈，掏心掏肺，他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2: 叫我闺蜜，
0: 哎，没办法，
2: 这是我的乖乖。
0: 好了，
1: 啊，好，那我们就听首歌，以后再来那个，是吧？
0: 好好，
1: 没办法，我觉得大家的这个都太精彩了，因为马上还有一位朋友要讲的不是他自己的故事，
0: 可能放藤莲了。
1: 怎么要放藤莲？怎么搞的？
0: 是我原编，
1: 这是童话，
0: 童话对，
1: 藤莲啊，
0: 童话，
1: 可能放藤莲了，
0: 池塘边的榕树上是吧？
1: 这个跟高考有什么关系啊？

0: 兄弟，听到这首歌以后，是不是又回到了当年的那个时代？
1: 是不是还跟初恋讲了两句？
0: 跟初恋又讲什么？不是高考？
1: 高考了，高考了，我们就要再见了，我们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0: 不是讲好报一个学校的吗？
1: 你
0: 不是讲好报蓝旗技校的吗？
1: 说好了一起去清华同方，你却去了清华。
0: 谁跟你一起去清华同方？哪个会跟你讲一起去？我要住北大清凉。
1: 真有那种就是说
0: 去北大清鸟的、啊、
1: 不是真有那种说好了填同一所大学但最后没有填成的，因为我们填志愿也不是完全是靠我们的意志，就怕家里啊有几个长辈他比如说他在教育界有些朋友或者是有些经验，他就会左右你的选择，而且会威胁你，你要这样选你以后我想别后悔，知道吧？好了，我们今天这个
0: 现在可开心了
1: 话题啊，就是来聊这个关于高考的记忆啊。嗯，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的内容了，资讯的内容了，资讯的内容了。
0: 好，首先把这个高考的这个事情呢，我们稍微放一下吧，先给各位讲一讲关注的油价的事情啊。
1: 嗯，
0: 对吧？也毕竟高考，我们也考了这么多年了，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加满一箱油能不能便宜一点。
1: 你看你社会的。
0: 这是
1: 你看你现实的
0: 开油车的朋友是不是就比较关心这个？
1: 是的，
0: 因为从今天24点开始呢，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调价窗口将会开启。根据国家发展，
1: 这次降了。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呢，本轮成品油的调价周期内呢，国际油价是先跌后涨。从今天的24时起呢，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的汽油、95号的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我们给您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的话，将会少花20块。
1: 嗯，
0: 好吧，
1: 好，
0: 等一下再加油。如果你要真要有一些朋友可能今天没油了，忍一忍，忍到明天再加油。
1: 嗯，今天说到高考啊，其实紧张的不只是考生啊，家长朋友们也同样在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啊，因为我们办公室也有两位这个即将孩子要中考的姐姐、
0: 哦、你把我吓死了，我还想我们办公室什么时候有两个要高考了吗？
1: 就连中考都是这个状态了，那更何况是高考。
0: 哎，我们今年有同事家的是要高考吗？
1: 应该没有，
0: 都考完了。
1: 嗯，
0: 去年都考完了。
1: 为什么家长朋友会在这件事情上如此的介意或者是如此压力之大？因为他们也付出了、嗯、而且付出的可能还不比考生本人少。
0: 嗯，
1: 比如说啊，这个最近在河南郑州有一名35岁的妈妈在辅导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暴怒，血压飙升到200。
0: 哇，这个很危险。
1: 200
0: 超危险。
1: 这个应该怎么读啊？毫米汞柱是不是？
0: 对，毫米汞柱。
1: 嗯，然后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偏瘫了。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就正常150以内，
0: 嗯，
1: 140-150都算是高血压了，对吧？
0: 135以上算是高血压。
1: 他到200了，哎，然后呢，虽然是全力治疗，但是现在还是留下了后遗症，非常的可惜。然后，因为他毕竟年龄还小嘛，就是可能他治疗起来还比较顺利，但是最终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状况的问题啊，就是没有那么就身体没有那么灵活，
0: 嗯，
1: 因为他偏瘫嘛。所以，其实辅导作业暴怒导致什么什么什么，有的是脑梗啊，有的是心梗啊，有的偏瘫呐、啊、等等这样的一情况，经常听见。
0: 你没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你都觉得无所谓。
1: 哎，
0: 一旦发生在自己身边人身上的时候呢，
1: 你忍不了，
0: 你就会觉得哎呀，
1: 嗯，
0: 好吧。
1: 所以大家，
0: 辅导作业的时候
1: 要劝自己，要劝自己，就家里最好有个人来劝住你，一个人在那边辅导，另一个人就是
0: 劝一下，
1: 哎，稳住情绪，
0: 不能劝，劝了以后连你一起干。一般家里面是这种情况，就是妈妈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爸爸讲，哎，没事啊，算了，你给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跪倒！哎呀，我跟你讲，每次啪一下一耳光刷过去，可有理想化的份。你给我跪倒！ 好，
1: 放松心态，放松
0: 心态。这个妈妈们的这个血压的问题，我们讲一讲。你不是说只有有了孩子以后，你的这个身体要格外注意，你在每一孩子之前，你的身体也要格外注意。
1: 嗯，
0: 34岁的一个超重的小伙阿强，他反复咳嗽气喘，一开始呢，他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吃了药，折腾了3个月呢，都还不见好转，反而呢病情加重，甚至无法躺平的睡觉，双脚呢肿起一大圈。最近呢，他到医院检查以后，才发现自己的心脏啊已经严重衰竭，3根冠状大动脉呢是大面积的闭塞。据了解呢，阿强的体重已经超过100公斤，好吧，属于重度肥胖，而且常年一烟不离手，
1: 怎么
0: 还被确诊为高血压高血脂。但他呢仗着自己年轻，你34岁了你怎么年轻，仗着自己年轻，身体耐受力强，既不按时吃药控制指标，也不做体检，任由三高肥胖吸烟这些高危因素持续伤害他的心血管。他的心脏检查结果显示呢，阿强的左心室明显扩大，心脏射血的分数呢仅有18%，远低于健康标准的大于50%，全心功能的重度衰竭，心室长出了这个血栓，就反正各种各样的内容全部都在他的这个身上实现了，随时有可能猝死。最后结合他的情况呢，医生给他分批次开展了介入手术，打通了2条闭塞的这个冠脉，植入了支架。现在他终于可以平躺的入睡了。34。
1: 刚才什么呀？
0: 因为我发现，
1: 因为他每个都在讲。
0: 对，我感觉他好像每个都在讲我。他三十，我还好，我按时吃药。
1: 嗯，
0: 我还是比较听话
1: 的。但你刚开始的时候，你确实也有这种心态，
0: 就是抵抗的心态，不想吃药的心态。
1: 我这么年轻，我怕什么？
0: 我这么年轻，
1: 对，你有没有这种想法？但还好，现在大胖终于有人指路。有人管束，哎，挺好，但是有些常识的问题啊，那的确也是需要了解一下，要不然你就有的时候事情发生，你都不知道怎么发生的。最近在湖南长沙，你们湖南的啊，有一个少女17岁了啊，她在洗澡，然后呢喜欢搓泥儿，搓泥就搓泥吧。
0: 南方的姑娘她喜欢搓泥吗？
1: 她用力。
0: 用力搓，因为
1: 太大
0: 搓不下来，
1: 然后他揉搓了他的腹部
0: 啊，
1: 洗完澡之后感觉到右下腹一阵撕裂样的疼痛，起初呢他是以为是普通的痛经，就强忍疼痛回床上休息了，但是他的疼痛感越来越强烈，还出现了头晕心慌浑身冒冷汗恶心想吐的症状，然后呢就被辅导员送医就诊了。经过检查发现呢，他的腹腔当中有大量的积液，确诊是黄体破裂伴腹腔内出血，而且出血量已经高达1000毫升。经过手术之后，成功的修补了破裂的黄体，止住了出血，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0: 就女孩子，
1: 肚子，
0: 特别是对女孩子，你们那个肚子啊，不要这种用力的揉搓。
1: 首先，本来就是在经期的时候，你这个黄体破裂是高发期。还有，其实有我们生活当中有好多人有这个毛病，比如说你们喜不喜欢用肚子去顶那个伞，受伞的时候用肚子顶。
0: 啊，我们也那么老，我一般都是放对着墙上面顶。
1: 你看，你对肚子顶没事，
0: 哪怕我肚子就那么大，我也不太愿意用我的肚子顶。
1: 我因为我有这个习惯，后来我就反思了一下，这个应该也还挺危险的
0: 啊，
1: 对吧？因为它是有力道的，对不对？
0: 啊、
1: 不要用什么东西都用肚子去使劲儿啊，这个不行啊。
0: 那我不用肚子是
1: 男朋友。
0: 我跟你讲，男朋友可能是伤害的另外一个来源，你知道吧？因为有一些女孩子会说，你能不能把我举起来呀？或者你能不能拍视频的时候把我一只手这么举起来，然后就举她肚子，你不记得了吗？
1: 哦，
0: 啊，
1: 这样的，你们还这么玩啊？
0: 玩的
1: 可花了呢。好，今天的这个资讯的部分暂告一段落啊。今天的话题是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高考的记忆，你还记得多少？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啊，另外。 另外各位还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当然我们的粉丝群呢有安静一点的，也有这个话多一点的，要进哪一个呢就全部都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好吧。反正大胖一直在这边等着你们回复阿拉伯数字111，来吧，111。
2: Hello Monica, see you since here.

0: 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忙碌的一天。
3: 今天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3: 你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9: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0: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9: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0: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9: 爸，不疼啊。
10: 我要回家。
9: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0: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9: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0: 燕子啊，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1: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2: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13: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4: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5: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6: 怎么七笑了？
15: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7: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8: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5: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9: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0: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5: 上班的时间，你是
2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9: 下班之后你是
2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1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9: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来聊高考的记忆，每年都要聊一次。
1: 每年都要聊一次吗？
0: 虽然说每年都要聊一次，但是的确就刚才有朋友说，就到现在为止依然是属于那种还有可能做噩梦做到高考这件事情。
1: 对，
0: 我倒不会做，我好像没有做过高考的噩梦。我做的噩梦都是
1: 早上早班迟到了，
0: 就是迟到了，上直播迟到了，然后打不开灯，看不到稿子，昏暗一片，就这种状态。
1: 然后那个男人好男大哥说的是高考呢，我没参加，但我俄几的高考我印象很深哦。我俄几最厉害的是语文和英语，但第一门考语文呢，发挥失常，经过一中午的疏导，好在他的下午数学又超常发挥，考到了142。
0: 我的妈
1: 嘞，大哥，你这个不是超常发挥，我的感觉都神童啊！150的满分，他就考了142。平时都是125左右的英语呢，考的也不理想。语文150，正常都是考140，但是高考呢，只考到了124。
0: 只考到120。
1: 英语呢，正常150，它都是145的分啊，但高考只考了138。啊，还好上了安农大。也算不错，所以说考试临场发挥和心态很重要。
0: 你这个分数安农大应该不止啊。
1: 我也觉得这个分数上安农大是不是有点屈才了？
0: 你这个应该掉了吧，就是填志愿应该
1: 保稳，
0: 浪费了点分数。
1: 对的，就保稳了。米姐也说我高考英语也是发挥失常，只考了83分，但大哥我也考上了安农。
0: 对啊，不一样吗？那也正常。
1: 不一样，那不一样，哎呀，好，就是
0: 200分和400多分都是大专的。
1: 不是学生啊，是这样子的，就是高考，我们之前呢，老师总是说，高考是改变你人生轨迹的这个，一个通道。但是等你上了大学以后呢，你才会发现，如果你一直严格和严苛的要求自己的时候呢，你还发现还有考研这条通道。
0: 不是发现现在可能考研都成了一个必要通道了。燕子说我高考才惨呢，好事儿办成了坏事儿。因为离家太远，高考那两天中午都在我爸朋友家吃饭，然后阿姨很客气，第一天中午饭菜非常丰盛，我记得有红烧肉，她给我夹了很多肉。我下午去考场前，阿姨怕我热，从冰箱拿了一块冰西瓜。我啃完了西瓜，然后下午我的肚子开始痛，痛了一夜，半夜去小诊所拿药，第二天人都虚了，是硬挺着去考试的。我很庆幸的一点就是，我爸一直跟我说任何重要考试之前，不要吃除家常饭以外的东西。就他不会特地给我去什么加餐啊什么的，就平时吃什么那天还吃什么。你这个生冷的东西是尤其要禁止，因为你生冷的东西是最容易造成肠胃炎的，对吧？
1: 王说作为阅卷老师时间问题，作文阅卷老师时间问题，散文这种进展慢，感情细腻的东西呢，老师有时候来不及细品就评完分了。我作文写的还行，主要我实在没有论证的时候呢，我就会扁。毕竟编造论证的祖师爷那是苏轼啊，对，他一扁起来的时候就没扁，没扁。小苹果说，我就记得高考考试结束以后，每次夜晚飘过母校，看着灯火通明的教学楼，都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暗爽。出成绩的那一天，全家人围在电话前听着对面人工台报分数，我家老头激动的大半夜一个人干了一斤白酒，嘿嘿嘿，找不住哦。但考得很好啊，看来。晴天说，关于高考，我的记忆是我被老师骗了。我高中是在一个县城的市重点高中普通班，我一直是班里面的前十名，学习一般努力。我们的老师说我们前十大概都可以上个一本，我当时心想一本我就已经很满足了。结果后来高考完以后，我觉得我是正常发挥，我是班里的第六名，我只考了个大专，我们班只有5个人到达本科线，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老师。
0: 你就是那第六个是吧？
1: 对， 我都不知道我们老师当年为什么要讲那样的话。作为一名高中生，其实对分数没有太多的概念，反而对名次比较在意。如果当时老师能够核查清楚再告诉我的话，那我想我肯定会更加努力一点。
0: 老师的本意肯定是想
1: 结果肯定也会更好一点，
0: 给你们鼓劲儿嘛。你不要觉得你们在普通班就没希望，其实你们是很有希望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啊。高考前我们老师也给我们做了动员，就是高考前半个学期啊，因为按照老师的话来讲的话，就是高中的高三的下半学期的时候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动员，原因呢是想让你们在最后拼一把。
0: 嗯，
1: 那一次的班会我记得老师们同学们都讲得热血沸腾，都各自都下了那个军令状一样的那种状态。老师说好，我相信我对这个班级我还是抱有信心。
0: 你后来别说考完了之后拿回你的军令状了没有？
1: 大家都拿回了自己，都没拿回自己。
0: 你档次写了多少
1: 啊？没有，我们没有写自己的分数
0: 啊。
1: 什么英语老师、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然后各科的老师都在我们这个班里面开这个班会嘛。
0: 嗯，
1: 然后大家都在讲哈，表态，纷纷表态说，如果同学们你们现在还要，再努力一下的话呢，其实还是来得及的。然后等等一系列之类的，我们底下的学生呢也是听得热血沸腾，叫老师你们放心，我们一定努力，我们一定怎么怎么搞。三天以后就泄精了。
0: 哦，就三天？
1: 就三天，三天以后我们大家都泄精了。然后我讲啊，老师，
0: 俺不知道了，
1: 你知道的。
0: 所以啊，要什么老话常讲，不要常立志，要立长志。
1: 哇，你的这个就写在作文里面，我觉得也很好。
0: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非常有道理，但我们做不到。就是人呐、啊，就是这种能长时间的自律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有朋友说，我高考和中考考试坐的位置是同一间教室的同一个座位
1: 啊，这么巧吗？
0: 哇，那你这也太巧了。中考是考砸了，高考考的是上高中以后考的全年级排名最好的一次。啊，所以就是不要去，就是怪那个硬件环境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教室太小了，那个板凳太矮了，所以我没考好。
1: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0: 哎，
1: 大猫说，高考那年非典，我是不是暴露年龄了？
0: 嗯，
1: 非典型性肺炎啊，可能有一些00后们都不太清楚，没经历过那一段时间。AZ 说，我稀里糊涂的搞错了时间，我差点把数学缺考了。
0: 你看看这条。
1: 嗯。啊。其实说反正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20多年了，早上打车确实不太好打。我连高考作文是什么我都不太记得了，我只记得我的阅读理解英语呢是全对，然后我的理综选择题呢只错了一题，最后理综考完的时候呢放的一首歌叫《盛夏的果实》
0: 啊，又来歌了。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首
1: 《盛夏的果实》。
0: 你校园里面放《盛夏的果实》吗？
1: 你也许
0: 按说这个不太适合在学校里面放吧。哦，剩下的果实啊、哦，不是那个，
1: 不是广岛之恋，
0: 广岛之恋，对对对，
1: 你在干什么？
0: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来聊一聊关于高考的记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快过来。
1: 不，
2: 如果有一天中文也有听力考试，我一定会这么出题。
3: 中文听力考试第一题，判断题。
2: 你好，韩梅梅，你的牙真白。
4: 假的。
2: 真的还是假的？
4: 真的。
2: 请问韩梅梅的牙是真的还是假的？
3: 中文听力考试第二题，阅读理解。
2: 请问一块豆腐多少钱？
4: 一块，两块。
2: 一块，两块，一块。
4: 两块，一块，两块。
2: 请问一块豆腐多少钱？
3: 中文听力考试第三题，你的女朋友已上线。
4: 你今天不接我电话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
4: 你确实没意思。
2: 现在我说什么你都觉得没意思了是吧？
4: 是你说的没意思。
2: 我说没意思就是没意思吗？
4: 那你究竟几个意思？
2: 请问他到底什么意思？
3: 中文听力考试答案第一题。
2: 你好韩梅梅，你的牙真白。
4: 假的，是假牙。
2: 真的假的？
4: 真的是假牙。
3: 中文听力考试答案第二题。
2: 请问一块豆腐多少钱？
4: 你买一块豆腐，两块钱。

0: 你五毛钱还想买我一块豆腐呀？中文听力考试答案第三题，
1: 你讲他能有什么意思了？你还敢跟你女朋友讲道理吗？想都不要想。我是叶大胖，什么时候才可以出这样的中文听力题哦？
2: 当年的英语听力怎么样？
1: 请问
2: 你没有请问
1: 衬衫的价格是多少？
2: 他的
1: 哎，我们之前做了那个插件是什么来着？
2: 就是15便士那个吗？
1: 15便士。
2: 等一下，我们那时候的听力题
1: 是一段对话，对话完了以后你根据以上的对话内容，
2: 然后他会有文字问你对吧？
1: 不是，你底下是有那个选择题，然后你自己的选择
2: 题目是文字给的。
1: 题目是文字。
2: 你太久了，太久了。
1: 题目是英语文字，然后是我们还要戴耳机。
2: 对，那时候
1: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好像是戴耳机的，戴耳机还要调到一个频点，
2: 对，
1: 才可以听到那个。
2: 对，哎，现在你们哦，现在就直接公放
1: 了，现在就应该是在那个教室里面直接放。
2: 每个教室都有那个了。
1: 对，小鱼同学说。你们好，说到关于高考的记忆，那我可太记忆犹新了。我是去年刚参加高考
2: 那是记忆犹新。
1: 其实呢，高考考场的氛围呢还是比较轻松的，没有之前说的那么压抑紧张。监考老师呢也会和我们同学开一些玩笑。如果说到成绩的话呢，可能是低于我高三所有模考的平均水平。在填志愿的那一两个月，其实心里还是会比较纠结的吧，也比较痛苦。最后选来选去，也是选择了一个一直没有考虑过的学校。安徽理工大学，但是我选择了一个王牌专业。
2: 啊，这个很好啊。
1: 还是跟原来雪峰老师说的一样吧，到大学继续努力，未来的路还很长。安理工在淮南。
2: 安理工。
1: 你开玩笑，他们的爆破专业。
2: 安理工的。
1: 那是全球有名。
2: 口碑一直很好，他不是那种明星学校。你懂吧？
1: 但他这个，
2: 但是他口碑一直非常好。
1: 对，就是那个爆破专员是真有名。之前还有一个社会新闻，我们也曾经播过这条社会新闻，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就安理工毕业的这个爆破专业毕业的学生，把自己母校炸了。就是他们母校要拆除。就是
2: 你说清楚点。
1: 对对，他们母校要拆除，然后正好呢他又接到了这个工程。回头就把自己母校给炸掉了。我到现在都记得。
2: 是正规渠道啊。
1: 正规渠道炸学校啊。我到现在都记得。
2: 成功了实现了小时候
1: 的童谣。那种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2: 对对对。然后。这个你小葡萄说高考前一天所有的复习笔记和同学录全被偷了
1: 啊！
2: 因为两摞书放在一起，剩下的一摞不重要的，一个人在学校打电话给室友找老师，哭得昏天抢地，感觉天都塌了。因为我同学录一张都没看，我是临时抱佛脚类型的考生，说不定还能多考两分呢。哦，高考前一天笔记被偷了。
1: 墨迹说，我爸为了让我好好休息，减少来回坐车晕车的时间，特地安排我午休借住在考场周边他朋友家里面。结果呢，我跟这个他朋友家的女儿呢玩了一种午美睡。下午考试的时候我都在打瞌睡。就总有这种奇奇怪怪的经历啊。简凡说的只记得那几天，别的同学家长来陪考，我们住在一个酒店，跟在他们后面，每天大鱼大肉改善伙食。我考的是你考的一塌糊涂，还是对方考的一塌糊涂？你应该没考到太一塌糊涂啊！我记得你上次不是跟我这么讲的呀。
2: 大橙子说，记忆最深的就是搞心态啊，老师通知我们可以查分数了，一家人坐在电话旁边等待。记得那个时候高考查分热线电话好像是168开头的，
1: 对，168声讯台。
2: 声讯台成功接听之后，报分的顺序是您的语文、数学、英语、文科综合。听到前面的语文加数学加英语的时候，心里巨激动，以为能上211，后来综合的分数一报出来，心凉透了。至今都记得那个明媚的夏日，眼里却是暗淡的天空。就是关于这个凉透了这种感受，你们有没有感受过？
1: 有啊，我当年查完分以后我心也凉透了。
2: 对，就是那种凉透的感觉，就是那个确实就以前人家说是

0: 么就像什么三伏天，然后有一盆冷水浇你的身上，就以前没有这种感受，但是你真人生真遇到一点事儿的时候，你真有这种感受。我当时我不是说了吗，就我们一家人都不敢查分数，让我舅给我查，关键是我舅舅已经帮我哥查过分数了，我哥考得很好，他查到我的分数的时候，他转告我们的时候都有点结巴，就他就觉得就是我的分数跟我哥相比差不少，但其实是我正常的状态，他不知道我学习成绩考成这样，我哥考了540多分还是570多分，我不记得了，我比他少了100分，
1: 不错了，
0: 对，
1: 你考得很好了，
0: 是是是。
1: AIC 说啊，你要说这个，其实已经过去7年嘞，高考，我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的事情了，只记得考完了以后，我们班就所有的同学都约了一起出去玩，考完了以后走到哪里呢？哪里都是人，都是高中生。最后我们压了2个小时的马路，跑到儿童乐园里面玩了一晚上的打气球和碰碰车，还放了孔明灯。
0: 所以我真的是很佩服那种复读，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有复读2年的，而且不止一个。我有个朋友复读2年，我表弟也复读2年，我就觉得在这种高压的折磨下能待3年的人，你以后还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住你呀、啊？对不对？这暗涌说的，说我第一年是去奶奶家用她的家的固话查的，第二年是我姐姐用手机上网查的，然后直接告诉我总分的，我都惊了。你的惊了是因为你考得好了，对不对？
1: 暗黑说的是我今年18岁，其实按道理来说今年要高考，但我休学了。如果你要问我这段时间印象最深的事情，是5月25号我的挚友去世了。就你同学走了是吧？哇，那你这个压力也很大哎。
0: 所以你是因为这个不参加考试了吗？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呢？确实现在大家都在讲，先保证身心健康，再谈其他。
1: 对。
0: 啊，这个当然了，这个我们说是一句空话，旁观者啊，只能说是说说。你一个好的引导，但是对你们自己来说，可能心里其实是知道应该怎么样来救自己，或者怎么样能够给自己一条还比较明朗的道路可以走。家长和老师在这个时候就是作用也至关重要。
1: 夏洛克说，那必然是能够让我记一辈子的高考生病。我脸肿得跟猪头一样的，监考老师 A 对着准考证、身份证还有我的脸对比了好一会儿，还喊监考老师 B 过来，你再过来对一对他，我感觉他这个脸有点像替考的，因为他脸肿了。当时我难受的想哭，现在想起来还蛮搞笑的。还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呢，应该是在高考的那段时间，正好蜜雪冰城的主题曲爆火，我们考试前呢还说不要被影响，不要被影响，但是考完以后呢，大家交流的时候脑海里面都是回荡着你爱我要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哎哎，
0: 因为
1: 你们只要不是在写作文的时候写这些东西就行了。
0: 有一个旋律在脑海里面老是转圈老是转圈，然后你真有可能不是说写这个，就是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反而脑子里是在转这个东西，你知道吧，你没有办法深入思考，这个也确实也很痛苦。
1: 4W 说，总体上呢还都是学生朋友啊，总体上还是发挥正常，就是英语稍微考砸了一点，平时呢是班上倒数前5的水平啊。高考的时候呢，我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大学6级我考了3次没有考过，英语是我的一生之痛，不过还好再也不用学了。我是22届的。22届。他已经毕业了是吧？
0: 好。小朋友们还在回忆，我们可以继续回忆回忆啊，关于高考的那些记忆。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4: 哟，老张，
5: 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4: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5: 那个大胖，大胖，
6: 来了吧？
5: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宝宝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4: 叔叔好。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6: 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5: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
4: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6: 好好，谢谢张叔叔啊。
5: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要不然我俩下盘棋。
4: 哎，可以啊，来。
6: 哎，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啊。哎，就是爸。
5: 哎，别，光那鬼鬼祟祟光讲完啊，男人这话是给我搞大了。
6: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5: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6: 那个，
5: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让你长叔说，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6: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我叫燕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我的生活好难啊。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7: 下

0: 新华一路放正在直播，一起下班路上做自己。如果你考试这个记忆应该挺犹新的，哪怕已经过去了10年20年，你依然能够记得那个汗如雨下在这个不停转动的电风扇下面努力答题的自己，哪怕洗得一塌糊涂。我说我自己啊，
1: 你怕不是讲五万？
0: 你当时答题的时候觉得自己牛掰狠吗？
1: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牛掰过。
0: 哦，学习上是吧？主要是学习上。
1: 学习上，学习上我就没觉得我自己牛掰过，
0: 是吧？从来没有。
1: 没有，我倒是有几个学习特别好的牛掰朋友。
0: 嗯。
1: 啊，感谢他们不嫌弃我，不嫌弃我带着我一起玩。
0: 嗯。
1: 啊，就是不太愿意带着我
0: 复习，
1: 搞学习。
0: 你不都是
1: 好烦？
0: 你不都上过补习班的吗？
1: 啊，对。
0: 嗯。
1: 而且不带我玩，不带我学习。玩的时候都是我，学习的时候都不带我，好烦。
0: 然后这个好厨子说，我是查分的时候是网站查出来，然后一把就出来了，开心了一小会儿，给班主任打电话，班主任说你怎么还没考到600分呢？哦，
1: 我600啊。
0: 他说反正我心态还好，虽然紧张归紧张，但一直发挥的比较稳定。报志愿的时候特别难受，你想报一个985只能报末流的985，不好的专业。然后211呢又觉得好像分数是不是浪费了，后来算了就直接选专业了。安勇说我当时都不知道啥叫211 985。老师家长也没说，最早的时候填志愿哪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信息渠道，就一本书让你回去翻啊，翻。有朋友说我的邻居啊，他们说他们有个邻居啊，就是第一年连本科线都没答，而且还差的蛮多的，结果第二年直接冲了安大。
1: 啊，就你们这么一讲以后，让我有一种错觉，就是
0: 如果我当年复读的话，
1: 就是我当年要是努力的话，我感觉安大我也能上的样子。
0: 你当时也不会考虑安大呀，你跑那么远干嘛呢？你们湖南没有大学啊？
1: 有啊，湖大。
0: 我这个我相信，为什么？因为当时我的几个跟我不错的老师也劝我复读，然后他也拿他的学生跟我做了对比。他说我那个学生第一次考也是没有500分，没达500分，400大几，然后他跟你的分数差不多，然后就劝你再试试，因为他第二年就上了安大。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老师当时，其实说白了，这个老师他不是我班主任，他并没有义务这样教我，但他可能会觉得遗憾了一点，然后就让我复读，但是我感觉我心里承受不了一点压力，一点压力给我就不太行了，所以我就没复读
1: 啊，
0: 行，
1: 我们再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哦，这位朋友说他是16岁就参加高考了，所以后来就去复读了，16岁。你们那时候是怎么？
1: 也是，就是16岁，我确实也认识几个16岁就上大学的。
0: 我是17岁上的大学。
1: 幺幺幺幺幺！
0: 因为我们那时候小学是5年制。
1: 我，阿俩不是同一个年代？对啊，是小学，
0: 对，
1: 不是同一个年代的吗？
0: 是我们肥西就是一直都是5年制。
1: 你们肥西，肥西这么 international 啊？
0: 我觉得5年制也没什么不好，我出来也没有比你学的小学知识啊。
1: 不是你们啊，
0: 真的，小学5年制，现在肯定是6年制了啊。这么惊讶吗？
1: 哦，
0: 你觉得5年制好像是爸爸妈妈他们那个年代的事是吧？
1: 不是，我一直没有碰到过5年制的。
0: 嗯，黄慕白说，我感觉高考就像是项目管理。我们老师说让我们穿新衣服去考试，因为这样会有一点兴奋和开心，有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然后呢，吃饭呢不要吃凉菜和炸的，就吃点家常菜，也不要太辣。这些老师都会说，去考试考场的时候不能暴露自己的学校，别人可能会觉得你成绩好而找你抄。不要和别人聊天。感觉高考完了之后，这个经验支持我了后面所有的考试，因为我后面还考了公务员和遴选，都是很好的经验。
1: 好厨子他还发了好多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还行吧，反正 我心态还好，
0: 我都读了一下，
2: 虽然紧张归紧张，但一直。
1: 那我们就看他下面的那一段，下面的那一段，他讲了高考完大家打游戏的那一段。
2: 我记得当时高考完，大家都在快乐的打游戏，结果我爸跑过来跟我说：“不要天天打游戏，你先看看能报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然后我说：“我这分数还没出来呢，啥也不知道啊。”结果他说：“你先看看吧，你心里有个谱。”所以那个时候就天天没事在网上看哪些学校什么专业好，什么什么东西。
1: 啊。
0: 哎，那时候知分填志愿，也并没有因此而让我们的填志愿填得多么明智啊，能够一就是不浪费分数，然后恰到好处的填到好的志愿，其实真的不容易的，知道吧？
1: 不容易啊。
0: 嗯，
1: 不容易。
0: 然后经过今天的这个话题，就发现我们学生群里应该有不少朋友已经毕业了。
1: 我刚才我搜了一下。跟一位学生朋友，因为他讲今年已经毕业了嘛，我在21年的时候，啊不对，22年的时候跟他的聊天记录。

0: 年，去年也是一个理科，是化学还是物理？就当时也说是难度比较大的，我记得。其实大与不大，就是在考试出来就做个接彩，多问几位朋友同学，其实就能够了解的差不多了，对吧？
1: 他们有好多朋友都想小学是五年制。
0: 对。其实我真觉得五年制挺好的。
1: 你们怎么都是五年制啊？我一直读的是六年制啊。
0: 嗯，我也没有觉得就是五年制有什么少很多什么东西。你看我六周岁上学，五年制就十一岁上的初中，
1: 我十二岁上的初一啊。
0: 对啊，我十一岁嘛，没错啊，不六周岁上学嘛。
1: 嗯，我知道呀。
0: 十一岁上初中，然后。14岁上高中，17岁考到大学的学院嘛，没错，也没错。哎呀，不能跟你们大城市比呀。阿勇说：“我记得我当时好像是最后一届五年制小学，五年级毕业的时候，老师还留了几个人让我们留级去上六年级。”嗯，后来是五周岁上的小学，所以第一年高考是16岁。哦，你们那时候还可以5岁就上小学啊？
1: 啊，你自己就是爸爸妈妈，对。
0: 什么意思？爸爸妈妈是老师，哥啊？
1: 不是爸爸妈妈，就写一个什么
0: 申请，
1: 说孩子能够跟上进度，类似于这样的。
0: 哦。那时候没有就是统一的一个标准是吧、嗯、
1: 也要看老师那个学校那边愿不愿意收，
0: 有没有接纳，看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自理上厕所能不能自理
1: 我前两天我才看到了另外一种说法，
0: 嗯，
1: 就是很多小学老师觉得一年级的孩子是最
0: 难带的，
1: 最调皮最难带的，
0: 嗯，
1: 但是对于幼儿园老师来讲的话，那是他们最能拿得出手的一届学生了。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大三的学生，
0: 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压力
1: 大班的学生，
0: 他们压力来源不一样啊。他们就是小学一年级的同学，就老师他又要管他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同时也要管他们的学习成绩啊。
1: 啊，
0: 要培养他们的学习习惯。你别说学什么吧，学习习惯至少要知道吧。提醒他上课的时候拿书啊，然后回答的问题要举手啊，下课要赶紧去厕所呀，就事无巨细。但幼儿园的老师他没有教学任务呀。
1: 幼儿园的老师讲，这个时候的孩子们他们可听话了，他们会问你好，他们甚至还会天天向你问好，然后觉得你情绪不好的时候还会过来安慰你，他们会给你讲对不起，什么都会。我们好不容易带了他们3年，你们跟我们讲他们不行
0: 听不了一点不行是吧？
1: 对。
0: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给高考预个热啊，毕竟本周日就要开始新一轮的高考了。高考的记忆呢，其实确实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碎片。我们的青春当中有堆积如山的试卷，有日夜相伴的同伴，有悉心叮嘱的师长，有考前的紧张，考中的专注，考后的释然，这些都拼凑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高三的盛夏。虽然对于我们来说考场已经远去，但是那段时间为梦想全力以赴的模样一定会一直激励着我们和你们。
1: 希望你们都可以考上自己理想中的学校，希望你们都可以有着自己追求的目标，一定都可以。这首毕业典礼送给你们。
2: 同学们好，今天是同学们的毕业典礼，那校长呢今天要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讲两点，这些都是你们以后在人生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今天校长也是最后一次给大家讲两点。

0: 毕业之后呀，不知道。
1: 你有什么梦想？
0: 不知道。
1: 你现在有什么梦想？
0: 他的最后一首歌叫他的最后一句歌词叫不知道。现在的梦想，现在的梦想是希望你们的梦想都可以实现。
1: 我现在的梦想不应该是早日发明治疗糖尿病的药吗？
0: 治疗糖尿病的药早就有了，
1: 彻底治疗啊！
0: 彻底治疗？
1: 这样？
0: 那有点难。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大漂亮啊！大家珍惜大漂亮吧啊！
0: 大漂亮也要离我们而去了。
1: 大漂亮要嫌弃我们节目了。
0: 哦，讲你们节目，每一次我讲的这些内容，他们都 get 不到我的点哦，我就
1: 算了，
0: 我不做了，
1: 不喜欢你们了，
0: 我不做了，
1: 再见了，
0: 拜拜哦。
1: 今天来听一听大漂亮说的是白鹿和李晨没有赢家。
0: 我马上对于娱乐圈的事情是不是就再也了解不到了？
1: 对。
2: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白鹿掉粉百万，李晨涨粉百万，一个啥也没干就被骂惨了，一个啥也没干就被捧上天了。你看这娱乐圈有多荒诞。白鹿最近的日子是真的不太好过，30天掉粉近百万，单日最高掉粉超过20万，评论区直接塌房。泼水李晨的那段视频被反复播放，他舀起一瓢水直接泼向躺在地上闭着眼睛的李晨，对方当场被呛咳嗽了。调侃李晨和郑恺是团魂很燃的老人家，被说成是不尊重前辈。海上接力环节说了一句：“你们真的觉得累吗？我只觉得。”后半句快去补补水别中暑了却被剪掉了，只剩前半句到处传播。可李晨呢，同一时间他的粉丝量从820万涨到900多万，涨粉近百万。网友一边倒的替他鸣不平，说他被欺负了，说他受了委屈，说他是跑男的定海神针，却被后辈这样对待，真觉得这事挺魔幻的。白鹿到底做错了什么？节目里的游戏环节全员互泼，他自己也被人兜头浇过冷水，浑身湿透，狼狈得很。李晨又做对了什么？他就是正常录节目，正常被泼水，正常咳嗽了一下，可结果就是一个被骂上热搜，一个被心疼上热搜。说白了，这就是一场时代的审判。10几秒的片段被截出来，配上不尊重前辈的文案，几百万次的播放量，大众情绪瞬间点燃。完整节目里白鹿道歉的镜头被剪掉了，他被人泼水的画面也没有人传播，观众只看到了他想欺负前辈的那一下，看不到前因后果。所以白鹿错了吗？其实他错的不算多，或者说罪不至此，他只是红得太容易了，艺德和艺能配不上咖位，过度曝光时就容易翻车。从网红到演员，从配角到女主，从综艺小白到常驻嘉宾，他的咖位上去了，但大众对他真性情人设的包容度没有跟上。过度曝光就是这样，你出现在镜头前的每一秒都会被放大，每一句都会被解读，每一个表情都会被审判。早年他调侃宋雨琦嗓音的视频被翻出来，当时宋雨琦的表情被解读为尴尬，他和周以然正常吃个饭被拍，就变成了恋情曝光。工作室连夜发声明否认，西藏分车的那个环节，他一句话启动了换人链条，结果不会开车的女嘉宾被换走，高反的前辈扛下风险更高的车。你说这事全怪他吗？节目组安全预案拉胯才是根源，可谁让他是那个开口的人呢？李晨也是足够体面，被泼水之后没有发火，在直播里面笑着说，私下我们像兄妹一样闹着玩。你看他什么都没有做错，也什么都没有做对，但网友把同情分全加给了他，因为他是受害者，因为他是被欺负的老前辈，因为他是被流量冲击的元老。这一涨一跌之间，两个人被架上了对立面。白鹿和李晨其实没有赢家，自始至终他们俩都没有决裂，甚至说关系还不错。5月22号那一期节目上线，李晨和郑恺首次缺席宣传，网友炸了，说这是无声的抗议。可转头李晨就给白鹿的新剧《莫离》宣传，白鹿也热情回应道：“谢谢陈哥。”一来一回，自然又热络，哪有半点针锋相对的样子？网上传的那些互撕冷暴力，在这一波操作之前直接被打了脸。路透里面，他们俩在录制现场互动频繁，配合默契，交流特别放松。说白了，节目里的冲突很可能只是节目效果，节目组为了热度把矛盾放大，把细节剪碎，观众却当了真。白鹿那个泼水是在游戏规则里的，只是他下手重了一点。那句老人家也是熟人之间的调侃，只是被截取出来却变了味儿。李晨心里清楚，白鹿不是坏人，白鹿也知道李晨不会跟他计较，甚至李晨这次主动帮忙宣传都是在给白鹿解围。他看着后辈被骂成这样，于心不忍，用这种方式告诉全网，我俩好着呢，别吵了。这份格局确实难得，可对比一下，白鹿掉粉百万，商业价值受到影响，李晨虽然涨粉，但也背上了被欺负的老实人标签，以后在节目里面还怎么相处？两个人都是输家，赢的是流量，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白鹿和李晨不应该争对错，一个被骂到不敢说话，一个被架到道德高地下不来。大漂亮倒是希望镜头之外他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开开玩笑泼泼水，毕竟能在一档节目里面待这么久都是有感情的。
1: 确实是看戏的人太当真了。你说我跟大胖说我要他要说我是老人家，或者我说他是老人家，我们俩之间会生气吗？会生气吗？就他俩的熟悉程度，你想想看，就算是同事，就在一起共事了10年的同事， 对吧？也比你们近呢。人家开个玩笑，你就至于的吗？
0: 至于吗？真是
1: 把人家那个言语都扒开了揉碎了，然后慢慢每个都放大，一帧一帧的解读，真的是累死了，都是。好了，谢谢各位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明天是周五了哟，所以期待大家在周五的杏花 KTV 当中一展歌喉，行不行？
0: 行。
1: 能不能做到？
0: 能。
1: 好，明天见，
0: 拜拜。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0，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的时候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过来。当然您在微信里也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公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关注完之后点击投诉就可以了。
9: 特别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欢迎大家来看直播啊，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
10: 亮灯牌亮灯牌，
9: 事儿太多挺忙啊，给大家弄的啊。当然还是那么句话啊，欢迎大家多跟我们互动。
10: 对
9: 啊，有什么话想说打在评论区，有问题需要我们协助点击头像私信，在受理过之后会给你打电话的。当然也欢迎各位打电话啊，但电话很难打，如果大家有耐心的话可以打一打。刚才有朋友说安安有后续了吗？安安希望我们给他一点时间，被我断然拒绝了啊！不是说时间不能给，那你得跟消费者了解情况，
10: 是
9: 你得把事儿说明白，你到底怎么回事，情况了解清楚了，问题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处理最开始是什么态度？
10: 对，
9: 你说你要不承认他有问题，你解决什么？你没问题，你处理什么呀？那比如说远程，没问题，我们电机好的没异响，车主耳朵有毛病。
10: 然后我还要给他换，
9: 对，虽然我们没有问题，但是我坚持要给他换，这玩意儿逻辑都不能自洽的讲这个东西。来吧，我们这些后续都讲一讲啊。来吧，先说今天第一个事儿，一汽奥迪，刘先生向我们反映，现在买车太难了，买车都得先下反诈 APP 了。
10: 是，
9: 你不下反诈 APP， 真是搞不懂什么套路啊！跟我说完我都懵了。这车开始说的时候是，31.9万。啊，价格31.9万，交了5000块钱定金，又交了10000块钱定金，一共交了15000块钱。等真正要去付尾款的时候，发现总价不是31.9万了，变成352000了，差了3万多块钱。那消费者就问了，这三万多块钱哪儿差出来的呀？销售说啊，这三万多块钱以后每个月我以积分的形式返给你。你听着像不像电诈？缅甸培训过。你像不像电诈，朋友们？你就说像不像吧。
10: 这是什么新型套路？
9: 对吧？不懂，我们不明白。所以昨天我问奥迪了，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意思？你什么叫我花钱买你积分的了？对不对？所以昨天我们找到了奥迪，但是奥迪没给我们回复。啊，这奥迪好厉害啊，好厉害！来，刘先生有没有回复啊？刘先生在不在啊？刘一号先生吧，刘先生来，刘先生啊。
11: 哎，
9: 有人跟您联系吗？
11: 那个400那边联系，那个等于4S店没联系。
9: 400跟你怎么说的呀？
11: 他说那个当时就是我这边跟4S店是那个等于是 友好的沟通情况下谈妥的。我说我们谈妥的没错，是谈的落地价，并没有谈积分啊。
9: 就等于说他们的现在四零零的，就是厂家的意思是，你们友好的谈妥了，花30多万买了他们30多万积分，
11: 啊，
9: 对吧？他是这意思吗？
11: 我都觉得太可笑了，我这怎么厂家怎么这样，怎么护着四 S 店呀？
9: 你这肯定啊，他肯定先护着他呀，这毫无疑问嘛，就像我们肯定护着消费者一样，他们肯定先护着四 S 店，他们情况有了解清楚吗？你当时有签什么文字性的东西，说你要买积分或者积分返还的事儿，有说明吗？
11: 没有啊，那你我要正常，甭管是我了，我相信每一个老百姓正常买车，你谈出有30000多的积分，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交的。
9: 我就怕你啊，签了之后你没有仔细看里面的内容，它里面有哪里，比如描述过了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它签掉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1: 没有，你像那个合同我也发给咱们
9: 公司了，
11: 他都看见了，里边根本就没有。
9: 那这个合同当中的这个落地价是35万多还是32万多呀？
11: 啊，合同里跟我们谈的也不一样。
9: 那合同你签了没有啊？
11: 就是我发给咱们同事那个。
9: 啊，我说你签了没有？签字了没有？
11: 那个签了。
9: 啊，行嘞，我知道了啊。来吧，奥迪，给我说说吧。您稍等一下，电话别挂。那现在他们给你什么处理方案了没有？说不行，你必买，非得买，我的积分不卖给你不行，你非得买走。
11: 嗯，他就是现在就是说，只能那个退你5000，要不就是那个，那3万积分不用你买了，你还按原价把车提走。我说那不行。我说你已经违反规则了，你们没有这么干的，你我后续指不定还有什么套路呢。
9: 害怕了是吧？
11: 对，我对他们店已经没有信任了。
9: 你别说你害怕，我听着我都害怕了，因为昨天你说返积分这事我也没遇到过，我遇到过返钱的，说你多交10万块钱、啊、这10万块钱啊我按月返给你，听着就像诈骗，然后你这个呢就返积分我更没听说了。
11: 他说等于是我用3万多买3万多的积分就一次性返给我，我为什么要买它呀？
9: 那积分能换成钱吗？
11: 嗯，他说你可以当钱花。
9: 那什么玩意儿啊，我什么当钱花呀？
10: 在你这花钱，
9: 我为什么在你这花3万多啊？我干什么？我什么事儿？你卖什么啊？行了，我知道了，当钱花不行啊。来，一汽奥迪来了没有？来，我听听他们怎么友好协商的。来，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12: 你好，
9: 女士，工号？
12: 工号2010号。
9: 2010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2010号工作人员，昨天找过你们，麻烦您帮我查事情进展到哪一步了。
12: 好的，请稍等，我来查询一下。
9: 好，
13: 追查去了。
9: 哎呀，对，为什么很多人对吉利银河他们那种反馈大家也觉得不舒适？大家看到就是奥迪的客服中心，不光是奥迪，你看到任何一个客服中心就基本他有基本的对话，大家明白吗？就你好你好，或者说那个先生你有什么事儿，或者女士你有什么事儿，这个对话你知道吗？他没有，所以大家会觉得他们有问题，觉得会看着不舒适嘛。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是我个人敏感了，但我后来我重新看了听了一下，我觉得不是我敏感了，他们服务有问题啊。这事有后续啊，等会儿跟大家说后续，不着急啊。这个你说这个。
12: 你好，感谢耐心等待。查询到在此前有连线过我们这边反馈客户刘先生关于这个定金的问题。
9: 对，
12: 看到呢，之前在接听您的热线之后，我们也是有第一时间联系到 4S 店做这个沟通和推进的。
9: 嗯 ，4S 店怎么说呀？3万多块钱什么钱呢？买什么积分啊？问问。
12: 刚刚在节目当中听到您和用户所反馈的相关情况，稍后您所反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再推进交商进一步和用户这个沟通再协商一下。
9: 啊，不行，
12: 我说
9: 不行，我昨天就找过你们，你昨天不给我们回电话，今天又想把我们推走，你又要去跟让他们协商，协商什么呀？你们现在意思是消费者是自愿买你们积分的，拿出证据来吧。谁疯了？花3万块钱买你们30万奥迪的积分，他买积分干什么呀？所以现在你们经销商不是有调查吗？有了解吗？不是消费者自愿买你们积分的吗？你证据拿出来我看看，或者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12: 对于这个目前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协商一致的话，我们稍后也会再进一步协调经销商。
9: 女士，
12: 进一步沟通一下。
9: 女士，这跟协商一致没有关系，你要有事实才用协商嘛。现在事实是什么？你们现在这家什么店？我看看，什么店啊？北京的国福信，
10: 奥众。
9: 国福信奥众奥迪。这家店在卖车的过程当中口头答应的裸车价跟实际裸车价不同，强制搭售积分，这种行为我目前来讲第一次听说，所以我也想学习学习，了解了解到底中间有什么套路，为什么可以搭售你们的积分，为什么的事情发生过之后东窗已经事发了，你们还这么硬气， 还说是跟消费者友好协商一致，消费者愿意花30000块钱买你们三万的积分。那作为任何一个消费者，包括您本人，包括问问你们奥迪的领导，谁会愿意花30000块钱买30000块钱代金券？会有人愿意吗？那为什么我们刘先生就愿意啊？他怎么这么友好啊？那现在你们调查的什么进度能告诉我一下吗？因为昨天你没给我回电话，所以我不能第二次信任你们了。现在您告诉我你们调查的进度。
12: 辛苦您耐心等待一下，稍后跟您通话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再进一步联系到经销商沟通推进这个情况的。
9: 刚才您查的过程当中不是有相关的记录吗？不是经销商在跟用户在怎么怎么样吗？你把这段话念给我听一遍。
12: 我是说有昨天接收到您连线用户跟我们这边反馈问题，然后通话结束之后呢，我们是联系到 4S 店和用户做跟进的。
9: 嗯，
12: 针对这个情况，目前如果说跟用户呢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今天通话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推进问题解决的。
9: 我顺便跟你们说一下，昨天用户并没有接到你们 4S 店的电话，并没有人找过他，没有人找过他。现在你们违约了，你们不仅违约，你们还搭售积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卖车搭售积分的，你们奥迪又首创了。怎么着呢？下午能给我回电话吗？不能回。
12: 对于这个情况的话，我是要马上在联系到店里面做一下沟通反馈。
9: 这样啊，女士，你别说我这个恶意的揣度你们啊，因为你们不给我回电话，所以现在的过程和结果我只能猜。你到时候可别说我猜出来的不是标准答案，说你猜错了。你为什么瞎说？是因为我想问你要标准答案，你不给我呀？那我只能先猜着了。目前我看你们就有搭售积分的行为，因为价格不一样了嘛，你们也没有反驳嘛。事儿我转给你，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女士。啊，你们一汽奥迪现在整个的售后服务挺差的，啊，挺差的，你们自己反思反思吧。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不多说了啊，安的车主不着急啊，有安的车主在线上吗？还是有什么车主在线上？啊，谁在线上？啊，没关系，谁有人在线上吗？抓紧时间啊，为什么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啊！各位啊，朋友们，有任何汽车问题，欢迎打电话0551-6345-8603，0551-6345-8603。
10: 或者点头像，
9: 或者点头像私信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说去年奔驰的事解决没有？他没解决。EQC 说充满电会着火，他不让他充满，没解决。但是我们已经提醒了相关部门，也希望这辆车能召回，但是现在没召回呢。
10: 目前就有 EQC 了。
9: 啊，现在 EQB 也召回了 ，EQE 也召回了，就 EQC 卡那儿了。
10: EQC 卖的最好吗？
9: 卖的多吗？当然了，这也是我个人的揣测啊，我瞎说的啊。
10: 我们聊一聊嘛。
9: 对。下一位，喂，你好，还有朋友不知道什么事儿的，我等稍等啊，还有朋友不知道什么事儿，我跟你们说一下啊，就是他们发现这个 EQC 的电池充满电会着火，有着火的风险，会着火，他们召回了，
10: 热失控风险，
9: 召回了，召回之后，他们召回的方案是什么呢？我搞一个程序，让你这个电池充不满电，
10: 是，
9: 你这么这是召回吗？你把车主召回了，你
10: 是
9: 充满会着火，所以我让你充不满，你就不着火了，
10: 嗯。
9: 这就召回，
10: 那充不满就影响了续航和电量。
9: 对，然后呢，肯定嘛，你充不满，续航也降低了，电量也降低了嘛。
10: 是的，
9: 这就是奔驰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14: 哎，你好。
9: 哎，先生，贵姓啊？
14: 我是李。
9: 李先生，什么车？
14: 我买的吉利银河星耀8。
9: 哼，吉利银河星耀8，来把吉利银河客服中心，等会直接连进来啊。那个，没关系，等。哎呀，我厂家还要排队五位。来，先生，李先生，什么车？星耀8，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
14: 是这样的，然后我是5月25号买的车，我5月25号提的车，然后27号我开一个行驶当中呢，它就出现了半轴异响，然后 4S 店也确认了这个问题，
9: 嗯，
14: 然后前方两个半轴都需要更换，
9: 嗯，
14: 然后他也没有说的很明确，
9: 嗯，
14: 反正就是需要换，就是有异响需要换，但是他也没说具体原因是什么，
9: 嗯，就两天就要换半轴，开两天是不是？
14: 对的，
9: 哎，然后呢？您接着说。
14: 然后我跟厂这个经销商，我就跟他沟通，我说，我就希望他们这边跟厂家也沟通一下，就说这个车你来来去去的反复的拆解，我刚拿到了几天的车，
9: 嗯，
14: 我想换嘛，我没有说要退我的座椅，
9: 然后呢，
14: 换一个同款就
9: 行。没事，您接着说。
14: 然后他们说， 然后他说三包法之内不在三包法之内换不了，
9: 嗯，
14: 就只能维修。
9: 对的，他们也他们也没说错啊，半轴异响它不属于大的问题，而且还没有经过维修呢。您这个主要占了一个时间段。
14: 对，
9: 就是时间太短。
14: 所以我想争取一下。
9: 对，两天就坏了。那修个半轴，它不需要做什么大的拆卸的，没有关系的，问题不太大的。
14: 嗯嗯嗯，就是我就是按您的意思，就是说我跟厂家这边或者经销商这边沟通一下，给点补偿啥的就结束就 OK 了，是吧？
9: 是这样啊。第一个就是，如果从三包法的角度来讲，您这个肯定是不符合退换车的条件的。那另外呢，您如果有什么要求，既然您找到我了，我帮您找他们去。您说您什么要求吧？
14: 我的最终要求就是想换车。
9: 不是，
14: 换一台同样的就行了。
9: 那换不了，
14: 换不了。
9: 对，因为
14: 的话就给一些政策上的补偿了。
9: 因为是这样啊，因为因为很多时候我跟大家讲换不了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不太开心。为啥你说换不了？因为事实就是换不了，你找谁他也换不了，你知道吗？
14: 我知道。这个我能理解。
9: 您说吧，你要什么补偿吧？给你补偿点得了，我给你们做个和事佬，好不好？
14: 嗯，可以，可以。
9: 要什么？
14: 可以，没问题。
9: 要什么？您说。
14: 给点现金补偿和保养就行了呗。
9: 现金补偿是费劲，你现金要多少钱？你要，
14: 合适的来吧，因为这个车，
9: 你别
14: 提车到现在九天，在现实里面，在店里面待的时间比我在我手上开的时间还长。
9: 不，首先啊是这样，李先生，车坏了，我们有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给你消费者进行保障。
14: 嗯，
9: 但是并不代表给消费者保障了，车子坏了就要赔消费者钱。我这么说您是否理解啊？
14: 啊，我理解
9: 啊。现在这个情况是他修了九天也好，弄了几天也好，是你不让他换，还是他没给他是就是修了这么长时间没给你修好？
14: 不，他是查不出来问题，然后查了四五天才查出来这个具体的问题。
9: 那就耽误你四五天用车了，对吧？
14: 对，
9: 那这样我让他们跟你协商吧，你们俩先协商，具体怎么补偿怎么赔这个事我就不介入了，让他们跟你协商一下，好不好？
14: 嗯，可以。
9: 哎，哪家店您告诉我一下？
14: 广东省韶关市，然后吉利银河，华南九州店。
9: 哎，好嘞，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这样，反正保养啊，包括一些补偿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你们双方谈一下，谈不好你再跟我们说，好不好？
14: OK，
9: 哎，我帮你找他们啊，帮你找他们。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吉利银河在了吗？来，没关系，接进来先。来，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15: 请稍等。
9: 喂，你好。喂。
15: 你好，我是今天的值班经理，工号5289。
9: 哎，528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5289号工作人员。
15: 你好。
9: 哎，刚才你们要转接，我们同意了吗？
15: 啊，你刚刚没有转接呀？
9: 刚才就是您吗？
15: 我们直接过来的。
9: 刚才是谁呀？您稍等电话别挂啊，刚才是谁呀？您稍等啊，我在跟我们记者说话，您稍等。没听清，但肯定不是这个人，对不对？然后他们说要转接，你们同意了吗？然后他就转掉了，你们怎么回事啊？女士，5289号。
15: 你好，主持人。
9: 哎，你们怎么回事？不让你们转，为什么要转啊？
15: 啊，我没有理解您的意思。因为
9: 刚才接电话的人不是您。
15: 对，是我们客服人员。然后我们这边的话都是由值班经理接听，所以我直接到他工位上面去进行接听的。
9: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换人的话，你要征得我们的同意的，是吗？刚才跟我对话的人不是你。需要
15: 针对
9: 你对不对？你是不是比如说你要转接，对方得同意啊，你才能转啊？你自己就转了，你自己就知道他工位来换个人接啊，就可以接啊。
15: 真的很抱歉，主持人，那针对于客服的这个问题，没有经过同意去进行转接，我们也会去进行严肃处理的。
9: 那不是严肃处理的问题啊，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系统化培训一下行吗？就是你们如果说你们自己培训不行，你学学别人家行不行？或者你们学学你们吉利汽车原来

0: 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搞得一切搞的东西都很业余啊。我前天找你们来一个人，你说上来问好都没有，我然后转了客服主管，客服主管都是崩字儿的，讲话没有主谓宾的，问个好也不会的。今天换到了您，前一位工作人员我们明确拒绝转接，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先不要转，先对话。但是在我们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依然给我们转走了。你们说你们是不是过于业余了？
1: 真的很抱歉，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厂家的话也会重视起来，也会尽快去避免后期我们出现您所说的这个情况。
0: 哎，特别好，
1: 专业的去为。
0: 哎，特别好，女士，是这样的啊，因为在我们体验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替消费者转达情况的，我希望消费者在他们自己打你们400的时候，可以体验到吉利和吉利银河很好的服务，专业的服务。您是否能够明白我说的是否清楚？
1: 很清楚的，主持人。
0: 对吧？太业余了，你们什么时候变成这样我都不知道。然后关于他那个你说那个事，他们给我们回复啊，等会儿我跟大家再讲这个事儿。来，女士，不跟您多说了啊，那个我们说事儿啊。有一位李先生，吉利银河星耀8买了2天，要换2个半轴。刚才消费者说您没听到啊，我再跟您重复一遍，5月25号买的，27号就异响就坏了，现在你们要给他更换2个半轴，消费者不愿意，要退换车。然后我刚才已经劝过了，说这个退换车可能还不符合流程，但是你们双方协商一下，看看，对吧，善意的补偿一下，我中间给你们做个和事佬，这事拉倒得了，消费者也认可了，所以现在需要你们这家店跟消费者去做一个协商，我说的明确吗？
1: 明确的，主持人。
0: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回复？
1: 这边的话我会立刻去进行反馈，然后会尽快给到您和车主进行答复的。
0: 好嘞，等你们电话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外面给您留电话好吗，女士，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你要有一个正规的样子，对吧，朋友们，就是大家想一件事情啊，就大庭广众之下一堆人围观的时候，他都能表现出这副状态，就没人的时候，你俩的时候呢，他得什么样啊？你代表的是一家面向世界的汽车企业的脸面，对吧？那关于你说的这个啊，就昨天那个他们给我们回复了，我跟大家一讲一下，哎，怎么没了？什么玩意儿是？
2: 登录一下。
0: 我就不登录。
2: 登录点开。
0: 来，朋友们，关于我们视频第一条，那天我给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打电话，不是我们的体验糟糕，朋友们，不是我们的体验糟糕。再说一遍啊，我是替大家去体验，是大家的体验都很糟糕，我感觉他们的服务异常的业余，包括他们的客服主管。我也明确指出来了，他们的客服主管也完全没有服务理念，就说实话，对用户不够重视，不够尊重，所以这种一如既往所保持出来的状态带到我们节目里来了。因为他一直对用户这样，一直对客户是这副状态的，所以一下子没改过来，上来极其冷淡，极其冷漠，极其不专业。
2: 当然了，不知道整个过程的，我们主页的第一条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0: 过程。对对对对对对，
2: 去感受一下你是什么感觉，也可以把你的感受留言在我们的评论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去看一下，大家看看大家那个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昨天啊，吉利，我跟他们说了，我说这个你要给大家一个说法的，你们客服准备怎么改？
2: 是，
0: 你们改好了才能更好的为用户服务。
2: 对，
0: 但是今天我一体验下来，发现还没改好。这玩意儿转接不用别人同意的，直接就转掉了。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你遇到过吗？遇到过？遇到过谁说他转接我不同意，他就直接转掉了？来，昨天吉利客服运营有一个什么张经理啊，给我们回复了，大家听一下啊。
3: 吉利汽车，我姓张，01149806。针对这个用户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一个的话是吉利皇冠智驾 L75到 H7 的一个情况，目前硬件条件下的话是没办法进行升级的。这个呢，我们通过门店也给用户做了答复。第二点，关于用户反映的蓝牙钥匙问题，像是辅助它那个地图的问题的，刚刚也联系门店进行确认了一下，咱们门店也支持邀约用户，支持他方便的时候呢尽量处理。我们跟门店确认过了，但是呢，本来想联系用户确认一下的，是否有联系过，是否如我们店内所说呢，多次尝试联系用户，用户电话没打通。 通。针对咱们那个客服端的一个情况呢，我也给您做一个全面的复盘。前面我们主持人进线的时候呢，目前分为两个部分，因为昨天一通今天一通。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客服刚开始接到的时候呢，他只是嗯了一下，那这个录音呢我也自己去复盘听了一下，确实呢预期比较冷淡，而且呢他只是简单的说了您说，但是其实我们主持人进线的时候是很热情的给我们客服打了招呼的。后面呢又换了客服主管来接听您这个电话，那个电话接听之后呢，我也去听了客服主管呢简单说了一句您好。正常来讲呢，这个不符合我们的标准开头语，本来针对普通用户的标准开头语呢是您好上午好或者下午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那如果是媒体的话呢，我们工作人员应该主动的报读，比如说我是今天的客服值班经理，工号多少多少，我姓什么您请讲，这个都要我们就要自报家门的。这个录音呢今天进线的和昨天进线的我都全盘进行复盘了一下，最主要的两点，第一个呢是没有按我们的流程规范进行执行，第二个的话确实语气很冷淡，或者说没有做到积极热情，这个我作为我们客服运营经理呢我也个人感到很羞愧。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首先呢第一呢我们对这个接线的作息呢绩效方面呢也做了考核，当月的绩效呢会做递减。那么第二方面呢，关于这个客服主管的问题呢，我们的改善措施呢，第一是客服主管要下线培训这个媒体的一个进线的一个礼仪以及其这个热情度。那么针对客服的部分呢，我们会全员再次分批次来针对这个进线的服务态度和服务礼仪还有服务热情度分批次进行一个再度培训。其实这个也怪不得咱们媒体感受十分不好，因为确实我们自己内部的也听了一下，我个人呢也感到十分羞愧，我也代表我们厂家或者和我个人针对我们媒体这个批评的指针呢，首先致以诚恳的歉意。不管是用户进线还是咱们媒体进线，都应该要做到积极热情，并且第一时间要自报家门，然后呢积极去受理问题。不管是哪个汽车厂家的客服中心，我相信都是统一的标准。
0: 各位听完了啊，当然听完我很不舒服，我不舒服的点不是说因为让媒体感受不好要培训媒体进线，但是最后又讲到了说不管媒体还是用户，我更在意用户，你对我这样冷淡一点没关系的，我不一定会成为你们的用户，但是正常每天打你们电话的都是你们的用户，你们就这么冷淡啊？我不相信他只对我一个人冷淡，你信吗？你觉得呢？当然我也不怪他一个人，一定是你们的整个流程没有培训到位，你差着流程呢，知道吗？你们自己没有服务流程，没有服务规范，所以导致个人可以随意发挥，想问好就问好，想不问好就不问好。你们确实应该羞愧，学学别人厂家，你看看别人厂家，看看正规的大企业他们的客服中心是什么样子的，再看看你们对照一下。当然有一个态度能改是最好，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认为第一个啊是媒体感受不好，我感不感受无所谓的，我还有感受更不好的时候，好吧，不多说了啊，这个事儿以后我们还有机会感受，我希望我能够看到你们长足的进步，当然在你们进步的那一天我会带头站起来给你们鼓掌，因为有的是进步很重要，但是我真的不希望吉利银河你们的客服中心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处处透露出业余啊。行了，不多说了啊，下一位车主吧，这事儿反正转给他们看看他们下午怎么想。然后还有这个还有说我态度差的啊，说我态度差，那我就不做过多的回应了好不好，我态度不错的，我还可以的，对吧？那可能有时候声音大一点啊。来下一位，来，喂你好。喂，
4: 哎你好唐老师。
0: 哎先生贵姓啊？
4: 啊免贵姓崔。
0: 崔先生什么车？
4: 我是广汽埃安的 S Plus。
0: 啊你来了啊，广汽埃安的，你这评论区这一堆埃安的车主。崔先生啊，你是车什么问题啊？
4: 我的车就是在上个月的8号，然后行驶在路上的时候，突然性的就是没有动力了，趴窝了，差点造成了交通事故。
0: 嗯，突然趴窝上个月是吧？
4: 对对对。
0: 然后呢？
4: 然后呢，就是我的车就直接拖到 4S 店，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0: 嗯，你这车多少公里了？
4: 我的车是23万公里现在。
0: 你这玩意儿个准啊，就埃安的车很多事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埃安这个车都是20到25万公里过保这段时间坏。咱也
4: 唐老师
0: 您说
4: 我们群里面，我是群主，我们群里面现在我微信群里面100多位这个车主，然后抖音粉丝群里面有两个200人群的群主。
0: 嗯，
4: 我们尤其微信群的这个100多位车主里边，全部都是这个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的，只要是177的电池，它是快的是在15万公里刚出质保，然后它就趴窝了，然后慢的也是20大几万公里，都是统一的现象，都是电池鼓包，漏液然后炸阀。
0: 就是现在据您了解的，有没有保修期之内的鼓包坏的？
4: 有，
0: 也有。多吗？大概多少万公里？
4: 他那个我们 S Plus 的是质保是5年15万公里，这个数在15万公里以内坏的，比较少。我群里只有2-3台那个样子，但是那个 S 车型呢，它属于营运车，是质保好像是8年50万公里。他们这个是大概率的这个范围内，基本上都是爆掉了。
0: 那如果8年50万公里，它鼓包它损坏，那安安厂家给你们那个什么吗？修免费修吗？
4: 他现在就是厂家是以各种理由，比如说没有过保的，他就以，有比方说划痕，底盘有划痕的，有磕蹭的，还有就是你没有按时在店里边去保养的，他都基本上以这个理由去拒绝掉。
0: 就是你再保的，我有拒绝的理由；你不再保的，我更有拒绝的理由。反正我就不想给你换新的。
4: 对对对。但是我们车里边，光我们这个微信群100多位车主，这个都是真实的情况。昨天就是下午，我给你提供了那个名单，有67位登记的车主，全部都是他只要是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的，177跟170，只要是这款电池，一模一样的故障。
0: 就你们觉得这个故障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
4: 全部都是炸包。全部都是鼓包。
0: 我知道啊，就是您以及您周围的司机朋友们啊，这个驾驶员，这个消费者，你们都有这个问题。那您有了解过全国范围内吗？
4: 很多很多，现在这个车子网上投诉从4月份到5月份中间这一个投诉量是200多条。
0: 那你们找
4: 黑猫上面是也是200多条。然后抖音上现在你只要输入中创新航磷酸铁锂177，全部都是这些报道。
0: 好嘞，
4: 中新闻也出了几次。
0: 好嘞，我知道了。我问问您啊，就是你现在找安安厂家，安安怎么说？广泉
4: 厂家的，我那个车等于是坏在是在外地的路上，我是就近拉在了附近。一个 4S 店，他给我报价是要我出6万块换整包新的电池，原厂新电池。现在就是我之前买车的这个 4S 店，他跟我沟通的是，要我出几千块钱，然后换的是
0: 二手的，翻新的。
4: 二手的，翻新的，对，166的那个型号我一直都查不出来，他反正他不是原厂的。
0: 行了，我明白了啊，我明白了。等于说现在你们这些 INY 和 INS 的车主，觉得中创新航170177的电池存在着某种缺陷，导致公里数到了20万公里左右会出现损坏。现在安安厂家保修期以内的以划痕磕碰拒保，保修期以外的他以过保为由拒保，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
0: 啊，哈哈哈哈，哎呦，这怎么整啊？这是啊。那关于就现在有没有免费修的？我想问一问。你们群里边没有？就他给保修了。
4: 群里边现在没有，我们群里边没有。
0: 就你
4: 其他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看有很多维权的。
0: 就你100多个人里边，一个免费修的都没有。
4: 没有。
0: 啊，好嘞，知道了啊，知道了。你让他转接了吗？你同意了吗？啊，你同意了是吧？啊，同意行。我怎么这么就是？
2: 最害怕突然的转接。
0: 对你给我接进来，广西安安。对，
2: 没有一个保修的。
0: 你听听消费者的说法吧。曾先生你在是吧？曾先生，昨天有联系您吗？
5: 啊，联系我了，联系我
0: 了。怎么说呀、啊？跟你？
5: 他也是说只修不换，但是我不同意啊。昨天晚上我老婆她还跟我说，这个车子万一在高速上面出现问题了，万一出现交通事故了，那怎么办呀、啊？对吧？
0: 问您一下，只修不换的意思是免费修吗？
5: 他说的是免费修，让我付一个500块的一个那个运费。
0: 这不还是不免费吗？还得是收你500吗？安安厂家呀，哎呀，然后你不同意，你要换是吧？
5: 是的，是的。
0: 哎，行了，我知道了啊。安安，你要不要发公告吧？这么多车主，你们想怎么着啊？你希望的结果是什么呀？ 消费者刚才对你们的指控你听着没有啊？广西安来了没有？来了，来，喂，你好。喂，
6: 你好。
0: 哎，广西安安全国客服中心啊，先生贵姓啊？工号多少？
6: 你好，我姓杨，木易杨，工号是6434。
0: 643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6434。您刚来啊，因为你们要不停的转接，终于转到你这儿了。消费者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现在消费者讲中创新航177170的电池在20万公里左右会发生鼓包等等情况，导致影响正常使用。再保车辆你们会以划痕磕碰为由拒保，出保车辆你们会以出保的情况来那什么。目前消费者虽然车辆有些出保了，但是他们认为为什么你这电池出保就坏，这个事儿我也想问问你们，您昨天找过你们，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回复，请讲。
6: 哦，就昨天已经连线过我们，然后就是没有给回复是吧？
0: 对呀，那不然呢，我说啥呢在这儿。
6: 好的，确实给大伙体验了，这个主席人这边，
0: 嗯，
6: 相关问题我们也会再次如实之后再去反馈催促这个事情，也非常感谢你们的一个关注，这个。
0: 麻烦您看一下，现在你们厂家关于消费者反映中创新航电池0370电池这个情况，你们有没有官方的说明啊？就是官方对大家的答复有没有啊？还是没出呢？还是你们不知道啊？
6: 不是，先生，我们
0: 您说
6: 是这个情况。我们也很重视这个情况，我们也在积极在推动当中的这个情况啊。
0: 就是你们已经了解到这个情况了，在积极的推动，现在还没有结果，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6: 这目前我也很非常理解你这个关注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也会尽力我去处理这个客户的一个事情的，我们可以严格部门跟经销店去做再去核实确认这个情况。
0: 我觉得这事跟经销店关系不太大了，你们去找找中创新航吧，问问他们这个电池的耐久度吧。他这个电池到20万就到了坏的周期了，等于一出保就坏啊，一出保修就坏，你难免让人想入非非啊，你是不是故意的呀？哦，我这个电池设计的时候就是这么长时间，就能跑20万公里，你跑20万公里我就坏，为什么坏啊？坏完你要花6万块钱来换新的呀，你大家会不会这样想？会，我也会，我觉得你就是故意的。当然了，我不能这么说你们，所以需要你们公开的去了解到底什么情况。你们的消费者呀，买了你们这个车很多是养家糊口的，好不好？
6: 理解。
0: 理解啊，理解能给我们回复吗？下午。
6: 就希望上午能回复，就刚才所说的那两个问题是吧？
0: 对呀，你这个中创新航电池怎么回事？你们了解过没有啊？为什么过保修就坏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再保的，你们说有划痕，所以不给保修还要花钱，反正里里外外不管怎么样都要花钱，钱的，你们安行不行了？啊，没关系，转给您。今天下午我接不到电话，明天我重点投诉你们啊，先生，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钱的，啊，过保了，说你出保修期了。再保的说你有划痕，你就直接要钱不就完了吗？
2: 好难啊，怎么样都是一身理。
0: 真的，你就是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厂家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
2: 是。
0: 为什么在上面待久了？不多说了。
2: 不多说了。
0: 下一位啊。下一位，喂，你好。
7: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
7: 姓吴。
0: 吴先生，什么车呀？
7: 武术的武。
0: 哎，吴先生，抱歉，什么车？
7: 我是那个一汽大众 CC。
0: 哦 ，CC 呀、啊。你什么时候买？
7: 款国六魅眼版。
0: 您稍等，你什么时候买的呀？
7: 那2020年12月16号出的票。
0: 啊，20年买的车啊，我想最近应该是不大人会买 CC 了吧？遇到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
7: 我这边就是有一个那个变速箱故障，报的是那个，P175100。
0: 嗯，
7: 然后我感觉它这个是原厂设计缺陷的问题。
0: 你等一会儿，
7: 导致我行驶过程中，
0: 你稍等，吴先生，吴先生，您稍等一下啊，不着急，问问您啊，您为什么，您凭什么说人家是原厂设计缺陷啊？
7: 因为我在车质网上还有一些那个黑猫上查询到，就是我类似的车主，有很多我相同或类似的情况，包括我这款变速箱的这些 迈腾车主也好，还是说是那个搭载这个 DQ 三八零或者三八一的问题，都有这种类似的问题。
0: 嗯，明白了。但是那就是总结一下，就是你网上看完之后猜的，觉得他们有这个技术故障。
7: 不是猜的，因为上车之网上你可以搜索，可以检索到我这款车型的、
0: 因为车之网
7: 车型的这个，
0: 你什么网也没用啊，它只要不是产品质量，只要不是召回网。他这个车质网上也不能代表什么，就有你像您一样车主去反映这个问题也代表不了什么的啊，就所以说我不

0: 二档行驶。
1: 哎，就等于说在故障爆发的时候挂不了档了，只能在二档。
0: 对。
1: 啊，然后现在因为你过保了，所以他让你花钱修是吧？
0: 嗯，对。
1: 啊，多少钱这个修一下？
0: 具体的他跟我说是换那个压力传感器，有四 S 店报我是5000到6000，还有一家是报到8800。
1: 嗯，啊，这不管多少钱吧，反正5000到8800嘛，价格不一样。这换了压力传感器就好了，是不是？
0: 他说能解决这个故障。
1: 武先生这样啊，就是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有一些比如说进口品牌，在国外他因为某个故障召回了。但是在国内它这个故障也有，但它不召回，很恶心。然后但是它确实是设计缺陷，确实是通病，有的，但是你得提供出依据来。那像您这个国外有召回吗？
0: 国外我没有查到
1: 对吧
0: 信息。
1: 嗯，但是呢我就帮你问问他们吧，到底什么情况，然后是不是普遍性问题。反正现在你有质疑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设计缺陷，是不是？
0: 嗯，对对，因为我已经进行了那个投诉，就是在车之网上，还有黑猫上，12315上已经进行了一个投诉。
1: 嗯，
0: 我这个是400反馈我的，就是过保了就不给予免费维修。
1: 嗯，
0: 然后我这个车的故障前置条件有一次是在某家4S店在保期间，我让他给我检查我变速箱顿挫的问题，然后他说没有什么问题，让我继续行驶再看看。
1: 嗯，
0: 然后
1: 行了，我情况知道了。
0: 就是我现在已经出现，出保之后就告诉我这个无法行驶这个问题。
1: 武先生这样，就是这个两个没有直接关系，你顿挫跟现在的故障也不是一个故障。你顿挫这是卡顿的问题，跟现在没有换挡的问题是两个故障，本来也不搭嘎的啊。我帮你问问吧。那如果说，还是那句话，如果单一产品过保就是过保，就今天我跟我买充电宝是一样的，过保就是过保。但是如果它有设计缺陷，或者如果它有批量性问题，它的设计当中到这个时间点就会坏，比如说刚才那个电池，都是20万公里都坏了。你产品有致命缺陷，那么你还是要维护消费者正常权益的。那到底一汽大众这个是怎么回事？咱不知道啊，咱不知道。消费者有质疑，我帮他问，好不好？一汽大众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你好。
1: 你是工号？
2: 我是914号。
1: 91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914号工作人员。
2: 你好。
1: 哎，您好。消费者说这个 CC 这款车呀，变速箱有设计缺陷。当然这消费者单方面说的，我没有认可他啊。就是他说现在目前他搜索了各种平台，说这关于这个类似故障的搭载这款变速箱的一汽大众的很多款车型都有类似故障，就是压力传感器故障导致车辆挂不了档这个事儿。你们去了解了解什么情况，包括消费者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下午让这家店了解清楚，给我们回个电话好不好？
2: 好，这边会有水记录。
1: 哎，好嘞，感谢您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到底是不是到底是不是设计缺陷，朋友们我们也去查一查了解了解好不好。武先生啊，除了车之网上面还有别的依据没有啊？
0: 还有那个黑猫上。
1: 不是，没有，这俩都这没用，这种网站没用。有没有别的了？
0: 我就具体的没有查到什么，
1: 或者你
0: 是就是在这几个网站。
1: 主要还是通过网络上了解的，对不对？
0: 对，网络上去了解。
1: 好嘞好嘞，
0: 因为这个真实情况已经反正看到网上反馈的相当多。
1: 哎，行了，我知道了。
0: 它一到公里数上，它大概就8-9万这个公里。
1: 您搭载的什么变速箱啊？什么牌子的变速箱？
0: 应该是 DQ380或者381吧，我具体我忘了，应该是381或者380。
1: 好嘞，知道了，我帮你这个问问啊，您稍等。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网络上的朋友们，有没有开一汽大众 CC 啊？那个迈腾啊，这些车的，有没有搭载 DQ380、381变速箱的？如果有。你也发生了像武先生一样的问题，请你联系我们啊，请你联系我们，我们了解了解是不是通病，但我估计费劲。
2: 是，
1: 我估计费劲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先生，贵姓啊？先生贵姓啊？哎，贵姓啊先生？
3: 我姓贾。
1: 哎，贾先生，什么车？贾宝玉的贾。贾先生您好啊，什么车？
3: 迈巴赫 S480。
1: 迈巴赫 S480, 哟呼。那尊敬的梅赛德斯奔驰车主怎么了车？
3: 那个我已经跟梅赛德斯工厂那个400客服打了。

0: 很多次电话了，
1: 怎么回事？
0: 中控屏幕
1: 啊，
0: 每一天都死接，甚至每一次上车开启发动机那个点火的时候，他就死接
1: 啊！你这是啊，我看到你的视频了，老死机，中控那个屏幕老死机是吧？
0: 哎，
1: 这有多难修？你说
0: 以前呢，一个月总死个十来次，
1: 嗯，现在呢？
0: 然后现在呢是基本上每一天都死，然后死好多次。
1: 然后呢？重启之后或者开一会儿之后会不会好啊？
0: 就是开一会以后，开个5到10分钟以后才会开起。
1: 啊，就5到10分钟才能开起来。
0: 哎，这中间你可以想象，我买斯巴克，那我买巴巴克，为什么我是要接客户的？是不是？
1: 对的。
0: 哎，那客户就做完事情，怎么你这车是这样子的？
1: 客户坐在后边笑了。
0: 哎。
1: 哦，然后现在你找他们店里，他店里怎么说？修不了啊，这个你换个屏不行吗？
0: 对啊，换屏。他说我去年9月份买的新车，他说那你现在怎么办？只有给你换屏了。
1: 然后呢？你怎么说？你不让他换？
0: 那我说我新买的车，你给我换屏，我是不是掉价了？我这个车？
1: 那你希望怎么样？
0: 我希望我最起码从该有的赔偿中赔偿点给我啊。
1: 赔偿什么？
0: 退车了，是不是？
1: 你就说吧，说要求，直接说要求。
0: 5万。
1: 钱啊，
0: 哎，
1: 那您的5万块钱是怎么得来的？您跟我说说呗。
0: 我问豆包的。
1: 你问豆包的？你现在是你问豆包说我这车中控屏不亮了，然后豆包说让奔驰赔你5万块钱啊？
0: 哎，他说我就跟你讲，他豆包跟我讲，他说限时协商，三档报价，市面卖巴克同款故障成交参考。
1: 嗯，
0: 保守底线，这是最容易同意。他说现金12000到18000，
1: 嗯，
0: 车延保1年。
1: 嗯，
0: 哎，
1: 你说什么？
0: 然后第二个话，合理中位，推荐开口报价3万，心理底线2万成交。
2: 豆包叫在他博弈。
1: 然后呢？第三档吧。
0: 第三个高位谈判，多次返修新车，半年内有故障，我这个也就半年喽。
1: 嗯，
0: 哎，
1: 然后呢？
0: 5万，最低落地32000。
1: 这豆包你能不能教点人好啊？豆包啊，车坏了归坏了的，对吧？你不能让人就是哎呀啥都教啊。您说吧。
0: 不是，我这个老常老师啊，我是说、哎、那假如这个车我说我买的时候就10万块钱，那我也就无所谓了。
1: 是、
0: 哎、
1: 理解。多少钱买的这车？100多少啊？
0: 146万买的，
1: 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啊。这样我情况知道了，就您希望他们要给你相应的补偿，要不然你就把我刚买半年车你就老坏，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哎，对呀、啊。
1: 行嘞，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我帮你找。哎，哪家店？哪一家店？
0: 我是永康人，我是永康那个大通买的，大通呢去给我去。那个义乌欧龙提的车，我是对公的嘛，我对公打给义乌欧龙的。
1: 啊，义乌欧龙啊，义乌欧龙。您这、
0: 然后我是永康来，我就到国邦奔驰保养的，这边方便一点嘛。
1: 啊，就是，那你到底现在这个维修都在哪儿啊？你还是去找那个
0: 维修是国邦奔驰，国邦奔驰
1: 啊，国邦欧龙都可以啊，保修是没问题，但是赔钱，他们看看谁赔给你，我估计是费劲。我跟您说啊，虽然豆包跟您这么讲，但是我必须要非常明确的告诉你。现金很难要的，我知道心情我完全理解，但从事实的角度
0: 没关系，钱不钱也没关系，但是你要给个态度、给个方案出来怎么弄。
1: 明白，了解啊，永康老板。哈哈，刚才他的口音啊，这个贾先生这口音评论区一下听出来永康人啊，来吧。
2: 但是最难的就是问奔驰要态度
1: 啊。对，奔驰要态度比较钱还难，
2: 这个最难
1: 哦。那没关系啊，你问豆包，豆包真行啊！我
2: 现在都不敢问豆包了。
1: 豆包是真行啊，学点好吧，行不行？豆包，来来来来来，尊敬最贵的梅赛德斯奔驰，来，喂，你好。
3: 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3: 免贵，我姓袁，叫袁松老师。
1: 哎，袁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袁先生。你们 EQC 那个召 EQC 不准备召回了，就是热失控那个。
3: 非常抱歉，先生。因为刚才是有一位老师，他这边接通的时候，他说是客户是有一辆 S480的问题，然后
1: 对，这我现在问 EQC， 因为去年我们找你 EQC， 一直找到今年 EQC 那个热失控那个，你们现在是不是没有召回信息？我就随便顺口一问，因为这事儿没解决呢，我得盯着呀。
3: 嗯， 请问您咨询的是 EQC 召回的信息？
1: 哎，对，有没有什么召回呀？关于热失控那个？
3: 这个相关材料我这边会给您进行记录，然后后续安排工作人员给您进
1: 行。哎，行，没事啊。来吧，那说贾先生 S480 吧，146万买的车，屏幕天天黑，中控屏，天天黑，从一个月黑10次，现在变成天天黑了，因为车买不到半年，你们现在要求给他换中控屏，因为没有态度，只是简单更换，消费者拒绝了，就这个事儿，我。哎呀，你们奔驰买还是比较一视同仁的。你不管是迈巴赫车主啊、大 G 车主啊、A 系级车主啊、B 级车主啊，你们是统一态度，都不太看得上，啊，反正事转给您，是义乌的欧龙啊，还是义乌的国邦啊？你们找人联系消费者，跟消费者好好协商，看看怎么帮他把车修好，好不好？
3: 好的，老师。
1: 哎，感谢您啊，袁先生，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奔驰非常一视同仁。
2: 嗯。
1: 这
2: 我不配做你
1: 的车主。我不是说你们谁，我是说在座的每一位。
2: 是，所以说要态度难吗？
1: 对呀、啊，当时我们那个奔驰也是个迈巴赫车主，开了几天啊，在路上烧起来了。
2: 嗯，
1: 你看奔驰那个死样子，
2: 等一个月才要来人呐，
1: 等一个月，代步车也不给，没有说我们没这规矩。嗯，下一位，喂，你好，喂。
4: 哎，你好，
1: 贵姓啊？
4: 免贵姓李。
1: 李先生，什么车啊？
4: 名爵 MG7。
1: 名爵 MG7，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4: 现在是后备箱漏水。
1: 后备箱漏水啊？从哪儿漏出来的？
4: 现在检查，4S店检查是说从后备箱那个盖板上面有一个塑料盖板那边滴的，应该是说的。
1: 后备箱上面有个塑料盖板？
4: 对。
1: 什么盖板我都没听说。然后呢，这个水漏的严重吗？多少水啊？
4: 反正就是手一糊了都是水，能大概有个一两米的，
1: 哎呦，
4: 一厘米那个水深吧。
1: 我看到了，后备箱有水的啊，非常明显，非常多的水，积水了已经。然后呢，怎么说？
4: 然后就是说，现在四 S 店必须要我拆车，然后不拆车的话就不可以谈。然后我心想，就是说，
1: 什么叫
4: 我先让他拆车了？
1: 你什么叫你稍等？什么叫不拆车不给你谈啊？不谈什么呀？
4: 就是不拆车，什么就是不能谈，就是你必须拆完车，然后确定完之后，
1: 谁跟你说的？
4: 谈剩下的事儿。
1: 谁跟你说的？
4: 四 S 店。
1: 哦，名爵四 S 店这么凶的？
4: 对。
1: 哦，然后呢？你让他拆了没有？现在？
4: 我现在让他拆了，
1: 谈吧。
4: 然后我就想知道，就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去处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让他拿出诚意，或者说我这个需不需要赔偿啊、补偿？
1: 您稍等啊，你车什么时候买的？
4: 24年。
1: 24年买多少公里了？
4: 现在有3万吧。
1: 3万公里，当时多少钱？
4: 当时买的是14万多。
1: 14万多，好。
4: 14万多。
1: 那您现在已经让你拆了，找到故障原因没有？
4: 对，他现在说就是得等厂家发来盖板之后上去才能知道是不是盖板原因。他现在只是说后备箱尾门那边漏。
1: 不可能啊，这盖板怎么会漏水呢？
2: 而且你拆下来就这样。
4: 他现在就是给我这样回复的，因为他拆车了嘛。
1: 而且那个盖板需要拆吗？什么盖板？我哪个盖板？后备箱上有什么盖板啊？
4: 后备箱掀开不是有一个黑色的盖板吗？上面。
2: 打开后备箱，下面有个盖板垫，
4: 打开后备箱
2: 垫子掀开，
4: 那个、
2: 下面是备胎，
4: 上面
2: 备胎槽漏水，是从上面那个盖板下来，但是水流
1: 对呀、
2: 啊，但水怎么流到后备箱，再流到盖板，再流到下面的最后一层呢？
1: 对呀、啊，它怎么进来的呀？水？
4: 因为有盖板是和底下那个尾门那个密封条是挨着的嘛，你一关上门，然后它应该就是渗里边了。
1: 那你怎么会渗这么多啊？你都积水了。
4: 对，所以说他现在就给我这样回复的嘛。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想就是说想请请老师去教教我怎么
1: 我倒不，首先要找到故障原因，怎么进去这么些水的，然后找到这么原因之后再给出你处理方案。比如说你在被水淹过的地方是给你烘干呢，还是给你换芯件啊？对不对？给你
4: 他说的
1: 您说
4: 他说是给我换，该换换，就是有像海绵了，有味儿呢就给我换，没有味儿晒干继续给我装上。行。
1: 嗯，然后呢？
4: 我看我那个备胎嘛，然后还都生锈了轮毂，然后上面还有水痕，所以说我跟他说是不是轮胎备用胎也给我换，他说备用胎没事的，说不用换，说的那个没有问题，说的。
1: 嗯，这原因怎么修都没有告诉，明确的告诉你是不是？
4: 对。
1: 好嘞，我知道哪家店。
4: 枣庄市薛城区，名爵 4S 店。
1: 好嘞，您什么要求？
4: 我的要求就是该换换，然后呢，该给我补偿给我补偿嘛，因为我这个车，
1: 不用因，你不用因为，你什么要多少补偿直接说，你不用因为。
4: 就是我这个车，比如说我二次销售，比如说扣的那些钱，我希望能给我补回来。
1: 什么钱？
4: 就是我卖二手车的时候，我不是卖了吗？卖了之后我得赊钱呀，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我意思就是说，想让他给我补偿回来。
1: 嗯，让他给你补回来。
4: 对，
1: 这个费劲啊，费劲。先说修的，我觉得，哎，你这个车，就是我再说一遍，间接赔补偿是很难的，就像我刚才跟那位贾先生说的一样的。就什么叫间接的？直接损失，比如说我把你海绵泡坏了，那我给你换海绵，对吧？这是你的损失。间接损失，比如说二手车折价了。这个损失是很难赔的，
4: 哦
1: 哦，知道吗？但是你可以要求一些的适当的一些补偿，比如耽误你用车呀等等的这些合理性范围的补偿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4: 哦，好的，好的。
1: 那您稍等，我先帮你找的名爵啊，来，上汽名爵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女士，工号。
5: 工号2311。
1: 哎，231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向您问好。2311号工作人员，是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你们的后备箱积水了。
5: 了解，主持人。看到这个李先生的话也是有反馈到咱们客服这边的，我们相关工作人员的话也是在跟进核实处理中的一个情况。
1: 核实到哪一步了？跟我讲一讲。
5: 目前的话是我们相关工作也是在积极核实处理中的，这个你可以放心，主持。
1: 你们就这么，你稍等，我明白，我理解啊，就你们这么积极核实处理，连怎么漏进去的水都不知道啊？
5: 了解，主持人，这个您可以放心，我们稍后也会再跟客户这边是在联系，然后也会推进一下咱们相关工作来跟进处理的。
1: 多久？
5: 就算这边有结果，也会及时联系到客户的。
1: 多久？
5: 我们稍后挂了电话之后会马上跟客户再次联系。
1: 好嘞，
5: 相关工作也会跟进处理。
1: 下午3点前要给我回电话的，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啊。我几个事儿啊，几个事儿。第一个需要知道哪儿漏水，第二你们准备怎么给人换，怎么给人修。消费者虽然有要求补偿，但是我跟他讲了要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框架内要补偿啊，但是你们得给出人态度啊，好不好？事不多说了，麻烦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啊，下午3点记得给我回复，没回复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好吗？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哎，感谢您
5: 啊
1: 稍等。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5: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6: 嗨，
5: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4: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当中还真是有一道光芒在闪耀，这是徐怀钰的歌，98年向前冲专辑中收录。那时候正是徐怀钰事业最得意的时候，他是继阿妹之后在台湾发行第一张专辑就可以卖过百万张的歌手，销量的数字让他有了说话的底气。因为比起奖项的肯定来说，销量的数据有时候往往更加让人信服。徐怀钰一出道就叫好又叫座，也难免年轻的他会生出几分得意来，只是开场的绚烂跟后来的暗淡放在一起来对比，恐怕反差就更大。当年因为他的出现抢去了很多一线歌手的锋芒，比如苏慧伦，当然后来他成为过往的传奇，这恐怕就是乐他成为过往的传奇，这恐怕就是乐他成为过往的传奇，这恐怕就是乐他成为过往的传奇，这恐怕就是乐他成为过往的传奇，这恐怕就是乐他成为过往的传奇，这恐怕就是乐他成为过往的传奇，这恐怕就是乐坛正常的交替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林志炫的《离人》。林志炫翻唱张学友98年的歌曲，在他自己2001年《擦身而过》专辑中收录了这首《离人》。某种程度上来讲，《离人》的走红离不开林志炫这一次的选择。而当年林志炫希望把它收在自己专辑当中的时候，也遭受到不少的阻力。唱片公司高层说它不够红，不像其他收在专辑中的歌那么具有群众基础和票房保证，选它太冒险。可是林志炫却认为旋律优美，很适合自己的声线来唱，而且很想把它献给自己已经离去的妈妈。在制作主管的坚决反对下，林志炫甚至妥协说，给我一次机会，我唱个 demo 给你听听看。可是对方依然回答，我给你机会你随便唱，但这首歌我不会选。这最终也促成了林志炫离开唱片公司自组音乐厂牌的举动。当然，时间已经证明林志炫的选择是对的。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林志炫这一版的《离人》。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接下来听到一首对唱歌，许茹芸和熊天平的爱情电影，黄怡作曲，许常德作词，熊天平和许茹芸各自的专辑当中都收录了这首歌。而其实当年上华唱片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间公司总是用同样的标准来选人，而这些人呢又加重了这家唱片公司集体的特质。比如熊天平和许茹芸两位都是属于清新质朴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类型，两个人的声音也

都非常的如梦如幻，所以合作起来特别的合适默契。许常德也特别讲过，他们两个几乎从来没有在歌曲的呈现上有过什么样的分歧，仿佛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当时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对唱曲，像《你的眼睛》以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爱情电影》。

下一首歌我们将听到赵传的声音，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这是他89年的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所收录，作曲人是齐秦，作词人是著名诗人李格弟。齐秦后来自己改了一版，但传播度上反而不如当年赵传的这一首《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高亢沙哑的声音是赵传最大的特色，再配合上略显沧桑的长相，辨识度已经足够了。和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冷峻相比，赵传的音乐大概更符合当时年轻人对于摇滚乐的需求和选择。当年不少的作品像《勇敢一点》《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也成为很多年轻人听摇滚的初级入门课程。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赵传89年的这首歌吧。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冷峻感。这种气质倒是很符合雪中莲给我们的第一印象，高傲的、孤寂的。来听王菲在《非靡靡之音》专辑中所唱的《雪中莲》。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2: 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晚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这段时间以来的气温真的是一浪高过一浪，天气热到让人觉得心情非常的烦躁。昨天周五开车出门，不自觉的就把车速提了起来，很想尽快的赶到目的地坐下来吹冷气。周末在家里刷抖音，看到有人在地上煎鸡蛋，有人在车盖上烤大虾，给人一种非常直观的爆热的震撼。每年到了这样的季节，就是拼心态的时候。都说心静自然凉，怎么才能够让自己的心静一点呢？我觉得看书，尤其是看古书、国学经典、修身养性的那种，会特别的见效。它会让人的心从漂浮的状态慢慢的下沉，比如像《小窗幽记》、像《菜根谭》、像《了凡四训》这种。《了凡四训》这本书呢，曾经是曾国藩要求他的子女们要读上300遍的家书。那有曾国藩这样的大咖带货，有这么强大的背书，自然会让人对于这本书产生了极大的期待。这本书诞生已经有400年的时间了，它对于今天的你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今天在小暑刚至的日子，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心态之书《了凡四训》。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今天晚上我们来打开这本《了凡四训》。这本书呢，诞生于公元1602年。那年，这本书的作者袁了凡已经70高龄了。那时候的他呢，早就已经脱离官场，退休在家了。在家的日子呢，他经常反省自己，思考他这一生都经历了什么。回首年轻的时候，他也几乎被命运打倒，在命运面前不知道如何来改变，只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毫无意义。但是就在他已经认命的时候，他遇见了生命中的贵人。在这个高人的启示下，他才知道原来人的命运是可以自己创造的。于是他就试着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回首往事，他决定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下来，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一本家训，这就是《了凡四训》。这本书一经完成之后呢，历经了400年的风雨沧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曾国藩、弘一法师、胡适、稻盛和夫都是这本书的受益者。在这本书里，袁了凡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命运有它不可改变的定数，因为过去无法重来，出生无法选择，但是呢，命运也有它的变数，因为人是一直在走向未来的，而未来就拥有无限的可能。根据史料记载，袁了凡这个人的出身呢，非常的不平凡。他家的祖上呢，是元末明初的大家族，非常的有钱，可谓是豪门。后来呢，朱棣篡权夺位，自己当了皇帝之后呢，这种行为在书香门第的袁家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后来呢，袁家呢就因此惨遭横祸，只有一个人逃出升天。后来几经逃亡，也是四处避难，到了袁了凡的父亲这里，已经是时移世易，往事如烟了。而过去了这么多年来，袁家早就已经没落，从豪门变成了寒门，只是这个家里呢还有一些书卷的气息。袁了凡在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一个家没有了父亲的支撑，他们家的日子过得非常的艰难，艰难到一个书香世家连孩子的书都读不起了。母亲呢，让他放弃科举，不要再走当官的路，改去学医。为什么要学医呢？因为在母亲看来，学医非常的实用。首先呢，他可以挣钱养活自己；其二呢，他也可以帮助别人。第三呢，可以完成父亲通过技艺来成就名声的心愿。对于母亲这样的决定呢，袁了凡不知道如何来反抗，只能够接受。于是他就开始顺从母亲的决定去学医。直到有一天呢，他去了慈云寺，在那儿遇见了一位老人。这个老人告诉袁了凡：“哎呀，你是个当官的命啊，你明年就可以中秀才，你为什么不去读书呢？”那个时候的袁了凡才10几岁，他觉得自己遇到了高人，于是呢，就把自己家里的情况如实相告，希望能够得到这位高人的指点。说完了自己的情况之后呢，袁了凡还问了这位老人的来历。后来他知道啊，这个老人呢，是一个易学传人。于是呢，就恭恭敬敬地把这个老人请回了家，好生招待。刚开始袁了凡是不相信所谓算命的说法的，但是呢，他试探了几次之后，这个老人都算得特别的准。从那之后呢，袁了凡就起了读书的念想，因为算命非常笃定地告诉他，你明年就可以中秀才。而这位算命先生呢，还把袁了凡第二年的考试结果都算了出来。他说，你县一级的考试会考第14名，府一级的考试会考第71名，提学一级的考试会考第9名。于是袁了凡对人生有了新的希望，他开始学习了。很惊讶的是，到了第2年的考试，居然每一次都应验了。说实话，我看到这儿我是有点将信将疑的，因为历史的书写其实你也不能够去检验去评判啊。当然作为读者也只能够质疑了。通过这一次一次的核验，袁了凡深信自己遇到的是一位高人呢、啊。他也很想知道
那么自己当了官之后的这一辈子会有什么样的命数呢？这位老先生呢又掐指一算，算出了袁了凡哪一年会中举人，哪一年会成为哪个县的县令，哪一年的考试会考多少名，都一一的算得清清楚楚，而且和之前的一样无不应验。但是这位老先生带来的消息呢，也并非都是好消息。他还算出了袁了凡这一生无儿无女，他要在53岁寿终正寝。后来的很多年，这位老先生算的很多事情都一一应验了，袁了凡自然也开始相信，可能自己这一辈子就是这个命吧，不管做什么他都只能活到53岁，这好像是一把悬在他头顶的剑。他觉得既然我这一生结局如此，做什么都没有用，做什么都改变不了，那我何不躺平了呢？

0: 我与山举杯。
1: 既然命运已经是写好的剧本，我不过就是在一页页的演它，那我有什么好挣扎的呢？于是认了命的袁了凡就开始了他躺平的生活。1569年，那一年袁了凡36岁，就像命运指定的那样，他进了国子监。在走马上任之前，他决定到栖霞山去拜访一位叫做云谷的禅师。他和云谷禅师相对而坐，3天3夜，没有睡觉，也不说话。3天之后，云谷禅师对袁了凡赞叹不已。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这个人年纪轻轻，怎么会有这样的心境呢？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做到。整整3天，袁了凡不起一丝波澜，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有这样的定力，这么年轻的人。云谷禅师就说，凡人所以不得做圣者，只为妄念相缠耳。他就问袁了凡，整整3天3夜，为什么不见你起心动念呢？云谷禅师以为这个人是境界高，但袁了凡的回答让他大失所望。袁了凡就把自己的经历呢，都告诉给了云谷禅师。他是如何被算定了这一辈子，他的命运接下来会怎样怎样。也正是因为这种命运，让他觉得既然生死荣辱都早已经被算定了，还有什么可多想的呢？说来说去就这么一个意思，我认命了。袁了凡说完了之后呢，云谷禅师笑着对他讲，我待汝是豪杰，原来只是凡夫。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本来还以为你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呢，原来你只是一个凡夫俗子啊。袁了凡没有太听明白，于是呢就继续追问云谷禅师为什么会这么说。云谷禅师就这样给他解释，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最终困于自己的妄念想法，逃不过命运的流转，这就是他们以为的命数。事实上，只有凡夫俗子才有所谓的命数，而豪杰和凡夫不同，常人所谓的命运是没有办法限制豪杰的，也没有办法压迫他们，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转动命运的齿轮，自己为自己的命运掌舵。可他袁了凡，一个读书人，因为一个算命先生给他算了命，20几年都在这个命运的框架里，从来没有尝试去改变，从来没有撬动一分一毫。也正因为如此，云谷禅师觉得非常的可惜，原来袁了凡只是一介凡夫而已。云谷禅师的这段话让袁了凡已经认命的心呢，生出了一些反抗的力量。于是他问禅师，人难道真的可以逃脱命数吗？云谷的回答是，命由己造，福自己求。人生有所谓的命数吗？谁又能够算得定他人的命运呢？因为未来从来没有到来，回首我们活过的人生，已经走过的路，命运确实能够看得清，但是往未来看，一切都是未知啊。只要是未知，那么就意味着一切都有可能啊。而可笑的是，当时的袁了凡竟信以为真，觉得自己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了。刚开始听到云谷禅师的话，袁了凡还是有些疑问的。孟子说过，仁义礼智信是人本性当中本来就有的，可以从本性中求得，但功名富贵怎么能够想求得就求得呢？禅师告诉袁了凡，人的命运好坏离不开人的心，求不求在于你自己，只是很多人在求的时候总是往外求，忘了向内审查自己。殊不知，如果一个人的内在没有改变，外在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得到。可很多人因为没有得到外在的，就以为命运如此不可改变。云谷说，命运有定数，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的限制不可更改。改变命运的诀窍， 不是去抱怨那些不能够改变的过往，而是去创造那些可以创造的未来。上天很忙，芸芸众生都在祈祷他能够为自己改命，可实际上他没有什么时间为每个人安排命运。很多人看不到上天已经把改变命运的钥匙藏在了个人的身体里了。云谷禅师又问了问他算命的过程，袁了凡如实相告。禅师听了之后呢，就问他，你觉得你应该考取功名吗？袁了凡想了一会儿说不应该。他继续解释，他说我这个人呢，不愿意做过于繁琐的事情，又不能够包容他人，还恃才傲物，说话轻率，这样的德行是没有办法考取功名的。禅师又问他，那你是不是应该生个儿子呢？袁了凡说不行。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这个人有洁癖，我还经常喜欢发火，又不能够舍己救人的去行善，还偏偏喜欢说话，那说话就消耗自己的元气。不仅如此，我还特别爱好喝酒。就这样反省，袁了凡觉得自己这个人问题真的太多了，不配拥有后代。云谷禅师是这么跟他说的，他说如果透过修行，你让自己的心念和行为合乎毅力，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超越命数，自己来决定命运了呢？袁了凡这才一拍大腿，恍然大悟。从此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真正的改变。他听了云谷禅师的教导，给自己改了名字，叫做了凡，意思就是证悟了关于创造自己命运的深刻道理。第二年，他参加礼部的考试。本来呢，算命先生说他能够考第三名，但是袁了凡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了第一名，于是他被算定的命数被他自己破除了。后来他高中进士，算命的说他一辈子无儿无女，但袁了凡也有了自己的孩子。算命的说他只能够活到53岁，但袁了凡一直活到了73岁。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打，
0: 看一部电影。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

在小暑的夜晚，我们一起在书页里找到一份清凉和沉静。今天晚上我们打开《了凡四训》，一本穿越了400多年时光的小小的书。刚和你分享

看了袁了凡的故事，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宿命论的开头？算命先生铁口直断，好像把他的一辈子都钉在了木板上，功名子嗣，他能活到多大，桩桩件件。如果有一个人把你的未来就这样铺陈在你的面前，是不是也会清晰到让你觉得特别的绝望？于是袁了凡认命躺平，觉得努力毫无意义。这种无力感是不是也偶尔或者是经常掠过你的心头呢？但袁了凡的故事真正精彩的部分恰恰发生在他认命之后。栖霞山上云谷禅师的那句我待汝是豪杰，原来只是凡夫，像是一道惊雷劈开了他认命的壳。命由己造，福自己求，这八个字比千金还重。他并不是说命运不存在，命运并不是不可撼动的，过去已经成为了定局，但未来拥有无限的可能。袁了凡后来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他改过，直面自己的傲慢、轻率和懈怠，他积善，真诚地去帮助他人，他修谦德，放下了自以为是。结果算命先生批定的命数被打破，他的名次更高，有了儿子，活到了73岁。他不再是被命运提着的木偶，而是拿起了刻刀，亲手雕琢了自己的人生。那么这本写于明朝的家训对于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道理满天飞却经常让人觉得无力的时代，我想了凡四训给普通人提供的并不是高深莫测的玄理，而是一套非常朴素的极有力量的方法论。它首先呢是一种态度的转变，从被动接受这就是我的命，到主动来承担我要创造我的人生。它让我们从抱怨环境、归咎外界的消极循环当中跳脱出来，把目光收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就是我能为我自己的生活改变些什么。首先是改变我的念头、我的言行和我的选择，其次呢，就是它给了普通人可以改命的操作路径。像袁了凡、像曾国藩那样勇敢地、持续地反省自己，不是苛责，而是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并且有决心地去修正。哪怕每天只用5分钟的时间来问问自己，今天我哪里可以做得更好。第三点就是要行善，而行善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回报，而是发自内心的恻隐和利他，一点一滴真诚持久。最后就是修谦德，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保持一份谦逊，成功了不傲慢，失意了不悲切。谦卑并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开放和学习的心态，它能够化解冲突，能够为你赢得更加长久的尊重和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了凡四训它并不是说这一辈子功名富贵不重要，而是提醒我们，如果只盯着这些外在的东西，往往事与愿违。当你把目标转向了内在，完善了自己，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他相信厚德载物，当你内在的德行能量积累到足够厚重的时候，那些外在的福报和成功会自然而然地随之而来，成为水到渠成的副产品。而这是一种更为长久、更为踏实，也更让人心安的耕耘。所以当我们在炎炎夏日感到烦躁，或者是在生活的某个瞬间感到无力的时候，或许可以想一想这个人，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心静自然凉，或许不在于物理温度的降低，而在于内心那份对于自我命运的笃定和掌控感。拿起这本《了凡四训》，不是寻求即刻的解脱，而是获取一份持续修行的勇气和智慧，去改过，去积善，去修谦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用行动去松动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命运，去雕刻出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风景。

0: 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

0: 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1: 晚间十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九二点九，淮南九幺点九，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3: 怎么气笑了？
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4: 莎莎，
5: 我玲儿，
4: 我还赢。
2: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8: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9: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1: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2: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3: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
14: 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7: 下班之后，你是
1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8: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哈哈，周四了，
0: 哈哈，马上他们要考试了呢。
1: 谁？高考的朋友说，哦，中考的朋友，
0: 高考的，
1: 哦，先是高考的朋友，然后是中考的朋友，而且他们在一个星期里面，对，就是下个星期。
0: 这个星期的星期天就开始七八九，
1: 下个星期的星期天就开始中考，
0: 就是十四，就
1: 十三、十四、
0: 十四、十五是吧？嗯、啊，好，所以我们
1: 下一周不好搞哎。
0: 那怎么又不好搞的？嗯，
1: 注意家里不要搞闹哄哄的啊，嗯，注意噪音的问题啊。
0: 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嘿，
1: 嗯，
0: 关于高考，
1: 怎么的？
0: 你对于高考还有什么记忆吗？
1: 这是上强度了、
0: 啊、上强度啊，因为马上我们星期六的那个节目，我们星期五的节目有其他的安排，所以今天我们来先说，对吧？我们总不能星期一的时候跟你们讲，哎，你们对高考还有什么印象吗？他们还在考试了。
1: 好、啊、行，就这样说吧，说说高考的记忆，你还记得多少啊？我怕有人讲就四十年前的事情了，我怎么能记得
0: 啊？那差不多确实也有五十多年、啊、
1: 有、嗯、
0: 啊，中考的时间是6月14号到17号，
1: 嗯嗯，对，
0: 下两周。好，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啊，各位来讲一讲你们对于高考的记忆还剩多少？
1: 嗯，
0: 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就行了。
1: 嗯，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30之后、嗯，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讲的是这个白鹿和李晨是吧？
1: 嗯嗯，就对，就最近反正就是讨论的比较多哈，我们待会儿听听大漂亮怎么说吧。
0: 好，行，两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嗯、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嗯，
0: 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嗯哼，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过来，
6: 嗯，
5: 哦，不，哦，你不要生气了，我知道我这次考的分数确实不高，
6: 不高，
5: 有点少，
6: 有点少，这是有一点点少吗？你这个分数还没有你的岁数多，你看看啊，老师让你用拟人的手法形容一下小鸟，你给我怎么写的啦？
5: 我写的是小鸟在枝头喊，我是人，我是人，我是人。
6: 他是人，他要你说。你再给我看这一题了，让你写厉害的近义词，你写的是什么的？
5: 666，
6: 我马上给你打成666。还这一题了，少壮不努力的上一句是什么？
5: 这一道题，我觉得我没有做错。少壮不努力的上一句，不就是俗话说得好吗？
6: 俗话说得好，哪个语文课上告诉你俗话说得好，少壮不努力的？啊？你老师还告诉我，说你天天上课睡觉了，是不是？
5: 是这样子的，爸爸，但是你要听我讲啊。
6: 啊？
5: 下课了以后，同学们太吵了。我睡不着，只有在上课的时候，那种环境才适合我睡觉呢。我是燕小胖，这就是我的学生生活。
0: 快问快答，少壮不努力的上一句是什么？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小学阶段的小朋友们，你大概率能背下来
0: 啊，
1: 他们应该有背这个
0: 《长歌行》。
1: 对，嗯，
0: 少壮不努力。老大走伤悲是吧？老大为什么就是走伤悲？
1: 你都让老大走了，他能不伤悲吗？
0: 这个抓娃娃里面的老大徒伤悲啊、嗯！所以少壮不努力，上一句是什么？快快快快打！
1: 快点！
0: 是什么？
1: 大家来打！
0: 是什么？
1: 大家来打！打！ 少壮不努力的上一句是什么？
0: 不准搜啊。
1: 啊，看看凭实力啊，凭实力啊，看看大家的这个古诗词的这个
0: 累积
1: 积累，对，积累怎么样啊？好了，哎呀，
0: 怎么了你？
1: 老说是高考这事儿啊，反正他为什么让人感觉五味杂陈呢？一方面我们承认它的公平性，对吧？但另一方面呢，它的确也是很多人学习压力的根源所在。的确也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但的确也有人在压力面前就
0: 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
1: 哎，但是也有经不起压力测试的呀。
0: 啊，大部分可能都是经不起压力测试的。
1: 所以它是一个让人就是
0: 又爱又恨
1: 比较复杂的一个存在，是吧？嗯，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也有很多人在高考当中实现了，就是也不是说人生价值吧，他至少找到了哦，原来我可以这么优秀
0: 啊，
1: 就这种初步的自信，对吧？
0: 啊，
1: 阿良没有。
0: 有朋友已经帮我们答出来了，上一句是何时复西归。
1: 对，百川东到海，
0: 何时复西归。
1: 前一句呢？
0: 再前一句吗？
1: 嗯，
0: 再前一句不会了。
1: 嗯，好的。
0: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1: 百川东到
0: 还要再前一句吗？
1: 嗯，
0: 就背诗哪有这种从后往
1: 倒着背
0: 往往前背的呢？
1: 对对对，嗯，这个还这诗还被改编成歌过呢
0: 啊，
1: 嗯，真的。
0: 来讲一讲你当年高考
1: 三十多年了，
0: 这你没有也没有也没有三十多年，
1: 我曾经
0: 二十年吧。
1: 我跟你说，我曾经非常。非常想了解这个问题，就是明明中考离我更远一点，
0: 嗯，
1: 但是我对中考有记忆，对高考的记忆却非常的模糊。
0: 你对为什么会对中考的记忆那么深？
1: 我跟你说过，我在节目里面说，因为我中考有故事
0: 啊，
1: 但是高考就是一个平平无奇。我高考期间没有发生任何让我记忆犹新的事儿。
0: 平平无奇，我俩做校友啊，
1: 平平无奇。那做校友是填志愿的失误，不是考试的失误。其实我是考出了我本该有的水平。
0: 啊，
1: 虽然跟模拟考差了50分，比模拟考少了50分，我爸妈都震惊了我。我考试的那个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啊，跟就说起来真是暴露年龄了。我们那时候还是7月份考试，
0: 嗯，
1: 超级热，然后呢？我家呢气氛一点都不浓厚，
0: 嗯，就没有那个考试的，
1: 一点都不紧张
0: 啊。
1: 我爸既没有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东西，他们甚至都没有去送我和接我。
0: 你们不是学校组织送吗？
1: 没有，不需要组织，我们就在家门口，有什么好组织的
0: 啊？
1: 就像平时上课一样，就骑个车就去，骑个自行车就去上课了，然后骑个自行车就回来了。唯一一个不同的呢，就是我妈呢在那个胡同口接我
0: 啊。
1: 然后后来呢，因为我当时没什么感觉啊。后来我妈跟我说，她之所以在胡同口接我的原因，其实她很着急，但她又不敢到学校去，就担心增加我的心理压力。对，所以她就在那时候，大家知道，就是七月初的时候，那个温度，我们那时候说实话，空调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你还不会说你走到哪儿都是一股凉风能吹过来，没有。他就在那个胡同口还待了挺久的时间，就在超市老板的儿子，
0: 那不是小卖部吗？
1: 小卖部老板的儿子的那个店门口
0: 啊，
1: 就等我回家。这个我这个场景我记得，但是你要说哦对，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就是那个我现在应该不可能了吧？现在还有可能在自己学校考试吗？
0: 很难，
1: 但有这个可能性。
0: 我们当年确实也有一部分他们还是在本校考，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中学没有那么多嘛，
0: 对，
1: 本身它这个考点就没有那么多，所以全县的考生呢就在那几个考点就分了嘛。我正好被分在了我自己的学校，
0: 嗯，
1: 同时我有代课老师在监考我，
0: 啊，
1: 嗯，这个当然他不是监考那个本科目啊，
0: 嗯，
1: 我呢在学校呢。
0: 有
1: 你，这老师比较熟悉我。我那个代课老师虽然说是副科的老师，就是是哪个学科我都不记得了，但是他知道我的特点，
0: 皮。
1: 不，他知道我数学不行
0: 啊。
1: 然后他就，我考数学的时候，他就站我旁边。
0: 嗯。
1: 他看我在奋笔疾书，他以为我这个人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了。
0: 啊，你学的好快啊！
1: 数学肯定行了。然后站了一会儿，摇摇头走了。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0: 好像还是不太行。
1: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0: 好像还是不太行。
1: 因为大老师们都知道我偏科，
0: 嗯，
1: 都知道我数学不行。
0: 你偏到哪？你偏到哪一科去了？
1: 我文综语文
0: 都
1: 还不错。英语呢，就是属于一会儿70多分，一会儿130多分。真的，我英语最好的时候考过130多，最差的时候考过70多，150分的卷子。
0: 哇！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全靠语感。就是我英语没有
0: 就顺嘴读，
1: 对，就是我哪个觉得顺溜就读哪个，就用哪个，就是我的这个语法那些东西都一真的这没有学过，
0: 中间也带英语。就是夹杂的中英结合的一个形容词
1: 啊，对，就是反正所以老师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就是英语老师在监考我的数学。
0: 你们这个
1: 有点不正规是吧？那二三十年了啊，这个理解一下啊，这个，就什么印象？就老师，
0: 就当年除了考这些主科以外，你们当年是三家还是文科理科
1: 文综啊？
0: 文综理综的这个来的，
1: 对，文综。
0: 现在不是了，现在的这个改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你当时选择的那个文综考文综理综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感觉考的怎么样？
1: 你还要选文综理综啊？你还考试啊？
0: 我知道，就是你选的是文综啊。
1: 对对对，
0: 文综你考的怎么样？文综不就是历史是？对，总分是多少？
1: 总分300。哎，不对，总分多少分？反正我考的是200出头。你是说考少了还是考多了？
0: 考这么多？
1: 我早就跟你说，我跟你成为校友是填志愿的失误。你以为我真没水平啊？
0: 考这么多啊，张姐，你考这么多？
1: 我跟你说啊，我进入高三以后
0: 啊，
1: 第一次摸底考试。
0: 嗯，
1: 大家知道，就高三刚开始摸底考试，它是没有任何复习的嘛。
0: 嗯，
1: 就高三前面你还要上一点新课的，对不对？
0: 嗯、
1: 你记不记得、
0: 啊？
1: 就那时候没有任何。
0: 高三前面还能上什么新课？
1: 有一点新课。
0: 完全没新课了，高三整个下学全部都开始复习了。
1: 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复习的情况下，不是进行了第一次摸底考试，然后我文综考了210分。
0: 那老师都惊呆了。
1: 老师，我而且我们当时在慢班，所谓的慢班、
0: 嗯、
1: 那时候还分快慢班哦。
0: 嗯。
1: 所以其实就是重点班和非重点班嘛，我们是非重点班。然后我当时我的政治老师和历史老师就觉得他挖到了一个宝藏，你知道吧？就在一个非重点的班级挖到了一个宝藏。
0: 找到了一个这样的宝
1: 藏。这个人他都没有进行任何复习步骤，考了210。
0: 他就考了这么多。
1: 他如果再去复习一年半年的时间，他怎么着也得考个260吧？
0: 总分300分是吧？
1: 对。
0: 不是。
1: 是300分吧？
0: 啊，我来看一下。
1: 我印象应该是300分。
0: 我们现在连那个高考当时的分数，那个文综理综都记不得了，你让我们讲这个高考的
1: 记忆。我把这个故事讲完啊。
0: 啊，你先讲完。
1: 结果呢，我真正高考的时候，文综跟第一次摸底考试的文综一模一样的分数，一分没提。
0: 看来果然是。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次第一次摸底考试，我所有的选择题都对了。
0: 哦。
1: 就选择题全对。
0: 嗯。
1: 所以才会有这个下场。
0: 行，
1: 让老师们惊一下，洗一下，洗一下，背一下。
0: 行。我对于我们高考的这个记忆呢，就几个朋友，好像
1: 去吃了什么东西是吧？
0: 就几个朋友，然后坐着学校组织的那个大巴车，然后前往那个考点。
1: 嗯，
0: 然后先要提前踩点嘛，提前你到自己的考场去熟悉一下你是坐哪个座位，
1: 嗯，
0: 你是在哪个考场、
1: 嗯、
0: 然后不会走错，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考咯。考了以后也是全市的各个学校的学生然后分开的打乱的顺序在你的那边嘛，
1: 嗯，
0: 那考的内容
1: 如果你在那个考场里面看到了自己的，
0: 看不到熟人，我那个班里面我一个熟人都没有，就一个认识的都没有，
1: 哦，就有点在进入陌生丛林的感觉。
0: 可能别人也是，嗯，一个熟人都没有吧。
1: 嗯，
0: 就硬干啊，那还是怎么搞、啊？
1: 你搞得跟人家你硬干，干出了什么成绩一样？
0: 那就硬干啊，在那个上面就是开始那个写题目啊，第一天上午先考的语文嘛，在后面考的数学，下午考数学嘛，第二天上午考的。
1: 你现在还记得你的语文作文题目吗？
0: 谈意气，意气用事的那个意。
1: 哦，意气。
0: 意气，意气风发的那个意气。
1: 哦，懂。
0: 谈意气。谈。
1: 谈不了。
0: 谈。你要是拿了这个题目，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谈？
1: 是那个义薄云天的那个义，
0: 哦，
1: 对吧？
0: 哦，你谈。
1: 自古以来
0: 啊，
1: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
0: 哦，
1: 义气就一直是被推崇的。
0: 哦，
1: 比如说
0: 哦，
1: 张飞啊、李逵啊，什么什么的。
0: 李逵吗？
1: 都是讲义气
0: 吗？
1: 义气的代表。
0: 他们讲的是那个义气吧？
1: 对啊，所以他们就是
0: 不是你讲的那个是义勇军的那个义吧？
1: 对啊，就是那个义啊。
0: 我讲的是意思的义。
1: 意思的意
0: 啊，谈义气啊。
1: 哦，不是那个义气，不是兄弟义气是吧？
0: 对，讲义气啊。
1: 那这个义气怎么说？是讲意气风发的意思吗？
0: 这个嘛，意思
1: 的意
0: 嘛。
1: 他意思是什么意思？意气风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应该有
0: 他应该有一套材料
1: 精神面貌吗？是这个意思吗？
0: 他有一个材料，但我不记得那个材料的那个材料是什么材料来着了。
1: 你光说这个义气两个字，你就没有办法定他的那个方向啊。
0: 你当年的高考，
1: 哎呦，我当年高考作文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说实话，高考作文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是，就我们那个时候的高考作文啊。后来就是他开始发散性思维的时候，比如说开始从提篮春光看妈妈开始，我们就不是可以轻易的就是说出写出一篇文章的那种状态了。就我们那时候这个命题还是可以做到拿到基础分的，就拿高分难，但拿基础分不难。因为它的主题一般会比较明确，但后来开始发散性思维，材料太多，然后让你提炼的时候，
0: 你就开始有时候不一定能够提炼出重点。
1: 你只要把主题一歪，
0: 那就完蛋。
1: 哎，你就歪了，
0: 你就歪了。
1: 所以确实这个东西，我确实不记得我们那年什么作文题了。
0: 好吧，那个有不少的朋友，他们都是2012年的高考的啊。
1: 2012年呀、啊，
0: 2012年语文作文的题目叫“梯子不用时，请横放”。
1: 这个有记得，有印象
0: 啊。梯子不用时，请横放。讲，梯子不用时，请横放。学，
1: 哦，
0: 学，
1: 好多角度。
0: 这你讲，
1: 就是首先这个梯子跟对你有没有用？
0: 但是我竖着放又怎么了呢？横着放不是要占地方吗？
1: 啊，对哦。梯子不用的时候请横放吗？
0: 梯子不用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横放呢？梯子搭着墙放不行吗？
1: 是因为怕它这个倾斜然后会砸到别人。
0: 那你这个就没有提炼出重点啊。
1: 啊，那重点是
0: 那你要是从安全的角度，然后梯子横着放的时候是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讲嘛，应该没什么分吧。
1: 怎么的，我想到以后的企业安全生产员不行啊，时时刻刻要注意生活当中的一些点滴细节。
0: 那
1: 因为细节决定命运。
0: 梯子啊，哇哈哈哇张姐你可以啊，细节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啊。
1: 对啊，
0: 梯子不用时。
1: 我当年就是因为什么什么细节没有做好，所以我现在跟你们。
0: 因为我当年的梯子没横放啊，导致我现在来高考啊。
1: 对啊，
0: 你们当时哎，
1: 梯子不用的时候横着放，我到底要从哪个角度想
0: ？Six One 还有 SU Wish 这两位朋友，你们当时。
1: 哦，安徽的高考作文，
0: 对，你们能不能讲一讲当时你们拿到了这个作文了以后，你们大致写的内容是什么？
1: 很多考生反映审题存在难度，感到不知如何下手。有分析认为，该题目材料朴实，意在引导考生转换思路，从注意安全的提醒式思维转向梯子横放的解决式思维。
0: 啊哈，
1: 那要解梯子横放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0: 但还占地方了，要我的现在的这个理论思想啊，我讲那梯子横放还占地方呢，梯子不用的时候就应该竖放。我要是这么写的话，
1: 比如说从使用者角度、从留言者角度等等，材料作文需要从材料当中体现观点，有多个角度，但最佳利益通常被认为是转换思路，就是说，就这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的眼中，他就是有不同的这个。想法转换思路，我们是应该要更利他还是利己，是这个意思吗？
0: 哇塞，讲实话，你要让我现在看到这种题目我还是写不来。
1: 那正常，你现在水平肯定不如你高三时候的水平。
0: 现在你让我看到这种题目我还是不行。别着急啊，我们等星期一的时候呢，那个语文的那个作文题目应该是出来了，出来了以后
1: 你别露怯了。
0: 不是，我们到时候
1: 不行，
0: 我们到时候来问一问各位嘛，你们要答到的话你们打算怎么写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1: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2: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一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呀？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1: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2: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1: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2: 哼，
1: 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12: 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提前预习一下，
1: 讲一讲
0: 高考作文。
1: 当然不是高考作文啊，就是高考的那些事儿。
0: 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
1: 对，
0: 下周，
1: 本周日开始，7号，
0: 对，7、8、9。三天，
1: 7、8、9、3天，
0: 所以我们来提前回忆一下我们的高考。为什么说作文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事儿，而且一说到高考，可能你第一个要面对的难关就是作文，
1: 语文的作文。
0: 对，
1: 这数学的大题，放心，我们不会问你们的，
0: 因为我们不爱，
1: 不是不爱，是你根本记不住题型，好吧？你现在让我们讲那个题型，就哪怕他那一串那个符号把它写出来了以后，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念 ？fx（括号）sin 45度加，
0: 你数学可能比我数学还好一点，你好，有些符号你还认识。我现在
1: 我也就只能认识这么多了。
0: 我现在真的，我现在三四年级的数学我都看不懂。
1: 四年级的数学现在是什么样的了？不是小鸡和小鸭的故事了吗？
0: 也有，
1: 还是小动物在里面是吧？
0: 三个
1: 小猪，
0: 三个挤奶工。三天可以挤出多少多少奶？那么8个挤奶工，9天可以挤出多少多少奶？类似于这样的，
1: 就先算前面的单个的效率，再算。
0: 哇，你好聪明哦！我都不知道哎。
1: 那你知道什么？
0: 它叫
1: 你就硬干。
0: 它叫归一再归总，就是先算出一个
1: 就单个效率吗？
0: 哎，对。哟，你数学当然考早饭。
1: 20吧。啊，刚才讲到那个语文的作文啊，就是梯子不用拾起横放，我们想让各位来讲一讲当年你们是怎么写的。那个 6-1 讲的是，我从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梯子横着放竖着放啊都行，换位思考等等角度，反正我是早写的，因为我脑子是懵懵的。但是我们当时语文老师说，你把字写好看一点，排比句多用一点，批改的老师看到好看的字，好的语句呢会有一点印象分。
0: 那现在都在提倡，就是现在小孩字确实都挺好看的，然后小孩字写的不好看就会有一点焦虑啊。
1: CR7 说，我是文科生啊，04年参加的高考，考点呢在合肥仪仗，看考场的时候呢，哇塞，这个学校里面还有电池啊，仪仗哎，他那个可以坐电池上嘴。写作文的时候，我还把周杰伦、罗纳尔迪尼奥写到了作文里面。然后第一天中午回到家，我妈妈给我做了红烧肉、炒空心菜、青菜鸡蛋汤。
0: 哇，你这么清楚。
1: 高考前2个礼拜我睡不着觉，但是高考前几天呢，我睡眠出乎意料的好。事后知道我妈从他们医院给我搞了点安眠药吃。
0: 真的？哦，你讲这个睡觉这个事，我想起来，就那时候
1: 睡觉睡不好，妈妈给我开安眠药。
0: 本来吧，大热天的中午就睡不好觉，然后呢，那几天呢，我们家旁边有人装修，
1: 现在是不完全不给装修，
0: 现在是完全不让，但我们那时候没人管，特别是一些城乡结合部没人管，而且我们那房子本来就自建房，它就是本来就是隔音就很差，我的天哪！
1: 啊，
0: 然后
1: 现在孩子们写作文的时候还会引用名人名言吗？就是什么
0: 肯定要的，
1: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或者是某某某曾经说过，
0: 他一般他们现在就是引用的名人名言都是那种他一说名字你都不知道他是谁的那种，
1: 对，或者是说我这句话我可能不是某某某说的，但是我就讲，
0: 那不行吧，
1: 但你不知道啊，这个
0: 老师知道啊，老师
1: 你就真知道他讲过这些东西？
0: 当然了，老师应该知道吧。
1: 鲁迅先生在他所有的文集里面，这些文集里面我随便讲找一个出来，我讲他曾经讲过。
0: 这就张冠李戴的事就不要做啊，这事实还是要清楚一点。
1: 那你就换一个外国的名人名言，
0: 你不知道就别说。
1: 不是，你要不知道的时候，你又觉得这句话呢还可以，你又不记得是谁说的时候呢？
0: 我想起来有个人说什么人曾经说过什么什么，然后他同学问他，这人是谁呀、啊？我爷爷。
1: 不重要，只要你讲的有道理，对吧？
0: 他把爷爷的全名写出来，
1: 但我总不能讲俺爷跟俺说。
0: 好，接着来那个龙女士说，我记忆深刻，跟人家电话里吵了一架。 考英语那天下午本身时间就紧张，因为要考听力，好像入场时间是提前的。大中午哦，他说他小孩考试那天
1: 啊、哦，
0: 他说大中午娃刚睡着，一个广告推销电话就打过来了，我又忘了静音，把孩子也吵醒了。我本来情绪就很紧张，电话一接通，一听是推销，就人就要爆炸了那样。那你怎么不怪你自己没有打静音来？
1: 哇，你现在怪，
0: 本来就是嘛。那孩子的那么紧张的睡觉，你肯定要家里全部保持安静啊。
1: 啊、
0: 哦，嗯，
1: 好，再来听啊。
2: 语文是我比较擅长的一个科目，尤其是作文。嗯，我自己比较擅长的是写抒情类或者是叙事类、散文类这种。但是呢，我们老师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说高考的作文以议论文为主，因为议论文它有论据、有论点、好分段、结构清晰，更容易得高分。所以最终高考写作文的方向还是议论文。
1: 啊，写议论文，
0: 这个
1: 基本上都是要。
0: 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周围也有一些，小女生啊，就是本身她的文学素养从小耳濡目染，就是文学素养极高的，她能写出非常优美的文字。
1: 嗯、
0: 但是这种散文这种东西吧，就见仁见智。如果在考试的这种层级当中，你出现了比较散文的这种状态的话，他就老师就不太提倡。
1: 而且他还会写诗歌除外。
0: 哎，对，他有的时候
1: 我们当年是写的是那个文体的话，就是他会讲不限，但是后面还要打个括弧，诗歌除外。
0: 但也有一些人通过写诗歌在考试当中也是脱颖而出，也
1: 这个就得他们那个就
0: 看看考试
1: 考官，
0: 如果他题目没有要求不写诗歌的话啊，
1: 阅卷老师他们可能还要复议，
0: 一定要看清题目，这非常重要。你一旦写歪了，你写的再美都没用啊。嗯
1: 啊，然后孟 sir 说的是，我就记得那年高考啊，大街小巷都在放童话。
0: 啊、哦，
1: 我
0: 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是这个吗？
1: 是。
0: 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1: 大街小巷都在放童话。
0: 茉莉说，我们高考的时候是提前要去 FIS 上派镇是政治馆，那就在我家门口。他说，我记得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一个之前的好朋友找到我，跟我彻夜长谈，说了以前的点点滴滴。哎呀，我被他说得很感动，也很遗憾，整个心情。

能说的都特别的低沉。后来吧，高考考的也不好，我回想起来，我都觉得他在坑我。后来也是散了。对呀，你高考前一天，他说他学习一直比我差，考的不好，也是他的水平。后来我们填志愿，他说不会复读，但是他又去跑去复读了，所以。

0: 听首歌以后再来那个是吧？
1: 好好，
0: 没办法，我觉得大家的这个都太精彩了，因为马上还有一位朋友要讲的不是他自己的故事，
1: 可能放藤莲了。
0: 怎么要放藤莲？怎么搞的？
1: 是我原编，
0: 那是童话，
1: 童话对，
0: 藤莲啊，
1: 童话，
0: 可能放藤莲了，
1: 池塘边的榕树上是吧？
0: 这个跟高考有什么关系啊？

0: 兄弟，听到这首歌以后，是不是又回到了当年的那个时代？
1: 是不是还跟初恋讲了两句？
0: 跟初恋又讲什么？不是高考？
1: 高考了，高考了，我们就要再见了，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2: 不是讲好报一个学校的吗？
1: 你
2: 不是讲好报蓝旗技校的吗？
1: 说好了一起去清华同方，你却去了清华。
2: 谁跟你一起去清华同方？哪个会跟你讲一起去？我要去北大清凉。
1: 真有那种就是说
2: 去北大清鸟的、啊、
1: 不是真有那种说好了填同一所大学但最后没有填。

0: 完成的，因为我们填志愿也不是完全是靠我们的意志，就怕家里啊有几个长辈，他比如说他在教育界有些朋友，或者是有些经验，他就会左右你的选择，而且会威胁你，你要这样选，你以后我想别后悔，知不知道？好了，我们今天这个
1: 现在可开心了
0: 话题啊，就是来聊这个关于高考的记忆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的内容了，资讯的内容了。
1: 好，首先把这个高考的这个事。

0: 是的，
1: 开油车的朋友是不是就比较关心这个？
0: 是的，
1: 因为从今天24点开始呢，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调价窗口将会开启。根据国家发展，
0: 这次降了，
1: 降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呢，本轮成品油的调价周期内呢，国际油价是先跌后涨。从今天的24时起呢，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的汽油、95号的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我们给您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的话，将会少花20.5块。
0: 嗯，
1: 好吧，
0: 好，
1: 等一下再加油。如果你要真要有一些朋友可能今天没油了，忍一忍，忍到明天再加油。
0: 嗯，今天说到高考啊，其实紧张的不只是考生啊，家长朋友们也同样在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啊。因为我们办公室也有两位这个即将孩子要中考的姐姐、
1: 哦、你把我吓死了，我还想我们办公室什么时候有两个要高考了吗？
0: 就连中考都是这个状态了，那更何况是高考。
1: 哎，我们今年有同事家的是要高考吗？
0: 应该没有，
1: 都考完了。
0: 嗯，
1: 去年都考完了。
0: 为什么家长朋友会在这件事情上如此的介意或者是如此压力之大？因为他们也付出了、嗯、而且付出的可能还不比考生本人少。
1: 嗯，
0: 比如说啊，这个最近在河南郑州，有一名35岁的妈妈，在辅导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暴怒，血压飙升到200。
1: 哇，这个很危险。

0: 200了。哎，然后呢，虽然是权力非常的可惜，然后因为他毕竟年龄还小嘛，就是可能他治疗起来还比较顺利，但是最终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状况的问题啊，就是没有那么，就身体没有那么灵活，因为他偏瘫嘛。所以其实辅导作业暴怒导致什么什么什么，有的是脑梗啊，有的是心梗啊，有的偏瘫啊等等，这样的一情况经常听见。
1: 你没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你都觉得无所谓，
0: 哎，
1: 一旦发生在自己身边人身上的时候呢，
0: 你忍不了，
1: 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吧。
0: 所以大家
1: 辅导作业的时候
0: 要劝自己，就家里最好有个人来劝住你，一个人在那边辅导，另一个人就是
1: 劝一下，
0: 哎，稳住情绪。
1: 不能劝，劝了以后连你一起干。一般家里面是这种情况，就是妈妈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爸爸讲，哎，没事啊，算了，你给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跪倒。哎呀，我跟你讲，没事，唰啪一下一耳光刷过去，可有你讲话的份？你给我跪倒。好，
0: 放松心态，放松。
1: 这个妈妈们的这个血压的问题，我们讲一讲。你不是说只有了孩子以后，你的这个身体要格外注意，你在每一孩子之前，你的身体也要格外注意。34岁的一个超重的小伙阿强，他反复咳嗽气喘，一开始呢，他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吃了药，折腾了3个月呢，都还不见好转，反而呢病情加重，甚至无法躺平的睡觉，双脚呢肿起一大圈。最近呢，他到医院检查以后，才发现自己的心脏啊已经严重衰竭，3根冠状大动脉呢是大面积的闭塞。据了解呢，阿强的体重已经超过100公斤，好吧，属于重度肥胖，而且常年烟不离手，
0: 怎么
1: 还被确诊为高血压、高血脂？但他呢，仗着自己年轻，你34岁了，你怎么年轻？仗着自己年轻，身体耐受力强，既不按时吃药控制指标，也不做体检，任由三高、肥胖、吸烟这些高危因素持续伤害他的心血管。他的心脏检查结果显示呢，阿强的左心室明显扩大，心脏射血的分数呢，仅有18%，远低于健康标准的大于50%，全心功能的重度衰竭，心室长出了这个血栓，就反正各种各样的内容全部都在他的这个身上实现了，随时有可能猝死。最后结合他的情况呢，医生给他分批次开展了介入手术，打通了2条闭塞的这个冠脉，植入了支架。现在他终于可以平躺的入睡了。34。
0: 刚才什么呀？
1: 因为我发现，
0: 因为他每个都在讲。
1: 对，我感觉他好像每个都在讲我。他三十，我还好，我按时吃药。我还是比较听话的。
0: 但你刚开始的时候，你确实也有这种心态，
1: 就是抵抗的心态，不想吃药的。
0: 我这么年轻，我怕什么？
1: 我这么年轻，
0: 对，你有没有这种想法？但还好，现在大胖终于有人指路。有人管束，哎，挺好，但是有些常识的问题啊，那的确也是需要了解一下，要不然你就有的时候事情发生，你都不知道怎么发生的。最近在湖南长沙，你们湖南的啊，有一个少女17岁了，她在洗澡，然后呢喜欢搓泥儿，搓泥就搓泥吧。
1: 南方的姑娘她喜欢搓泥吗？
0: 她用力。
1: 用力搓，因为他
0: 太大，
1: 搓不下来。
0: 然后他揉搓了他的腹部
1: 啊，
0: 洗完澡之后感觉到右下腹一阵撕裂样的疼痛。起初呢，他是以为是普通的痛经，就强忍疼痛回床上休息了。但是他的疼痛感越来越强烈，还出现了头晕、心慌、浑身冒冷汗、恶心、想吐的症状。然后呢，就被辅导员送医就诊了。经过检查发现呢，他的腹腔当中有大量的积液，确诊是
1: 黄体
0: 破裂伴腹腔内出血，而且出血量已经高达1000毫升。经过手术之后，成功的修补了破裂的黄体，止住了出血，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1: 就女孩子啊，女孩子
0: 肚子，
1: 特别是对女孩子，你们那个肚子啊，不要这种用力的揉搓。
0: 首先，它本来就是在经期的时候，你这个黄体破裂是高发期。还有，其实有我们生活当中有好多人有这个毛病，比如说你们喜不喜欢用肚子去顶那个伞，受伞的时候用肚子顶。
1: 啊，我们也这么老。

0: 我一般就是放对着墙上面顶。
1: 你看，你对肚子顶没事，
0: 哪怕我肚子就那么大，我也不太愿意用我的肚子顶。
1: 我因为我有这个习惯，后来我就反思了一下，这个应该也还挺危险的
0: 啊，
1: 对吧？因为它是有力道的，对不对？
0: 啊、
1: 不要用什么东西都用肚子去使劲儿啊，这个不行啊。
0: 那我不用肚子使，
1: 男朋友。
0: 我跟你讲，男朋友可能是伤害的另外一个来源，你知道吧？因为有一些女孩子会说，你能不能把我举起来呀，或者你能不能拍视频的时候把我一只手这么举起来，然后就举她肚子，你不记得了吗？
1: 哦
0: 啊，
1: 这样的，你们还这么玩啊？
0: 玩的
1: 可花了呢。好，今天的这个资讯的部分暂告一段落啊。今天的话题是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高考的记忆，你还记得多少？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啊，另外另外各位还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当然我们的粉丝群呢有安静一点的，也有这个话多一点的，要进哪一个呢就全部都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好吧？反正大胖一直在这边等着你们回复阿拉伯数字111，来吧，111。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

儿谈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

0: 泼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0: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如果我们相恋却不在一个城市，如果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却再也不能相见，那想念应该是不同的味道吧。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一起来听。穿越人海，迎来的是思念还是遗憾？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专辑文案里的话是：最遗憾的是没有办法陪伴你变老，最灿烂的是一同燃烧后再也不复现的花火，最温柔的一首遗憾比不知道能发给谁的简讯更遗憾。突然好想你这首歌完全剥离了听众早已经习惯的坚强外壳，五月天毫不保留地唱出内心深处对失去爱情的不舍，同时也唱出了失恋单身后内心的痛楚。这是一首很台湾式的抒情歌，在舒缓的钢琴中，一个男孩在唱他的成熟，在唱他成熟的爱情，在唱他成熟后发自内心的思念。旋律舒缓，起伏有致，没有一般抒情歌无病呻吟的做作，是一首如果是雨天独自在车里听的话会听到流泪的歌。

耳畔的这首歌来自孟慧圆，想念拟人化。这首歌的吉他使气氛变得像一个温馨的房间里面在听故事，开头是平静的回忆，然后随着节奏与音调的连续升高，心中的不舍就开始涌出，循序渐进地进入到了副歌，直到副歌的第一句结尾，音调又升到了最高后的降落，心中的情绪也随之在达到最高之后释放了出来。拥有过再失去的记忆总是很扎心的，所谓想念就是在某个不经意的时间回想起了那个虽然已经消失但是自己又不想让它消失的东西，包括那些人那些事。

陈楚生，我知道你离我不远。这首歌当中清澈的旋律、诗化的歌词以及陈楚生空灵的演绎，让这首歌打上了独特的陈楚生式的民谣烙印，让人不但初听便为之动容，更以音乐怀念起那些消逝的人与事，并发自内心剖白一句：我知道你离我不远。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台湾诗人李格弟。80-90年代，台湾先锋诗人李格弟一直是以低产量、高质量著称于业内。他也很少与内地歌手合作，印象当中仅仅好像跟艾敬合作过一次。李格弟的词更贴近于诗，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诗人。我知道你离我不远，我可以知道是你。当你的呼吸轻轻传送，我感觉有风。这首歌的歌词却一扫由诗填词的各色之感，竟然与陈楚生的气质和旋律如此的贴合，既孤独又浪漫，唯美与温暖共存。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穿越人海，迎来的是想念还是遗憾。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蓝心雨《寂寞烟火》。

寂寞烟火来自蓝心雨，这是由朱婧汐作词作曲，蓝心雨演唱的一首歌。人与烟火终归不同，烟火努力脱离喧嚣人世，追逐那一片寂寥的星空，而人都是一直想要摆脱寂寞的那一个。寂寞烟火是一首献给单身男女的情歌，我相信你从中应该听到了寂寞但又抚慰的味道。蓝心雨想要透过他带给所有寂寞的人最温暖的慰藉，告诉他们即使是一个人度过热闹的节日，大家也并不孤单。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一开始不就是一个人生活，所以只要心里充斥着想念，烟火寂寞，而我不会，因为想起了你，我就不会惶惑。

把孤独哀伤的事唱出温暖的味道，让听者在歌曲中找到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这是逃跑计划的能力和魅力。这首歌是我们熟悉的一万次悲伤，它给人的感觉就是自由忘我，好像一切都在路上，无所畏惧，就算有再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也要做自己的天。其实每一首歌都是一个世界，有听歌人各色各样的梦编织而成，好的坏的都有属于它专属的色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欢迎来到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当我们穿越人海，迎来的是想念还是遗憾。那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请出郭采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诚实的想你。

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说，任何一样东西，你渴望拥有它，它就盛开，一旦你拥有它，它就凋谢。对应到爱情里的种种真实，我想不用诠释你也能懂。郭采洁的这首《诚实的想你》唱的是冰冷现实的爱情，我希望没有投射到你的人生片段。采洁的嗓音是极具辨识度的，主体上是少女嗓音的清澈甜美，但又在尾音里面带了一点点的沙哑和俏皮，最终呈现出了一种华丽丝绒般的质地和性感。这首歌唱的还是错过，错过往往并不是我们的错，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无能为力，一种迫不得已。虽然又是一场不完美的恋爱，但是这首歌里无处不透着倔强和勇敢，死磕的精神放在恋爱里总是令人心疼又感慨。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杨宗纬呈现的这样一场恋爱。

这场恋爱，过去和现在，无论晴朗破碎，总会有一转身的期待。这句歌词道尽恋爱的辛酸与不舍，或许自己早已被别人忘却脑后，可是自己却在满怀期待可以重新开始。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呢很简单，编曲也算不上惊艳，但因为杨宗纬质感和有故事感的声音加持，再加上细腻的演绎，就让这首歌有了不可忽视的动人。爱的悲欢离合有无数恋爱一场的脚本，而杨宗纬歌里的这一场是撕心裂肺与美好并存，绝望中透着希望，悲伤中又带着对爱情的坚守。感谢作词人，让我们仍然相信那渺茫的还能够回头的等待。继续听到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多远都要在一起是邓紫棋在孤独的夜晚创作的一首歌，表达的是远方的思念。她认为爱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只要有一个对象就能够克服所有的压力，从而表达爱，付出爱。这首歌它充满了爱与温暖，钢琴的声音变成了爱的阶梯，当它在邓紫棋指尖流淌绵延，顺着它就抵达了你。无论相隔多远，距离都阻止不了人们想在一起的心。爱不只是执手相伴，爱是经历与对方一样的经历，哪怕仅仅只用记忆来填补。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叫做《半梦半醒忽然之间》，它的演唱者是简弘毅。

合的味道。当思念化成文字，当文字化成意想，当意想化成耳畔的情歌，就如同胶片在眼前倒带一般，半梦半醒，忽然之间直抵灵魂深处。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当我们穿越人海，迎来的是想念还是遗憾。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把它交给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根据娃娃真实故事改编的这首歌成了多少异地恋人的新曲。后来除了娃娃，他被无数知名的歌手翻唱过。一首歌能被那么多的音乐人抢着演绎，说明他真的是写到了人们的心中。我们总会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都体会过那种反复练呼吸的小情绪，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的激情被冲淡，真正能够感动我们的还是笑着回味起来的美好。不涩不甜，但表达的情感却达到了一种极致。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在最后一首歌当中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生活当中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就是突然晕了几分钟，或者是突然间手麻得像被电了一样。这样的情况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很可能是大脑在报警。一提到中风呢，大家都很怕，但是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它就是小中风。那么小中风其实是中风来临之前一次很明显的预警，很多人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才追悔莫及，千万别把小中风当没睡好。今天要告诉你出现5个征兆要当心了。在补钙这件事情上，牛奶常常被推崇为首选食物，然而有一种高钙食物容易被很多人忽视，那就是奶酪。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啊，奶酪也是真正的补钙王者。今天咱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被低估的营养来源。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不绝于耳。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广学给出了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面对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该怎么办呢？医生给出了明确答案，今天一起来关注。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人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就是突然间晕了几分钟，几分钟之后又好了，还有突然感觉手麻得像被电了一样。这需要警惕的是啊，很可能是大脑在报警了。一提到中风呢，大家都很怕，但是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它就是小中风。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却是中风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可惜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总被当成太累了、低血糖、颈椎不好、空调吹多了，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才追悔莫及。所以千万不要把小中风当成没睡好。那么出现5个症状要当心了。一到夏天，人本来就容易累、头晕、没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啊，小中风的症状更容易被认为是中暑、空调病、没睡好。医学上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中风。它看似小打小闹的，实则是中风来袭前最直接的预警，再不当回事儿，付出的可能就是大代价了。小中风的表现记住4个字：突发、单侧。小中风的症状持续时间很短，几分钟到24小时不等，极容易被忽视，但它是中风最重要的预

0: 预警信号，要牢记以下的五个表现。第一是突发单侧肢体麻木无力，比如拿东西掉落，走路时一侧腿拖拽。第二是突发言语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或想说话却表达不出来。第三，突发视物问题，单侧眼睛模糊，眼前发黑，或是看东西有重影。第四呢，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站不稳，走路向一侧偏斜，还能伴随恶心。第五是突发对侧面瘫，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不管症状有多轻，是否正在缓解，都不要犹豫，立刻拨打120，尽快的去医院。其实很多人中风之前呢，都曾经历过小中风。在临床上，不少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其实已经出现过一次甚至多次小中风了，但是因为症状轻消得快，他们完全错过了这次最后的报警。202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发现，有20%到25%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出现过小中风。如果出现小中风却没有进行治疗，3个月内发生中风的风险高达20%，特别是症状发作的10天内，尤其是在2天内更容易发生中风。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发生小中风的风险，但风险会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加。如果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有吸烟习惯，发生中风的风险就会更大。那么有一个好消息是，研究发现及时的诊断和预防措施可以使小中风患者3个月内发生卒中的危险性降低80%。该抗凝的抗凝，该抗血小板的抗血小板，同时严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把烟戒了，把生活方式调好了，就能有效地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路上。那么除了注意小中风的五个征兆，我们还有6个时刻要特别注意防范。这6个时刻呢，容易中风，千万要留个神儿。有些中风高危瞬间，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反复经历过。江南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杨在医院的公众号刊文表示，6个时刻容易发生中风，大家要特别留意。第一是情绪过度兴奋时，第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时，第三上厕所用力时，第四日常压力过大或劳累的时候，第五冬天洗澡时，第六夏天运动大量出汗的时候。那么这6个时刻一定要注意。还有预防中风，做好5件事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第一呢，是控制好慢性病。夏季气温高，湿度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会显著加快，同时也会对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夏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病患者需要特别注意。气温高的时候，多数病人外周小血管会扩张，使血压有所降低。有些病人由于睡眠不好，心情烦躁，导致血压出现较大的波动。因此调整好用药量，使血压保持稳定，以防发生中风。第二是及时补充水分，夏季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少喝特别凉的冰镇饮料，以免因为太凉和糖分摄入过多而影响肠胃，导致消化不良。适量的饮用凉白开水，以达到消暑降温的效果。第三个要注意是多吃蔬菜水果。夏季正是瓜果蔬菜上市的旺季，它们含水量较高。另外，瓜果类蔬菜都具有高钾低钠的特点，有助于降低血压，保护血管。第四点要注意，室内温度不要太低。26度是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夏季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过大，经常在不同温度的区域出入， 忽冷忽热对血管非常不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第五，保持适量运动。适量的运动有利于健康，但是要避免高温时进行户外活动。小中风从来不是小题大做，而是中风来临前身体拼尽全力地提醒你，选择无视它还是抓住它，结局可是天差地别的。别等到真正倒下的那一刻才后悔当初没把那几分钟的不对劲儿当回事。那么最后再帮大家总结一下，有五个征兆要当心。一是突发单侧肢体麻木无力，二是言语突发障碍，第三是突发事物问题，第四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第五是突发对侧的面瘫。那么六个时刻特别要留神，第一是情绪过度兴奋时，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时，第三上厕所用力时，第四日常压力过大或过劳时，第五冬天洗澡时，第六夏天运动大量出汗时。还有五件事能够保护血管，一是做好慢病控制，二是及时补充水分，三是多吃蔬菜水果，四是室内温度别太低，五是保持适量运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水果最好在饭前吃，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水果是零食，可吃可不吃。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水果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维生素、抗氧化剂和膳食纤维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研究已经表明，多吃水果可以防癌，对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都有好处。吃水果有利于健康，但是吃法上有讲究。很多人习惯饭后吃一些水果调剂一下口味，事实上饭后吃水果会增加能量的摄入，容易导致肥胖这些问题，从而增加许多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要把水果放到饭前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6: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5: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咋回来了？没事儿。
7: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8: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

到十一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跟补钙有关的健康话题。在补钙这件事儿上啊，牛奶常常被推崇为首选的食物，但是有一种高钙食物被很多人都忽略了，那就是奶酪。奶酪、芝士、起司、干酪、乳酪，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儿哈。原名都是英文的 cheese，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芝士呢是西餐当中的常见食材，目前在我国也不是很陌生的食物了。很多人爱吃的汉堡、披萨、三明治、焗饭当中经常有它的身影。但是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啊，奶酪也是真正的补钙王者。今天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被低估的营养来源。奶酪也就是芝士，听起来就美味又健康。它是在鲜奶当中加入适量的乳酸菌、发酵剂或是凝乳酶，使蛋白质发生凝固，并加盐压榨排除乳清之后的乳制品，属于高度浓缩的鲜牛奶。一般来说，10千克的鲜奶才能产生出1千克的奶酪。奶酪在制作过程当中除去了牛奶中大部分的水分，营养上自然也是更为浓缩，不仅钙含量很高，蛋白质、维生素 D、 部分矿物质等营养素也都有很大幅的提升。不同奶酪的钙含量是有差异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中的数据，奶酪的钙含量为每100克799毫克，是牛奶的近8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喝奶300到500毫升，按照同等量的蛋白质来换算，相当于30到50克奶酪。意味着如果吃50克奶酪，就能够摄入近400毫克的钙，在满足一般人群每日钙需求量上具有很大的贡献。我们来关注50克奶酪对钙推荐量摄入量的贡献率。1到3岁的孩子每天需要5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就贡献了80%。4到6岁的幼儿每天需要6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的奶酪就贡献了67%。7到8岁的儿童每天需要800毫克的钙，50克奶酪就贡献了50%的钙含量。9到11岁的儿童呢，是每天需要10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中的钙含量就贡献了40%了。12到14岁的少年儿童每天也是需要1000毫克的钙，同样50克奶酪贡献了40%。那同样15到18岁的青少年呢，也是需要每天1000毫克的钙。还有18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天需要8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就已经贡献了每天钙需求量的50%了。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奶酪的蛋白质含量比鲜牛奶高出了近8倍。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蛋白质会被分解为小分子的物质，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奶酪当中浓缩了大部分脂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D。 除了钙，奶酪中的磷、镁、铁、锌含量都不错，分别是鲜牛奶的3.6倍、5.2倍、8倍和25倍。除了这些营养成分之外，作为发酵乳制品，新鲜或未高温杀菌的奶酪可能含有一定量的活性发酵菌，部分菌株具有潜在的益生菌特性，有助于改善肠道的微生态环境，维护肠道健康。另外，制作奶酪时，牛奶中大约98%的乳糖会随着乳清被排出，只剩下很少一部分残留在奶酪凝块当中，由发酵菌发酵为乳酸。

所以奶酪当中几乎不含或者是仅含有微量的乳糖，通常不会导致乳糖不耐受，这对于患有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非常友好。不用强迫自己咕咚咕咚喝奶补钙了，只需要一小块芝士，补充的营养就和牛奶很相近了，而且比牛奶更优秀。至于奶酪的热量呢，中国食物成分表中显示为每100克328千卡，如果按照每天的食用量30到50克奶酪来代替喝牛奶计算啊，大约会摄入98到164千卡的热量。如果说是喝300到500毫升纯牛奶，那么热量摄入是195到325千卡。相比之下呢，奶酪吃的克数相对较少，适量的热量摄入更低一些，不会导致发胖。市面上的奶酪种类繁多，并不是所有的都值得推荐，那么选购的时候要注意以下的几个关键点。第一是要看好干酪的含量，选择奶酪产品一定要看好配料表。目前呢，这类奶制品分为原制奶酪、天然奶酪和再制干酪两种。根据我国最新的 GB2519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中的规定，再制干酪，也就是再制奶酪的干酪含量需要大于50%。如果说在15%到50%之间，则为干酪制品。那么，我们推荐大家优先选择天然奶酪，只是口感上可能会有苦味儿。这是因为啊，奶酪在发酵过程当中，蛋白质会发生水解，肽链中含有的疏水性的氨基酸或者是肽游离出来，接触味蕾会产生苦杏仁味儿。不过呢，加热之后再吃，苦味就会变轻了，奶香味会更明显。如果实在不喜欢原制奶酪的苦味，再制干酪也不错，尽量选择干酪含量高一些的。还要注意盐的含量，钙钠比越高越好。奶酪的制作过程基本上都需要加盐，吃奶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补钙，但是呢，有些奶酪的钠含量比较高，补钙的同时也会摄入较高的钠，反而可能对健康不利了。在选择天然奶酪的时候呢，大孔的奶酪、切达奶酪、马苏里拉奶酪的钠含量通常不会太高。如果选择芝士片，买的时候需要看好营养成分表，选择钙含量较高、钠含量较低的一款，最好是钙钠比大于1。那比如说我们举两款芝士片的例子哈，第一款钙钠比是0.7%，第二款钙钠比为2.3%。那么如果选择第一款，虽然一片能够补钙80毫克，但是也会同时摄入171.7毫克的钠，而第二款呢，吃一片可以补109克的钙。那么两片芝士的钙含量约等于一杯200毫升的牛奶了，钠的摄入量仅为47毫克。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奶酪制品的时候要注意钙钠比，还有呢就是选择不含添加糖的。另外呢，吃奶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奶酪好吃，营养又补钙，但是可别因此而狂炫啊，毕竟绝大多数的奶酪钠含量都不低，特别是某些高钠低钙的芝士片，吃太多的这种芝士片呢，对心血管健康是不友好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的喝奶建议啊，每天可以吃40克左右的奶酪来替代300毫升的牛奶的钙摄入量，但是需要控制总热量和脂肪摄入，优先选择天然奶酪。有的芝士片钙钠比低，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片只能补80毫克的钙，想要摄入300毫克钙就需要吃近4片，摄入的钠含量就高达了686.8毫克了，折合成盐约1000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每天盐摄入量要控制在5克以内，吃4片芝士片摄入的盐就达到了34%了，那么全天的盐摄入量就会太容易超标了，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控血压，也会增加心血管

尔疾病的风险。高血压患者可以适量的食用奶酪，但需要特别注意选择和食用方式。建议优先选择天然低钠奶酪品种，比如说大孔奶酪等等哈。乳糖不耐受的患者适合选择陈年的硬奶酪，减肥人群要选择低脂奶酪。补钙不要只喝牛奶了，奶酪芝士是补钙的隐形冠军，钙含量远超牛奶，同时还富含蛋白质、脂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选购时应该关注干酪的含量、钠含量和糖的添加，让补钙更高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接下来和大家聊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啊真的是手机不离手啊，一天刷手机的时间远远大于5-6个小时。那么我们今天来关注每天刷手机5个小时的以上的人都怎么样了呢？在我们的耳边可能会听到别人好意的提醒，就是别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再这么玩手机眼睛就要废了。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的普遍，这样的提醒也是不绝于耳啊。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广学给出了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李广觉医师指出啊，这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这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啊，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研究数据也是触目惊心的，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

肥胖的风险增加74%，而且食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越高。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呢，你都是会坐着或者是躺着的。医生解释说，因为玩手机会让人快乐，也是会上瘾的，这时候人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李医生说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哈，就是一名9岁的男孩小王，体重已经近200斤了，他每天沉迷于手机。检查发现，小王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当中得知啊，父母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的就给他买了手机。饮食方面更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了工作。可是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时总是觉得学习好累，满脑子想玩手机。来就诊时啊，小王说了一句让李医生印象深刻的话，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他还表达了对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后，小王一开始是要死要活的，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是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慢慢的接受了。初期的疗效还可以啊，但是回家之后，由于他妈妈做不到强硬戒断，小王呢，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笨，这可不是吓你哈。手机不仅会影响身体，更在慢慢地侵蚀我们的大脑。医生介绍，对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啊，手机成瘾者前额叶、颞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这其实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到了损害。在进一步检查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时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解释说，首先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说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等，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啊，

0: 我们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呢，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医生打了个比方，就像我们有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都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注意，一种自然的反应。主动思考是明明知道这事儿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医生在门诊中曾碰到过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她讨厌社会，讨厌人，一心沉迷手机，时间一长她已经不想出门了，不想接触现实社会，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破坏了她所有的社会功能。那么手机到底该怎么用呢？医生也给出了明确建议。面对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我们该怎么办呢？医生说啊，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考虑了。一项美国的研究发现，对9到11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的风险更高。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问题上。医生建议，虽然不能够让青少年完全抵御电子产品，但是必须要控制使用的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手机成瘾了，管控还有用吗？答案是有的。医生说啊，有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个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会有所下降。也就是说，虽然依然会惦记手机，但是真的使用的时候就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干预和管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我们再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高温天不要做剧烈运动，当温度和湿度都特别高的时候，不要在室外锻炼，否则你的身体不能有效降温，很容易中暑。像恶心、头疼、肌肉抽筋、起鸡皮疙瘩，这些症状都可能是逼近中暑的警报信号。更严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表血管明显扩张，会让心脏、大脑血液供应量相对不足。另外，剧烈运动之后，心脏负荷增加，虚血量增多，供虚失衡，就容易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可以在清晨或傍晚进行一些动作柔和缓慢的有氧运动，像散步、打太极拳等，尤其是老年朋友更要注意。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5: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6: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随着高血压的患者逐年增多，并且年轻人也有高血压的趋势，现在很多家庭都配备了电子血压计，以便随时监测血压。可是家里有电子血压计，既会使用又知道测量血压的注意事项的患者却连1/6都没有啊。那么今天就来和您说说使用电子血压计的5大注意事项。用电子血压计自我测量血压是否准确，是高血压患者乃至许多中老年人关心的问题。常常听到人们议论说电子血压计不准确，每次测量的数值都不一样。那么应该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准确的电子血压计呢？首先，选购电子血压计要看标，这个标是标准和标识的意思。血压计可不是随便买一台就行的，建议大家购买已经通过国际标准认证的电子血压计。认证标准有英国高血压协会标准、欧洲高血压协会标准，或者是美国医疗器械协会标准。这些内容在电子血压计的包装上都会有明显的标识。另外，在我国高血压联盟官方网站上公示了经过认证的电子血压计品牌和型号，大家可以上网参考。第二点，要首选上臂式的。现在市场上的电子血压计有臂式、腕式、手指式等等，但是腕式和手指式测量的数值都不够准确。虽然腕式和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对于健康人来说都很适用，但是要特别说明一点，腕式的电子血压计不适用于患有血液循环障碍的病人。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疾病会加速动脉硬化，从而引起患者末梢循环障碍。这些患者的手腕血压和上臂的血压测量值相差很大，建议这些患者和老年人选择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另外，在购买前应该实地测量一下，以便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电子血压计。研究显示，经过认证的臂式电子血压计与台式水银血压计的准确程度没有区别。我国的高血压指南也推荐使用臂式电子血压计。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现在很多医院的门诊或急诊使用的血压计大多换成臂筒式的电子血压计了。这种电子血压计无需人工绑扎袖带，进一步减少了测量的误差，有条件的家庭也可以选用。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根据上臂臂围尺寸选择合适的袖带。大多数电子血压计的袖带长度为35厘米，宽度为12到13厘米，这个尺寸适合臂围在25到35厘米的人群。但是肥胖或者臂围较大的人群应该选用更大规格的袖带，儿童应该使用更小规格的袖带。第四，测量时避开干扰。袖带太紧或者是位置不当，身体运动等情况都会导致测量误差，避免在周围有电场的地方使用电子血压计，防止受电场干扰，影响测量的准确度。测量血压的时候，不要摇晃放置电子血压计的桌子，还要保证电源电量充足，因为充气和液晶显示都需要耗电，电力不足也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第五点要注意的是，不适合使用电子血压计的人群，第一就是过度肥胖者，首先这个袖带它可能就伸不进去。第二呢，心律失常的患者，这个需要医生去专业的进行监测。第三，脉搏极弱、严重呼吸困难或者低体温的患者，也需要到医院去准确的测量血压。第四，心率低于每分钟40次和高于每分钟240次的患者，那这个范围呢，已经是不在电子血压计能够准确测量的范围之内。第五呢，是帕金森病的患者，因为这类患者可能身体会不由自主地进行抖动，那么也会非常明显地影响测量的效果。在测量血压时，我们的心

0: 姿态一定要放松，坐正，手臂放在桌子上，背侧手臂和心脏持平，袖带放在肘部稍微偏上一点的地方，一定要注意不能够站立或垂直手臂测量血压，并且要测同一个手臂，不要一次换一个。 而且测量血压要在身体心情安定的情况下，每天在同一时刻使用血压计测量。服用降压剂的人在服药后2到3个小时再使用血压计测量。电子血压计便于携带，但是灵敏度很高，稳定性差，姿势呀、周边环境等细微的变化导致的血压不同，血压计都能够测出来。所以每次测量的数值可能不一样。 使用电子血压计测量血压，至少应该测3次，每次间隔7-8分钟，姿势保持不变，然后取一个平均值，就是你这次的血压值了。还有啊，在饮酒、抽烟、运动和沐浴之后，至少要等30分钟才开始测量。测量前至少休息15分钟以上，连续测量时请至少间隔2分钟以上。
1: Yes，
0: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测量结果自我诊断及治疗是有一些风险的，应该遵从医生的指导。

0: 效，因此我们要正确地掌握狂犬病预防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狂犬病毒疫苗需在24小时内接种的核心原因是，病毒进入人体后会沿神经向中枢神经系统扩散，而疫苗通过产生抗体来阻断这一过程。越早接种，抗体越能及时中和尚未侵入神经的病毒，大幅降低发病风险。若超过了24小时，人也尽快接种，但保护效果可能会随延迟时间增加而下降。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

0: 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1: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3: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1: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3: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1: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那今天呢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那这也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6月6号，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到晴。

0: 晴天。
1: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度，预计6号的天气是多云。
0: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1: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我省42项跨域通办解民忧；
0: 铜陵发布全省首份外卖用工合规倡议书；
1: 汽油价格、汽柴油价格昨晚下调；
0: 中国足球小将捧起小世界杯；
1: 坤哥聊体育，今天要聊的是盘点世界杯6大夺冠热门。
0: 今天大漂亮和大家来说的是越土越上头吗？国产剧的新爆款密码。
1: 8点到9点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新闻深呼吸，一起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实施1周年，幼儿园告别小学化了吗？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破159亿，超过50部新影片登陆暑期档。
1: 夏季用火用电，那些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0: 今天的华人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和大家来聊的是定投不要做什么。好的，早上的7点07分，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来共同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好，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针对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外交部4号表示， 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 在台湾问题上踩越红线必将付出代价。
1: 针对美方提出对所谓强制劳动经济体加征关税， 商务部4号回应， 中方反对美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贸易限制， 敦促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提出到2029年 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 为6G商业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的1到4月， 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到27.4%和22.3%， 达到历史新高。
0: 今年1到4月，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 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 同比增长15.7%。
1: 6月4号， 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 82个项目获批， 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
0: 中高考临近，多地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国家电网的消息，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
1: 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 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0: 4号，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 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1: 第80届联合国大会3号举行全体会议， 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5国为联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任期从2027年1月1号开始， 为期2年。
0: 当地时间3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 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 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1: 黎巴嫩总统4号表示， 一旦获得最终批准， 黎以停火协议可能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0: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 伊朗足协4号宣布， 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 并办好相关入境手续。
1: 好的，早上的7点10分， 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厅创新推动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场景高效运行。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推出42项跨域通办事项，数量位居行业前列，有效破解了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的难题，切实让群众可赶可急。
1: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关注垃圾分类处理。那么我省呢，紧盯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这两类处理难度大、环境风险高的类别，从规范收运到资源化利用，全链条发力，让危险废物安全归位，让餐余剩余变废为宝。来听一听相关的记者报道。
2: 我手上拿的这些废旧电池，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有害垃圾。别看它小，如果随意丢弃，就会对空气、土壤、水源，甚至是我们人体造成一定的危害。而在我现在所处的这家位于河北市庐江县的综合性危险废物处置中心，这些曾经让人头疼的有害垃圾，经过全流程无害化处理，最终实现变害为安。
3: 在这家皓月生态科技公司的仓储区，各类从社区回收转运而来的有害垃圾在这里实行分类归集、分区存放。
4: 比如废油漆桶、过期药品、废电池、废灯管，这都是我们常见的有害垃圾。
3: 作为安徽省有害垃圾末端处置重要兜底点位，这里摒弃传统简单填埋易造成二次污染的处置模式，凭借成熟先进的焚烧雾化处理工艺，通过系列环保技术手段，彻底分解中和垃圾中的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从根源上消除有害垃圾渗漏、污染土壤、水体、空气的隐患。同时，中心搭建智能化全流程管理体系，对所有有害垃圾开展台账登记、动态监管、全程溯源。
4: 针对有害垃圾和危险废物，我们有专门的处置专用线，能够快速响应、就近处理，既降低运输风险，又提高处置效率。同时，我们全程智能化管控，所有环节可追溯，确保每一批有害垃圾都安全处置。
3: 为推动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管理工作，安徽近日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式管理体系。在有害垃圾规范收运安全处置的同时，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也在同步推进。

0: 在铜陵市潼关区，一辆辆收运车定时定点定线路地奔赴各个厨余垃圾驳运点，这些收集来的厨余垃圾最终都被送往隆中环保有限公司。在这里，厨余垃圾经过预处理加油水分离加中温厌氧工艺，上演了一场变形记。
1: 碳属垃圾先经过初步的筛选，把一些塑料瓶啊餐盘把它筛分出去，后面呢我们通过制浆把它打成浆液，变成油水渣三项分离。油呢就可以变成粗油脂，渣的话我们进行堆肥变成了有机肥，多余的沼气呢我们进行发电的作用。
0: 抓实末端环节，让垃圾变废为宝。截至目前，安徽省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焚烧能力每年1750.5万吨，厨余垃圾处理厂45座，处置能力每年220.7万吨，转运站748座，转运能力每日4.5万吨，基本满足处理需求。
2: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末端处理上对这个不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要进行这个安全化的处理，将厨余垃圾制作成有机肥发电，实现这个绿色循环经济的构建，使垃圾产生经济效益。
3: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其他新闻啊，依然是和环境相关。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主题呢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安徽池州，长江海事部门向广大船民开展65环境日主题宣讲，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相关报道。
4: 现在我们这个长江里的江豚呢逐渐也变多了，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呢变好了，水也变清了，这都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守护这个我们的家园环境的。
5: 当天，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联合交通等部门执法人员走上船头，开展江豚等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宣传活动。执法人员向船民朋友介绍长江江豚的繁衍历史、栖息地环境以及在辖区的分布范围，提醒广大船民朋友在航行过程中要实时监测江面动态，最大限度减少船舶航行对江豚栖息地的干扰。船员方双阳：
6: 感觉现在的长江的水越来越清了，那个江豚也越来越多了。我们要遇到江豚的话，要那个减速避让，那个垃圾污水不能私自往长江里排，然后要靠到码头，然后有专门的人来接收，排污，然后不让一滴污水流入长江。我们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护我们的母亲河，让我们的家乡的水越来越清。
4: 我们靠码头从进行污水接收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法栏，我们要连接好。
5: 活动期间，执法人员还以联合检查的形式对码头靠泊船和锚地锚泊船的污染管理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重点关注船舶生活污水、垃圾、油污水的送交情况，并现场督促船舶落实各项防污染措施，严格执行先送交污染物后作业要求，按要求使用岸电，同时严禁使用低标准燃油，做好船舶封舱等工作。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冯闯兵：
4: 进一步树牢绿色航运发展理念，深入开展船舶污染防治，全力推进辖区船舶零排放工作，全面贯彻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推动新时代青年与美丽长江建设同频共振。
7: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其他新闻。记者从中电信量子集团了解到，最近在通量密一体技术成果交流会上，中电信量子集团、科大国盾、烽火通信联合发布通量密一体 OTN 设备最新应用成果，全国首条基于通量密一体设备的跨城域加密 OTN 专线。那么这项成果也标志着我国基于通量密一体技术的量子安全传输从设备研发迈向了线网商用。
3: 近日，教育部发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安徽农业大学申报的5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分别是人工智能专业、智能车辆工程专业、合成生物学专业、食品营养与健康专业和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7: 最近，我省首部早餐系列美食纪录片《完美早餐》第一季登陆了央视财经频道。那么，摄制组呢花了300多天，走进全省16个市的街巷老店，用细腻的镜头捕捉南北各异的晚市早餐，记录灶台烟火里的市井百态和人间温情，将江淮大地的烟火日常呈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3: 最近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品味超级碗欢聚两岸乡活动在合肥包公园内举行，来自安徽和台湾的厨师代表团以美食会友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持续擦亮超级碗的品牌。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的相关报道。
8: 活动现场，来自安徽和台湾两地的10多位大厨各展所长，煎炒烹炸、蒸煮焖炖，一道道融合创新巧思与不同地域特色的佳肴惊艳亮相。安徽大厨们准备了臭鳜鱼、李鸿章杂烩、问政山笋等传统徽菜，台湾厨师带来了客家小炒、荆棘八宝绣球、沙茶牛肉虾、马告老皮嫩肉等别具风味的宝岛美食，色香味俱全的菜品让彼此耳目一新，赞不绝口。
9: 大家多多的来交流菜色，来互相的来学习，就用你们这边在地的食材，然后做了我们台湾那边的味道，两岸一家亲融合在一起，这样子做出来的味道很好吃。
10: 台湾师傅他们在这个蒸啊、炸呀、煮啊、烧啊这些技法里面，他们把西餐的做法，他们把我们的传统的做法，还有一些小吃的做法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哎，也让我们觉得我们做菜的思路会更加广阔，耳目一新。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安徽特色食材展示区，展示毛豆腐、刀板香、竹笋、槐花等安徽本土优质食材，助力菜系口味创新和文旅融合发展。
11: 两岸交流的一个意义非常重大，年轻人要带过来，能够彼此更接近。
7: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铜陵市司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总工会近日联合印发《铜陵市外卖行业合法用工合规倡议书》试行，那这也是安徽省首份专门面向外卖行业的合法用工综合性指导文件。
3: 继续关注到的依然是省内方面的相关新闻。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2026年第23号公告，潜山市市场监管局检验所牵头起草的刷制品耐磨性能试验办法推荐性国家标准获批发布，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也是全省第一个刷制品国家标准，标志着潜山市在推进刷产业标准化建设中实现了新的突破。
7: 好的，早上的7:29，接下来呢即将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7:30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大漂亮的娱乐评论以及坤哥聊体育。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1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3: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3: 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1: What?
3: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呦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1: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3: 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十二点了，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赶紧去试一下。啊，
4: 我了个去！
3: 哎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七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现在神清气爽啊！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3: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1: 可是你旷工了三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3: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 VV 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 VV 啊睡了三天啊，不对，是我和 VV 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5: 陶明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对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

0: 有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大漂亮的娱乐评论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内重要新闻，我们首先了解到的是油价是出现了回落。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从昨天24时起，也就是今天早间的零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开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是先跌后涨。从今天早间零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4毛1、4毛4和4毛3。那么给您算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可以少花20块5毛钱。物流行业的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763元左右。
1: 再来关注今年的高考，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记者报道。
2: 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3: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4: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5: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6: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7: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8: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9: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0: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1: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和高考相关。那么近日呢，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那么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呢，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那么安徽省的高考问题举报电话呢是0551-6361-9961 6361-9961。
0: 这样的一个电话呢，是从6月1号啊就正式开通了，然后一直可以持续到6月10号啊，这样的一个工作时间，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依然是关注和高考相关的消息。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即将举行，为了护航高考，有多地要求 KTV 等歌舞娱乐场所考试期间要暂停营业。其中比如说像黑龙江的饶河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就发布通知，为了全力护航高考，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从6月6号晚间的6点钟开始，就是明天晚上啊，持续到6月9号 下午的四点。整个地区辖区内所有的歌舞娱乐场所、游艺娱乐场所全面暂停经营活动。在暂停营业期间，各经营单位呢需要全部关停音响、灯光等营业设备，清空消费人员，不得变相营业。除此之外，还有像比如说江西全南县、陕西扶风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也表示，2026年高考期间，相关的网吧、KTV 娱乐场所将会要求停止营业，要求文化娱乐场所、群众性活动团体、个人充分认识到高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强化社会责任意识，暂时停止活动，严格控制噪声，确保考生不受影响和干扰。
1: 那么高考之后呢，就牵涉到这个本科的扩招，或者说这个高考扩招了。那么继去年扩大本科招生的规模之后啊，今年南京大学又发布了本科扩容的消息。据南大官方公众号南大招生小蓝鲸，那学校呢2026年本科扩招300人，和2021年相比，2026年本科招生新增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人。招生的重点聚焦国家急需的前沿交叉学科，为优本扩容提供了支撑。那么近年来，南京大学壮大新工科主阵地，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已经在苏州校区成立了10个学院、10个研究院以及4个研究中心，加快构建具有南大特质的新工科创新人才培养体系。那作为学校新工科人才培养的改革特区，今年未来技术学院启动了本科招生。那由院士领衔组建产学研融合的导师团队，立足产业真实场景，开展实战化育人，培养具备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引领产业科技创新的卓越工程人才。
0: 现在呢是已经进入到了盛夏时节啊，这个天儿真的是越来越热。马上呢过了这个高考之后，然后又是中考，接下来就是暑假了啊，整个都是，天气要越来越热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那么又到了一年一度迎风度夏的时间。根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的用电负荷将会超过13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另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了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全国各地正在多措并举，确保电力的可靠供应。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的相关报道。
12: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3: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2: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4: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2: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5: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从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2: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0: 况。
1: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呢，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当中，中国足球2014队，也就是 U12 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队，那成功捧起了冠军的奖杯。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有 U12 小世界杯之称，是欧洲同年龄段标杆级国际邀请赛，48支参赛队伍多是顶级职业俱乐部建制的青训梯队。
2: 再来关注端午假期的火车票。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那么从4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全国铁路呢就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了。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进行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
1: 据上交所的官网消息，浙江长龙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主板 IPO 申请获得了受理。那如果成功上市的话，长龙航空将成为继2018年3月华夏航空上市之后，时隔8年又一家登陆 A 股的客运航空公司，也将成为继海航控股、春秋航空、吉祥航空、华夏航空之后第5家民营 A 股上市的航司。

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盘点世界杯六大夺冠热门。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外界热议今年世界杯冠军归属，有六支球队热度居高不下，被全世界球迷视为夺冠候选。他们分别是：排名第六的是巴西队，近年来巴西队没少被球迷吐槽，却是世界排名第六的南美顶尖强队，阵容可以说是群星云集，锋线坐拥内马尔、维尼修斯、拉菲尼亚，中场有卡塞米罗、吉马良斯、帕奎塔坐镇，后防马尔基尼奥斯、加布里埃尔搭档，门将还有阿里松、埃德森两大门将全员效力于各大豪门劲旅。球队致命短板在于磨合不足，一众球星散落于各大联赛，发挥起伏不定，单兵实力出众却难以凝聚体系。本届世界杯巴西究竟能走多远，或许得看主帅安切洛蒂能否整合好这支桑巴军团。排名第五的是葡萄牙队， C 罗所在的葡萄牙队当前世界排名第五，无疑是今年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马丁内斯麾下的葡萄牙队同样是群星云集，多名顶级球星近年来状态爆棚，纸面阵容也达到了队史前所未有的高度。排名第四的是阿根廷队，虽然说阿根廷是当前世界排名第三的队伍，近年来比赛战绩也不差，纸面实力依然雄厚，但问题在于主力球员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同时老了4岁，梅西已经是38岁的老将，德保罗、奥塔门迪、大马丁也依旧在列，所以潘帕斯雄鹰的凝聚力毋庸置疑，就看更为年轻的阿尔瓦雷斯、恩佐等球员能否带动球队的活力了。排名第三位的是英格兰队，近几年的英格兰队阵容可以说是强得可怕，全队身价连年位列世界前二，不仅因联赛竞争力十足，也因为本土青训硕果累累，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年轻球员。图赫尔执教的三狮军团当前世界排名第四，锋线有凯恩、萨卡、伊万托尼等人，赖斯、贝林厄姆、安德森掌控中场。英格兰队的纸面实力无需解释，就看实战表现如何了。排名第二的是法国队，在德尚的带领下，法国队坐拥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等顶级攻击手，高卢雄鸡队内同样大牌云集，但这也正是问题所在，球星林立，素来难以磨合，单兵实力不用质疑，但整体表现起伏不定，法国队究竟能走多远，或许取决于更衣室氛围和内部凝聚力。排名第一的当属西班牙队，西班牙队近年来整体状态出色，欧洲杯7战全胜夺冠，出色的技术表现令人想起了2010年世界杯的那支冠军球队。在这支斗牛士军团阵中，亚马尔和费兰托雷斯领衔锋线，西班牙队整体可以说较为年轻，球员脚下技术精湛，而且团队配合十分默契，不过多名新晋年轻球员缺乏世界杯的经验，所以今年的世界杯究竟是热门夺冠还是冷门不断呢？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1: 今天的大片来和大家来说的是越土越上头，国产剧的新爆款密码。
3: 每天3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最近电视剧主角火了，也带火了陕西方言。来自天南海北的剧迷看完主角重置了自己的语言系统，遇上烦心事也不内耗了，用刘洪斌的口头禅自我开解。而比陕西方言更上头的是主角里的专业戏曲术语，灯亮不亮、卧鱼标不标准，成为了全民熟知的热。

热词，网友不仅记住了角色，还记住了不少秦腔的知识点。北大主角的对谈会上，秦腔名家李梅透露说，主角播出后，底下观众都在掐秒看戏，卧鱼要卧3分钟，少3秒都不行。说实话，很多人一开始对这部剧是拒绝的。在大众印象里，戏曲题材向来小众，方言表达也容易产生距离感。茅盾文学奖原著、张艺谋监制、秦腔名伶奋斗史，这些金光闪闪的标签既是招牌，也是门槛。可就是这样的主角跳出了圈层局限，让传统艺术以极具烟火气的方式走进新一代观众。主角是一部讲述个人奋斗与艺术传承的年代大剧，故事背景设定在70年代，古典戏解禁，文艺复苏。张嘉译饰演的胡三元所在的县剧团招学员，他替外甥女来弟做主报名，将年少的他从家乡带出来学唱秦腔，并给他改名易青娥。因为胡三元的关系，青娥吃上了商品粮，也因为胡三元惹出的种种事故，易青娥的学戏之路屡遭波折。从学员到厨房打杂，眼看着完不成胡三元好好学习的嘱托，却又因为灯够亮、肯吃苦，得到了存家班忠孝仁义四位师傅的认可，一路唱成了名角。站在事业巅峰，历经磨难后的易青娥，感受到对秦腔艺术的传承，才是他作为主角的真正意义。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题材很正的戏，但他给人的观感既不沉重，也不陈旧。编剧宋方金点评主角说：“其实从台词、人物关系到情节，这个故事有很多可以套路化的地方，但我没有看到一点套路化的东西，这一点很珍贵。塑造不套路的真生活，主角对方言的使用功不可没，因为方言，陕西人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外地人则看到了不了解的新鲜事与情。胡三元一出场，方言一句接一句的往外冒，最爱学损人词的网友拿出了100%的热情，边看边背。”孙浩饰演的狗师骂人骂出了一段陕派 rap， 一长串的台词网友争相模仿，陕西方言赋予主角独特的地域魅力，而秦腔呢，则为整部剧注入了灵魂。导演和原著作者借着秦腔这一黄土地上最苍凉最激越的艺术，描绘出了普通人的人生起伏，还有岁月流转下的时代变迁。易青娥的个人成长史也是一部以戏入道的成长史，不懂为什么要学戏的易青娥，听到底层农民将生活里的苦、心里的憋屈都用秦腔吼了出来的那一刻，懵懂中体会到了戏的魅力。在充满了人际倾轧的县剧团，戏台是易青娥隔绝纷扰、对抗孤独的净土。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台上下，易青娥一直与戏中的主角命运共振。从打焦赞烧火丫头杨排风，演到董琴的游西湖李慧娘，再到与她高度相似的胡仙杰，易青娥在戏里完成了自我觉醒。秦腔让她从一个任人摆布的配角，一步步找回了自己的主体性，觉醒为自己人生的主角。虽然这部剧名为主角，但剧集没有让故事变成大女主的一枝独秀，反而通过戏台写尽了众人对秦腔的痴迷、嫉妒、不甘、奉献与认命。苟存中为了81口连珠火的执念，用最后的一口气完成了对戏的承诺，直到死在台上，将戏剧人的知觉演到了极致。花彩香与米兰一辈子争主角、争戏份、争观众的眼光，直到看到易青娥上场，米兰才知道有时候战胜你的不是对手，而是时代。面对时代的洪流，他们二人都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认命。主角中的这群人，有人为戏生，有人为戏死，有人争了一辈子也遗憾了一辈子，他们都不完美，有私心、有嫉妒、有懦弱、有执念，也正因为如此才显得格外纯粹、格外动人。横跨数十年，主角将秦腔作为观察时代变迁的切口，这门戏剧艺术的兴衰起伏，俨然是传统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遭遇冲击、失落与挣扎的缩影。但主角的底色并非纯粹的悲情，他也在告诉观众，虽然时代的聚光灯永远在追逐新鲜事物，但艺术的生命力能够跨越时间，生生不息。也正是从主角开始，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地方性并不是受限的。越是在算法和模板盛行的时候，那些带着泥土味、烟火气和真情绪的作品，反而更容易被看见。地方故事如果拍得诚恳，就不只是地方的，也可以是全国观众的。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哎，早。
4: 哎，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2: 天地玄黄，宇宙
1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